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0: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
1: 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2: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

0: 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7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

0: 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摇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刻了。
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7: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 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5: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4: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 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4: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5: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4: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请听广播剧《奉献礼赞》下集。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天业集团与大连生化物理研究所共建的催化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可以不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人才了，这无疑为我们天业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非常感谢大

0: 连化物所的各级领导，感谢我们的李总工程师。
1: 我们作为援助单位，有责任有义务为咱们企业服务。下一步我们更要发挥大连化物所的科研力量、先进技术，大力支持我们铁冶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为咱们天冶插上腾飞的翅膀。
0: 这里边呀，李总工程师功不可没呀。为了咱们的天冶，他与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搭建联系平台，促成相关合作，带领天冶集团的技术骨干访问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美国陶氏化学。现在咱们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在实现了双方优势互补，共同研发企业核心技术，并为咱们天冶集团培养了82名工程硕士研究生。
1: 可以啊，世莹，没想到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干了那么多的事儿，可真是可以啊。
2: 我也是瞎猫碰着死老鼠啊。
0: 世莹啊，你这瞎猫可不瞎哟。
1: 看样子你这瞎猫还得这样瞎下去喽。
2: 不行，这个技术从来没有在工厂化运作中应用，一旦运行失败，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
3: 有这么严重吗？
2: 啊，我们必须啊，要加一套成熟的保险装置。
4: 但是李工啊，目前在理论上这样是可以行得通的。
3: 对呀，啊，
2: 理论是理论，科学是严谨的，在没有经过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盲目干。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循，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你们要知道，只要开车运行，就必须要成功，就要保障运行安全。否则，我们就是在犯罪呀！
4: 李总啊，李总，加一套保险装置，那就意味着要花很多资金啊。
1: 是啊是啊，这可不是几万几十万的事儿啊，
3: 这是大钱啊。
1: 对呀，
2: 我们要把钱花到应该花的地方，该花的钱必须要花，不该花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能花。同志们，下一步咱们把精力花在实验论证上，就差这临门一脚。如果咱们的技术经过论证，那么咱还花钱加装保险装置干嘛？你们说是不是？
3: 对，说的对。
2: 是是是。
4: 李总，李总，李总在家吗？开门啊，开门。
2: 谁呀？这么着急？
4: 是我。
2: 来了来了来了。呀，老沈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着急的。来来来来，吃过没有？正好今天我学着做咱们新疆饭大盘鸡呢，来尝尝啊。
4: 哎呀，尝什么呀？李总，您是对的，我们又在支援我们项目建设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十几次试验，成功率啊仅有20%，很低。哎呀，真不敢想象，如果盲目上马，要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2: 成功率那么低啊，那还真不行啊。你要知道，在我的字典里，任何技术在工厂化运营之前必须保证100%的开车成功率。咱们要把一切危险因素扼杀在开车前。
4: 李工，我可是真正领教了您的严谨。行，这次呀，就是尝尝您的大盘鸡。嗯，好吃。李总，好吃，有点新疆大盘鸡的味道，好吃。哎，李总，下次呀，我做一个你们家乡的饭，让您尝尝。
2: 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说好了啊！任务完成后到你家吃啊。
4: 好，
2: 来吃吃。哎，
4: 好。
5: 李工，利用尾气生。

0: 生产乙二醇的工艺流程全面贯通，一切指标均符合目前国家标准。
1: 哎呀，太好了，咱们乙二醇的项目成功了。
2: 是啊，成功了，
3: 成功了。
4: 同志们，祝贺你们啊。李哥，这项技术的成功填补了电石炉器高效清洁利用的空白，完全符合国家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啊。
5: 同志们，成功了，585天了，咱们终于成功了。
6: 同志们，这个技术的成功运行意味着我们不仅建设完成了世界上首套利用电石炉尾气制乙二醇工艺路线的生产装置，而且也成功解决了电石行业困扰已久的尾气综合利用难题。下一步我们要实现大型工业化运用，这将是我们天业今后的一项重要产能项目。
4: 哎呀，李哥啊，说得太好了。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我国电石行业努力实践尾气能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创新成果，为电石行业开启了低碳生产、高效创收的新方法、新途径。祝贺你们，祝贺天业！
7: 太好了！没想到呀，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研制出这么高大上的产品。
1: 太好了，
8: 感谢呀，感谢各位专家。立功啊，感谢你带领团队攻克了困扰我们已久的难题呀。这下好了，天业又可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来，大家共同来庆祝我们的成功。
5: 阿姨库丽，哎呦，慢点慢点，别跑，这大半年没见，长高了，变漂亮了。
9: 李爸爸，我都17岁了。
5: 哎呦，
9: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考了全年级第2名。
5: 是吗？
9: 21世纪英语演讲比赛得了第1名。而且我还得了天津市区优秀学生的称号。
5: 哎呀，太厉害了，我们的小阿姨咕哩长大了，有出息了，以后准备考什么学校呀？
9: 李爸爸，你也厉害，我在网上看到了，今年啊，您不仅又获得了兵团优秀援疆干部人才，而且还获得了中科院2019感动人物。我看到您和李妈妈在颁奖发布会的讲话了，我还给我的同学们说，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后要考清华北大，毕业后呢也要到中科院去上班。
5: 太好了，有志气，好好学习啊，一定没问题。但别把时间浪费在网上。
9: 我才没有浪费呢，您是我的标杆呀。你们的工作我虽然不懂，但我的初衷是在石盒子上的，也听他们说了，你的工作给当地带来了好多好处。再说没有您也没有我的今天呀，李爸爸。
5: 好闺女，好久没吃家乡的饭了吧，走，咱们先去吃饭，想吃什么随便点。
9: 好嘞，李爸爸。
10: 您好，您是李世英吗？
5: 哦，是的，我是李世英。
10: 啊，您好，我是阿姨鼓励的班主任，我姓胡，我是胡老师。
5: 哦，您好，您好，您找我是阿姨鼓励出什么事儿了吗？
1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孩子呀，最近不知怎么了，学习成绩下降，问他什么原因呢，也不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呀，远在喀什。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这也没法沟通。今天无意中啊，在他的一个本子中发现您是他的结亲干部李叔叔，我就想问一下， 那您是不是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呢？
5: 哦，好，霍老师，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哎，姑娘，哎，姑娘，
2: 李叔叔，
5: 哎，
2: 哎，
5: 来来来来，快来，
2: 李叔叔，您怎么今天来了？找我有事吗？
5: 给，这是给你带的吃的、用的。
2: 李叔叔，您又给我带那么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的，我还没有吃完呢。
5: 那就给你同学分着吃，今天不是周末吗？下面没课了吧？
2: 没有了。
5: 哎，郭丽，
2: 嗯，
5: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2: 啊，阿姨古丽是月亮花的意思。
5: 嗯，
2: 我爸妈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以后有个好的前途，
5: 嗯，
2: 像月亮一样，生活的高洁向上。
5: 哎呦，
2: 嗯，
5: 这名字呀，太有意义了。你看你现在上初三了，学习成绩也不错，以后啊，肯定会有一个好的前途的啊。
2: 李叔叔，
5: 啊，
2: 我不想学了，不想学。
5: 你学习一直不错，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无论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啊，你就一个任务，好好学习就行了。
2: 我妈妈病了，家里没钱，我又是家里老大，我想回去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不学了。
5: 那怎么能行？这不是还有我吗？你就放心学习吧，啊。
2: 李叔叔，我妈的病治好了，我听家里说是您帮助她看病的，啊，谢谢您了。
5: 谢什么呀？我说了嘛，你的任务就是把学习弄好，碰到问题别想着回家啊！还有我呢，你李叔叔，你要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学习，
2: 嗯，
5: 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更好的照顾家人。
2: 好，我一定也要成为像叔叔一样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了，李叔叔，最近我们参加内高班的招生，我想报上海或者天津的学校，您看可以吗？
5: 这两所学校都可以啊，这两个地方的教学质量都很不错，你考上哪所我都支持你，相信你的实力。
2: 嗯，我一定要考上，报答您。李叔叔
5: 啊，
2: 我还有一个请求。
5: 哦，说说。
2: 嗯，我能叫您李爸爸吗？
5: 哦，呵呵，当然了。哎，古丽，正好我没有女儿，你就当我的女儿了。
2: 李爸爸，
5: 哎，
2: 李爸爸，
5: 哎。
3: 李总
5: 啊，啊，
3: 金流的 B 套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80%，这是第三段。
5: 哎呀，抓紧时间啊！
3: 啊，
5: 时间就是效益。我们的工艺流程装置厂房，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就不能实现我们年内既定的目标。
3: 李总，你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哼，李总
5: 啊，
3: 我们可不敢在您跟前啊打马虎眼啊。
5: 你们知道，咱们现在正在建设的60万吨生产线，到2020年年中投产以后，我们就达到了95万吨规模，这是国内最大的100万吨级的装置，这可是咱们天业人创造的，你们不骄傲吗？
3: 那是当然，我们是看着这一片戈壁变成了现代化的工厂，就像当年第一批老军垦一样，在一片荒漠中建立了新疆第一批工厂，太 令人兴奋和骄傲了。
6: 是呀，天业提出了奋起

0: 你再次创业，打造千亿天业的奋斗目标，这是给咱们这一代人提出的命题。当年几代兵团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用双手开垦出了一片美丽的绿洲，让一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奇迹。今天我们要发扬兵团人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用我们的努力在天业的发展史，在兵团的工业发展史上，不，甚至是在中国的化工工业发展中留下印记。艾古丽，今天带你到我们天业来看看。这是宋阿姨。
1: 宋阿姨好。
0: 建江叔叔。
1: 建江叔叔好。
0: 和沈丽叔叔。
1: 沈丽叔叔好。
2: 顾丽好。
3: 小顾丽啊。
1: 哎。
3: 来，我带你看看咱们天业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面花费了令李爸爸不少的心血呢。
1: 啊，
2: 是啊，
1: 看看看看。
2: 是啊，别人不了解，我们可是一路走过来的。小顾丽啊，
1: 嗯，
2: 你看，这是2015年12月9日，咱们天业集团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大连长庆岛管委会四方在大连签订的投资50亿元的甲醇甲苯制 PX 联产锡精的项目框架协议。
1: 哇，
3: 这个是2018年11月13日、
1: 啊、
3: 咱们天业在大连化物所签署的每年120万吨煤制乙醇项目预期，每年60万吨煤制乙醇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
2: 这个合同的意义啊，那可不一般呀。
1: 啊，快说说怎么不一般啊。
4: 是不一般呐。
1: 啊
4: 它标志着我国煤制乙醇技术正式开启百万吨级工业化时代，并为煤制乙醇的下游产品开发，如乙烯、氯乙烯、苯乙烯及醋酸乙烯等高附加值化学品提供了工业支撑。小顾丽啊，这里面可是有你李爸爸的功劳哟。
1: 哇，李爸爸太厉害了。
0: 喂，王林，我带着咱女儿阿姨顾丽在参观天业呢。啊，哎，好好啊，我弄成免提。好，
5: 宋书记、建江、老沈、
6: 哎、
5: 小顾丽，你们好呀。
6: 好好。
1: 李妈妈好。
7: 你好
1: 李妈妈好。
8: 你好。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毛，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9: 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0: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9: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1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南朝。

0: 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4: 155开好局起好步，奋战3季度，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
3: 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全面启动；
4: 新疆绿源煤炭多市联运物流园区项目加速推进；
3: 70虎阳合市遗产兴城夯实根基；
4: 致密医疗互助保障网，精准守护职工健康福祉；
3: 中国杂技团精彩炫技专场演出惊艳14师。
4: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助三下，打牢丰产底气。
3: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
4: 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4: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4: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3: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
4: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3: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4: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3: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4: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
3: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4: 十四师昆玉市霾，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冰团零距离板块。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冰团以林长制、虎长制为抓手，健全四级管护责任体系，治沙、绿化、河湖治理协同发力，让天蓝、地绿、水清成为冰团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来听本台记者吴露、四十台、五家渠台的报道。
1: 走进六师103团12连林区，防护林连绵起伏，郁郁葱葱。专职护林员王建华正沿林带开展日常巡护，细致排查火灾隐患，用心守护防护林生态安全。103团护林员王建华：
2: 我主要负责的防护林区域干了八九年了。
1: 为筑牢林草安全防线，103团搭建起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林长责任体系与护林巡查网络。团长还优选沙枣、榆树、苹果树、香妃海棠等本土树种，在修复退化土地、锁住流沙的同时，盘活闲置林地资源，让生态屏障变身富民载体。103团12连连级副林长李胜和：
3: 连队就是专门配的有护林员、有管护员，把这一段林带种好，防风固沙，使用的种植作物都丰产丰收了。
1: 103团种植户张万建：
4: 这几年治理风沙的成果挺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每年春天播了一次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太操心了。
1: 在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六师五家渠市构建起外围锁风沙、腹地支林网、沿线含水源的系统化治理体系。2025年，师市成功申报准噶尔盆地绿洲保护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 1.46 亿元，规划治理任务65万亩，包含退化林修复、风沙育林、退化草原修复等任务。六师五家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务三科科长周鹏：
5: 聚焦项目建设和管护一体衔接，强化良种壮苗、整地栽植、抗旱保活等关键环节管控，全面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质量。
1: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成为候鸟迁徙重要驿站，保护区涵盖河流、湿地、荒漠、林地多元地貌。为守护好辖区湿地生态资源，师市统筹公安、林草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以严格执法护航生态高质量发展。三师土木舒克市公安局环石药针支队支队长陈庆辉：
6: 实行生态警长加管护队员网络包干制，开展错峰布巡、无人机空巡、水域联巡，构建空地一体防控网，形成联动执法闭环。
1: 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国土绿化等一批生态保护工程，有效稳固绿洲生态屏障，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2018年至2024年，辖区野生动物种类由原来的219种增加至257种，年均十万余只候鸟在此迁徙停歇。三师土木舒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组成员副局长王军亮：
7: 聚焦提质增效，推进林草师智慧管护，坚持科学修复，筑牢沙漠边缘生态安全屏障。
1: 河湖安澜，生态向好。伊犁河66团16连段是四师可克达拉市河湖管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66团8名团级合长、10名连级合长以常态化巡河管护、沿线林地养护相结合的模式，对辖区 37.75 公里河岸线开展综合整治。可克达拉市民朱新堂：
8: 现在河道干净清爽，空气清新，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住得很舒心，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作为基础性工程，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25年，可克达拉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 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伊犁河第四师段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建设成果丰硕。四师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9: 抓石大技术。

0: 深度治理、河湖水质监管、固废农业污染管控，全力打造科克达拉市沉溢水水保率生态样板，护航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十四五期间，兵团累计投入林草生态保护修复资金37.8亿元，重点实施林草生态项目60个，累计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58.56万亩。目前，兵团拥有森林面积1434.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5.12%。草原总面积2975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2.61%。奋进十五五，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切实履行好生态卫士职责，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实干担当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兵团力量。
2: 今年以来，兵团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加快推进交通路网、能源、化工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实施北屯市至182团至黄花沟公路部分路段开启通车试运营，公路全长113.76公里，目前已完成安防设施配套、交工验收及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本次投入试运营的路段为丰庆机场收费站至喀拉玛盖收费站区间约80公里。北屯市民李宁波：
4: 一路上风光优美，体验很舒适。原先从182团到北屯是1.5小时，现在缩短到40分钟。
3: 作为兵团“十四五”公路路网规划重点工程，北黄公路不仅是连通北屯市主城区182团黄花沟片区的交通纽带，更是衔接阿勒泰市福海县并通达乌鲁木齐方向的便捷大通道。全部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密地区干线公路网络，大幅缩短城区与团场、旅游景区、周边县域的时空距离。在伊氏阿拉尔市南江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储能与调度优化示范工程8标段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线缆敷设和设备接线工作，为后续整体试验和联调联试做准备。南能集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储能与调度优化示范工程8标段项目建设负责人宋浩：
5: 现已完成项目整体的8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第2次电缆的敷设工作，后续我们将进行对站内的整体实验以及联调工作。
3: 项目总投资5.55亿元，新建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并配套建设一座升压站。同时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储能运行状态实时监测、调度指令快速响应和电网运行优化控制。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王胜莲：
6: 预计今年9月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区域电网稳定短板，显著增强电网抗扰动与应急保障水平。
3: 十二师所属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利用夏季停暖空档，开展供热设施专项改造，工程总投资2100万元，重点对辖区部分核心设备进行更新升级，并对4000多户入户管道、单元立管进行翻新改造。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2分公司副经理李刚：
7: 通过系统性的管网更新与设备升级，全面提升辖区供热保障能力，有效改善居民室内供热温度与用热舒适度，切实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用热满意度。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已经启动，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城市更新提质，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2: 城市体检工作坚持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伊氏阿拉尔市、巴士石河子市作为全国样本城市，持续深化常态化体检机制，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五十双合适，七十胡杨合适，实施北屯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健全公众参与和信息化支撑体系，开展专项精准体检。其他首次开展城市体检的实施要对标先进，稳步推进，夯实工作基础。
8: 数字化赋能是本年度城市体检亮点，各市市将加快城市体检数据库建设，依托专属数据采集平台，规范数据归集与管理，搭建标准化数据体系，提升现场核查与信息录入效率，以数字化手段筑牢数据支撑。
2: 兵团将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强化城市体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体检结果与城市更新规划、项目实施相衔接，科学布局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安全保障等各类项目，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
8: 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入三季度，二十铁门关市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产业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其中作为市市重要能源保供枢纽与多市联运标杆工程的新疆绿源煤炭多市联运物流园区项目，近期建设进度稳步推进。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了解一下项目的最新进展。宏宇你好。
9: 蔡龙你好。
8: 那先跟我们说一下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吧，现在。
9: 好的。最近也是来到了新疆绿源煤炭多市联运物流园区的建设现场。那放眼望去啊，一栋栋主体建筑现在已经拔地而起，那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正抢抓挺好的施工期啊，正在加紧开展主体厂房的焊接、管线布防、设备安装等作业。那整个现场繁忙又有序。那项目经理郑明亮告诉我呢，目前工地上一共有120多名施工人员，那现在都在加班加点的赶工期。那现在这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啊已经全部完工，现阶段正重点推进水电暖消防配套以及钢结构安装和生产设备安装作业。那按照当前的这个施工进度啊，预计10月份这个项目就能够全面完工，年底可以正式投产运行。
8: 听着项目推进确实非常扎实。那这个物流园区具体有多大的规模？建成之后，对于市市的能源保供和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9: 这个项目是二十铁门关市重点打造的集煤炭储存、中转配送于一体的能源保供项目，也是在2025年9月份正式开工，总投资大概是在1.32亿元，总占地面积是8.77公顷。那设计年煤炭吞吐能力可以达到200万吨，静态储煤能力可以达到8万吨。那项目的配套也是十分完善，不仅建设了汽车收煤坑、全封闭储煤厂、自动化快速装车站和智慧物流管理系统，那还同步配套了这个环保育成设施，可以实现绿色、高效、智能化运营。那新疆绿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这个党委书记、董事长康建新介绍啊，这个项目建设完成之后，能够补齐市市合同供应园区煤炭仓储转运的这个配套短板，那也是能够筑牢园区的重点能源保供的用煤安全防线。那后续啊，他们还会进一步拓展服务半径，那辐射南疆各市市与地州，全力打造1000万吨级的这个煤炭能源保障基地。那除此之外啊，这个项目锦宁源煤产区那处在供铁联运的核心节点，它的区位交通优势也是十分突出。那投用之后啊，北疆源煤可以通过铁路直达园区集散转运，能够大幅压缩北煤南运的转运成本，提升整体的运输效率。那这也将为实施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8: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9: 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来自二十铁门关市民政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该市是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累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1039.87万元，社会福利资金882.31万元，惠及10.1万余人次，切实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8: 在基本生活救助领域，二十铁门关是持续健全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落实低保特困供养。

0: 临时救助等政策，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资金 767.22 万元，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248.77 万元，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23.88 万元，有力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1: 与此同时，二十铁门关市扎实推进特殊群体关爱保障工作。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230.46 万元，有力维护了残疾人群体的合法权益。稳步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6477名老年人能力评估与档案建立工作。今年1至5月累计发放消费补贴项目资金142万元，切实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负担，持续提升老年人生活保障水平。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0: 雅，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6: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8: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本周27号到8月2号，全江的天气是先凉后热。前期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后期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预计显示，7月27号白天到30号的夜间，北江和南江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珠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上述部分区会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8到9级的偏东风，局地会有扬沙或沙尘暴。
9: 降水过后，高温天气接踵而至。7月31号至8月2号，全江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达到45度以上。
8: 那今天夜间到29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都会是小雨伴4到5级的西北风，南江和山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半城区多云伴7到8级的偏西风。周内呢，其余时间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南郊和山区呢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本周气温是前低后高，城区低温17到22度，高温27到34度。
9: 新疆气象台提示，本周前期需重点防范山区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交通和山区旅游安全管理，公众应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沟谷地带。
8: 后期呢，高温天气将会再度来袭，天山北坡、南江、东江等地需要做好防暑和降温工作。农业方面呢，需要防范高温和对棉花花龄期、玉米开花吐丝期以及林果果实膨大期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灌溉，加强田间管理。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那前期呢？

0: 需要预防强对流天气，后期做好高温的防护，防止出现中暑等及时的症状。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工业兴，产业强，经济活。其实濮阳河市坚持把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现场他采访到的具体情况。杨华你好。
3: 好的，主持人，走进新疆江浩电容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容器生产车间生产线上的核心工序呢，均采用全自动生产设备，对洁净度、温度、湿度有严格的要求，只需要少量的技术人员进行监控管理，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操作设备。作为兵团首家电解电容器生产企业，新疆江浩电容科技有限公司自2024年成立以来呢，不断推进生产智能化改造，实现了车间效能与产品一致性双提升，优化产业链布局，在电子新材料产业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企业负责人刘凡向我们介绍，现在每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员工就可以操作整个生产线的这个生产流程。目前1到6月份呢，公司呢是已经生产了600多万颗，总产值在6000多万元。产业集聚式发展的硬支撑，目前呢在濮阳河金台区已经集聚了企业154家，聚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主导产业。近年来呢，其实濮阳河市紧扣兵团工业强兵团的部署，立足魁、独、乌、金三角区位，油气、煤炭、棉花等特色资源禀赋，坚定实施工业强师战略，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以新材料为核心引擎，六大产业为支柱，前沿新兴产业为增量，全方位夯实工业发展根基。
0: 以工业提质带动城市扩容，完善配套。在其实濮阳河市，产业兴旺的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正在书写。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聚焦职工就医保障痛点难点，坚持互助互济、公益普惠的核心原则，持续补齐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之间的保障缺口，为师市广大在职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保障防线，切实减轻职工就医经济负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4: 主播你好。
1: 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13师新兴市在减轻职工就医经济负担、落实医疗互助保障工作上取得了哪些成效？
4: 好的，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扎实推进2期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持续织密职工健康安全网。该项保障范围全面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保障等多个方面，构建了多层次的防护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参保人数已超过2.5万人次，在保障作用发挥方面，已累计发放互助金84万元，及时有效缓解了患病职工的经济压力，切实惠及职工1000余人，让互助互济的温暖真正送到职工心坎上。
1: 了解了整体成效，那么师市具体推出了哪些务实举措，扎实落地这项惠民政策呢？
4: 为切实把医疗互助保障福利落实到实处，师市各级工会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采访当天，在13师火箭农场职工李永亮家中，我们看到师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暖心回访活动。去年年底，李永亮因病住院，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政策又为其报销了部分费用，有效缓解了就医带来的经济压力。此前，他在团长工会的宣传引导下，

0: 自愿参加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据统计，今年以来，市市各级工会累计开展医疗互助保障专题宣讲10余场次，发放宣传政策宣传手册3000余册，政策覆盖职工超过2万人次。在保障普通职工的基础上，市市总工会精准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针对该群体保障短板，开展专项政策宣讲，推送专属保障福利，持续拓宽互助保障覆盖面，补齐新就业劳动者健康保障短板。截至目前，市市已有10家单位的1404名一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受专项的赠险福利，参保覆盖率达54%，切实增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那么下一步，13市新兴市还将如何推进该项工作，持续完善职工医疗互助保障体系呢？
0: 13市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曹丽华表示，下一步市市将全力推进第3期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参保工作，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参保覆盖范围，重点动员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同时持续优化经办流程，加快理赔效率，强化经费保障，不断做实做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民生工程，切实为广大职工撑起健康防护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文化润江，艺润人心。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文艺盛宴在14市昆玉市精彩上演。作为首都文艺家到人民中去系列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中国杂技团带着精品剧目、精彩炫技走进了昆玉，为14市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连线记者田肖瑞，了解具体的情况。肖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在前天晚上的9点呢，这场大家期待已久的精彩炫技专场演出在市市文化馆1楼的演播大厅圆满上演。这场演出呢，精彩纷呈，氛围感拉满，让在场的所有观众近距离地领略到了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惊喜。
2: 我们都知道中国杂技团呢是国家级的顶尖艺术团体，那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演出的队伍实力和本次演出的整体定位呢？
3: 好的，中国杂技团呢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的顶尖金奖团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组建最早、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专业杂技团。建团以来呢，他们斩获了70多项国际杂技金奖，演出足迹遍布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着中国杂技的最高水准。那这次走进14市昆玉市的这个精彩炫技的这个专场演出呢，是首都文艺对口文化交流的惠民重磅活动。团队呢专门派出了金奖核心阵容精编排的演出内容，整场演出时长1个小时，将传统的杂技技艺呢和现代的舞台美学完美的结合，涵盖了杂技、魔术、滑稽表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了中国杂技惊险奇美的历史特色，真正的让14市的群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了国家级的高端文艺演出。
2: 那本次演出现场具体有哪些精彩的节目？氛围和观众的反响怎么样呢？
3: 本次晚会的节目编排呢也是十分的丰富，层层递进，整场演出节奏紧凑，亮点十足。演出呢在盛大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呢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开场的击奏球技节奏明快，技艺娴熟，演员呢灵动流畅的抛接动作快，技艺娴熟，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经典节目礼貌呢是优雅精致，演员呢凭借娴熟的手法，让礼貌在手中空中自由的翻转，动作行云流水，极具观赏性。而滑稽快乐气球这个节目呢更是瞬间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轻松幽默的互动表演，趣味十足的创意气球造型，逗得现场的大人小孩都笑声不断，掌声连连。整场演出呢全程高能，笑点密集， 既有惊险刺激的高难度杂技技巧，又有轻松欢乐的趣味表演，老少。

0: 接仪，现场座无虚席，观众们呢全程专注观看。每一个节目结束之后呢，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场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受的艺术盛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杂技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场首都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的演出，也是为十四师文化生活增添了浓厚的色彩。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再见。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兵团各师团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全力抢抓农时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田肖瑞。
3: 从高空俯瞰十四师二十四团的7.38种植片区呢，12个规整的圆形地块铺展在沙海的边缘，其中有些地块呢已经泛起了淡淡的新绿，这是7月10号首批播种的燕麦。 短短十几天时间呢，就已经实现了破土出绿。
4: 一个月前，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冬小麦收割完毕，立即启动燕麦复播作业，翻地播种各环节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做到随收随整、随整随播，最大限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散失，为燕麦顺利出苗打牢基础。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崔刚闯。
5: 基本呢，我们就可以三天呢就可以出苗。短短的90天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收获，既能防风固煞，又实现了经济效益的一个统一。
4: 今年基地的12个大麦圈迎来首季丰收，平均亩产350公斤。为保障负重质量，基地技术员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精准管控，实现节水节肥、稳产增效。燕麦预计10月中下旬即可收割。
5: 产出的优质饲草将供应周边养殖区，进一步打通粮食联动、种养循环的产业链条。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郭家洲，
6: 采用止针式喷灌机对它进行小水勤灌、水肥同步，提高这个水肥的利用率。我们会全程做好田间技术跟踪服务，确保燕麦稳产丰收。
4: 眼下，在石狮农科所试验田里。 刚收割完的小麦插横间，一垄垄石葵打瓜苗，长势正旺。这是农科所第二年开展小麦套种其他作物试验。石狮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高级农艺师陈艳芳：
7: 小麦收割不影响我们套播的作物生长，现在是我们石葵的冬苗期，生长期是互相错开，两种作物都可以充分发挥这种边界优势。小麦与套种作物生长期错峰排布。
4: 既保证了小麦的正常生长收割，又让矮杆作物充分利用边行优势采光通风，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出有效提升。石狮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主任、高级农艺师穆龙：
8: 小麦平均下来的产量也在这个500多公斤，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这个单位面积产出。
4: 日前，即将引领行动援疆专家、河北农业大学张玉兴教授团队。 走进22-29团示范梨园，开办田间课堂，系统讲解了主干结果模式修剪、树式养护、节水栽培等技术，为乡里丰产丰收提供支撑。石河子大学智慧农业技术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走进三师44团5连开展科技赋能精准防控主题示范培训与现场观摩活动，依托云端 AI 大模型快速生成对应管理方案。
9: 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高攀：
10: 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实现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来协同防控，做到棉花病虫害的精准的绿色的防控，赋农棉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1: 4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蒋虎：
12: 后期我们将配合做好应用场景的数据采集，为周边农田做好服务，促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
13: 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筹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筹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

0: 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陈燕你好，热线呢近期接到了第13师新兴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的路灯有问题，存在安全的隐患，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3师新兴市红星二厂仁和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路灯数量不足，且部分路灯损坏不亮，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经红星二厂核实，去年供暖管道改造造成小区路灯线路损坏，计划2026年全面更换小区路灯，年底前完成施工。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热线的近期接到了第90白杨市的居民来电反馈车辆违停的情况，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热线近期接到第90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朝阳街道路两侧违停严重，影响行人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90公安局现场核查，已对违停车辆进行劝离，对拒不配合的违停车辆拍照取证，依法处罚。后续将在早晚高峰加大该路段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违停整治，维护路段通行秩序。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违停得到很大改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再见。
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
0: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同比增长3.7%。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发力，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8%。
1: 当前G3033奎屯到独山子到库车高速公路、哈密能源集成创新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进度。随着523个重点项目陆续落地实施，新疆将以此为牵引，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增添后劲。
0: 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全区已完成检验检测智慧监管系统升级优化工作。全新升级后的系统补齐原有功能短板，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监管堵点，破解行业监管难题，建立的全域动态监管网络大幅提升监管效能。
1: 此前原有监管系统存在数据整合能力弱、风险预警不足、全流程管控缺失等短板，难以适配日益精细化的监管工作需求。为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以业务需求为抓手，对系统框架进行全方位重塑优化。
0: 新系统在原系统基础上新增智能数据驾驶舱、专项检查管理、能力验证追踪、查处结果公示等九大核心业务模块，实现由碎片化监管向全流程闭环监管的转变。
1: 此外，系统简化操作流程，优化页面布局，推行掌上查询线上办理服务，企业和基层工作人员常用业务线上办理率提升至90%以上，大幅降低操作难度。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昨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摩尔多瓦

0: 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时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
0: 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5: 最近我在减肥，吃的比较少，但我发现了一条冷知识。你每天保持饥饿感，干净饮食，坚持两三天，然后猛地吃一天，这就是相扑运动员最核心增重的办法之一。说到吃，最近一位公益博主表示，他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用一场硬核实测给出答案。都说吐鲁番是中国热极，7月初就有新闻说当地地表冲破80摄氏度，我实在好奇这热。

0: 度到底有多夸张。这位博主呢发布了视频，在高温下无火做饭，引网友线上围观。众所周知啊，西游记成书在明朝，写的是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掉在了地上，变成了火焰山，没想到掉吐鲁番了。哎，这不叫高温，这叫天然铁板烧，地表87摄氏度，鸡蛋打地上3分钟变煎蛋，这时候不叫出门，叫进烤箱。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雨18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雨22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雨19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9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7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9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
6: I am ready.
7: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6: More than any other.
5: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8: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9: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6: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7: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5: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 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 20%， 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 87%， 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10: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5: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11: I am ready.
7: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任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11: More than any other.
5: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12: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5: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13: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5: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14: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5: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 40%， GDP 占比从 30% 骤降至 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15: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5: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

0: 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1: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2: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3: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1: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

0: 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1: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2: Here I am, a man.
3: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
2: a man with no
3: 想找份工作。
2: Looking for one.
1: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4: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5: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1: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奇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4: We can at least pledge.
5: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1: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4: Because let's face it,
6: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4: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1: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7: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1: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访

0: 赵首相办公室唐宁街十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
1: Number 10 North，
2: 北方唐宁街十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2: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3: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15: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4: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16: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17: Using submersible pipe，
18: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14: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历经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100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19: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14: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17: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14: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20: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0: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1: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2: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里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确实已经有十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
0: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3: 去年啊，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已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0: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

0: 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被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十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2: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两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0: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3: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0: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4: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0: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1.7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5: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任务的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

0: 但需要技术的支持。
1: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0: 我们在这个区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0: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胶，放了200多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2: 可能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1: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3: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1: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2: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1: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4: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5: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0: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 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

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来自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已经启动，通过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

0: 论诊，精准赋能城市更新提质，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沙漠超高速公路建设多项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日前，同心向党新疆第14届小雪莲少儿舞蹈大赛优秀节目展演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少年儿童以多元化舞蹈讲述新时代新疆故事。大赛由新疆文联、新疆舞蹈家协会主办，共有130余部优秀作品入围。小演员们活力四射，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迸发出夺目光彩。再来关注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7号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改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下一步，最高法、最高检将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再来关注，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 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信息来源标注是保障网络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可信可诉的基本前提。网信部门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内容真实底线，恪守合规运营准则，自觉主动规范准确标注信息来源，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负责。网站平台要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建立规范标注长效制度机制，实现信息来源标注应标尽标，共同构建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六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7683.3亿元，同比减少5825.2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011.6亿元，同比增加1589.7亿元。截至六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5.0万亿元。六月，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4.0万亿元，贴现发生额3.2万亿元。截至六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21.9万亿元，同比增加13.2%，贴现余额17.3万亿元。

0: 元，同比增加16.8%。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高空抛物没砸到人也违法吗？扔哪些东西算高空抛物呢？高空抛物即使没有砸到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2025年11月28号，长阳县某小区楼上掉下了一个装有半瓶水的矿泉水瓶，砸中了毗邻小区的住户陈女士家院子里栽种的辣椒苗。陈女士反馈，该小区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该小区业主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拉安全防护网，水泥块、铝合金块从楼上掉下来，砸到陈女士父亲。由于陈女士父亲正好戴了摩托车头盔，所幸没有造成大的身体伤害。此次再次遭遇高空抛物后，陈女士迅速报警。警方调取陈女士家以及小区的监控之后，发现抛物处存在盲区，无法找到具体的侵权人。于是呢，陈女士将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审理认为，陈女士家受损的辣椒苗是坠落的矿泉水瓶砸断。由于本案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结合庭审查明以及实地走访，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综合庭副庭长万淑荣表示，从高空抛掷物品，如果存在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产安全的，无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均属于违法。今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万淑荣表示，这意味着哪怕只是扔一个未熄灭的烟头、没喝完的矿泉水瓶，如果抛掷行为可能存在危害或危险，将面临相关处罚。如果高空抛物情节严重，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居民不仅不能从高空抛掷物品，还要定期检查窗户、加固门窗、空调支架、外墙，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施工全程听从雇主安排，完工之后竟被全额扣工资。近日，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综指中心成功调处一起涉及20名务工人员的欠薪纠纷。今年4月，辖区村民陈某决定修建房屋的院墙，于是与罗某等20名工人达成口头用工约定，大工日薪400元，小工300元，陈某提供建材，工人自行承担食宿路费。随后呢，在陈某的指挥下，工人们施工7天完成地基作业。施工期间，陈某没有提出任何的整改意见，但完工之后，他却以地基过深、增加耗材、墙体可能会歪斜为由，拒绝支付工人们的劳务费3.6万余元。务工人员多次与陈某沟通无果之后，集体前往喀拉哈巴克乡综指中心申请调解。综指中心立即启动联调联处机制，联合司法所、法律专家召开研判会。大家先将口头协议效力、现场施工默认、耗材责任划分为3大核心之一。

0: 议。随后呢，确定了普法释法沟通协调，签订协议三步走调解方案，并指派调解员专项负责处置。接下来，调解员分别约谈陈某和工友代表，进一步理清案件事实。工友代表表示，施工时大家全程听从陈某指挥，要求根据口头约定结算工钱。而陈某呢，则坚持认为工人们私自深挖地基，应全额抵扣工资。调解员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先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释法明理，明确双方达成的口头约定具备法律效力，随后直接指出陈某作为雇主在现场全程监督，未及时叫停施工，应视为认可施工标准。同时，陈某仅凭主观预判拒付全部薪资无法律依据，即便存在耗材损耗，也仅能合理的扣减部分费用，不得全额拒付劳动报酬。明晰法理之后，双方的态度均有所缓和。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进一步沟通，工友代表同意承担耗材损耗的费用1200元，陈某当场支付剩余的34800元，随后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塔城市综治中心负责人徐伟表示，此次纠纷化解是综治中心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案例，同时也暴露出乡村口头用工存在的普遍隐患。中心将以该案为示范，统筹各乡镇街道开展劳务用工普法宣传活动，推广签订书面用工合同，从源头防范欠薪问题。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你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广和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瑞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热心帮环卫工人撬卡住的垃圾箱却意外受伤，责任谁来承担呢？机器一动，意外猝不及防降临，一片好心怎料无端遭遇险情。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5月23号，刘某之到山东省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垃圾站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使用遥控器操

0: 操控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舱，因为垃圾过多，翻斗无法正常下落。窦某英尝试操控无果之后，让刘某芝找人帮忙处理。那么刘某芝骑电动车离开之后，打电话让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崔某瑜当时正与刘某在一起，于是呢一同前往垃圾站。到达垃圾站之后，环卫工人窦某英称垃圾箱被卡住，需要用棍撬一下。崔某瑜随即站到了压缩式垃圾箱上，窦某英递给崔某瑜一根撬棍，崔某瑜尝试用撬棍开垃圾箱，那么但是没有找到支点。与此同时，窦某英使用遥控器再次尝试遥控翻斗，翻斗突然震动，碰撞撬棍，导致撬棍击伤了崔某瑜，崔某瑜当场昏迷，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之后呢，崔某瑜将某环卫公司诉至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的损失。另外查明，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告某环卫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道路保洁和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行，环卫工人窦某英是被告工作人员。那么在环卫工人未直接邀请但是未拒绝而且提供工具协助的情况下，崔某瑜的这个主动帮忙行为是不是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帮工呢？王律师。
1: 义务帮工是一种无偿短期自愿或应他人邀请而为他人提供劳务的民间互助行为。本案中，环卫工人窦某英发现翻斗无法正常下落后，让案外人刘某芝找人帮忙处理。刘某芝联系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原告崔某瑜恰好与刘某在一起，便一同赶到垃圾站帮忙。虽然环卫工人并未直接邀请崔某瑜帮工，但崔某瑜在听到需要用棍撬一下的需求后，主动站到垃圾箱上，环卫工人未制止其行为，且将撬棍递给他，应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帮工合意，故原告与被告构成义务帮工的关系。
0: 那么在崔某瑜以违反现场安全警示标识的前提下，环卫公司作为被帮工人，其工作人员窦某英的同步操作失误应该如何影响赔偿责任的比例？崔某瑜自身应该承担过失责任吗？王律师。
1: 被告辩称其环卫工人经过岗前及岗中培训，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法院认为，原告主动上前帮忙时，被告环卫工人应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其非但未及时制止，还为其递了工具，并且在原告尝试撬垃圾箱时，使用遥控器操控垃圾箱，导致其突然启动，存在明显过错。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单位，应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崔某瑜无偿提供帮助的行为是值得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也应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垃圾站周边醒目位置张贴了有电危险、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禁止攀爬等警示标识，原告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对自身损害承担次要责任。那么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某环卫公司对原告崔某瑜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某环卫公司按比例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合理损失共计39,779元。
0: 助人为乐是美德，对于帮工人您来做一个提醒吧，王律师。
1: 如果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帮工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未提供安全环境、没有制止危险的行为，本身的操作存在过错，则需按照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被告的工作人员不仅未拒绝，反而主动配合递工具并同步操作，显然不能免责。助人为乐是美德， 值得鼓励，但帮工人在帮忙时也要对自身安全负责，应留意现场是否有警示标识，是否存在明显的危险，不要盲目进入危险区域操作，否则如果自身存在过错，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也就是说，义务帮工关系呢，不要求被帮工人必须有明确的口头邀请，只要被帮工人对帮工的行为知情未拒绝，并以提供工具、现场指挥等方式来予以协助，就可以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帮工关系，被帮工人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对用人单位来说呢，严禁非工作人员操作攀爬设备，若遇到群众主动帮忙，工作人员应该明确拒绝并说明危险性，拒绝的表示最好是有录音录像或者是证人来佐证。对于热心群众来说，要警示标识，比方说禁止攀爬，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等，一定要注意，并且呢只做体力的协助，比方说搬运照明，不做技术操作，如按按钮、撬动机械关节等，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最近我在减肥，吃的比较少，但我发现了一条冷知识。你每天保持饥饿感，干净饮食，坚持两三天，然后猛地吃一天，这就是相扑运动员最核心增重的办法之一。说到吃，最近一位公益博主表示，他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用一场硬核实测给出答案。听说吐鲁番是中国热极，七月初就有新闻说当地地表冲破80摄氏度，我实在好奇这热度到底有多夸张。这位博主呢发布了视频，在高温下无火做饭，引网友线上围观。众所周知啊，西游记成书在明朝，写的是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掉在了地上变成了火焰山，没想到掉吐鲁番了。哎，这不叫高温，这叫天然铁板烧，地表87摄氏度，鸡蛋打地上3分钟变煎蛋，这时候不叫出门，叫进烤箱。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雨18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雨22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雨19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9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7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9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广和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瑞律师。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离婚赠房给女儿没过户，父亲再婚后去世，继母争夺房产能否得到支持？康某婚后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名下。数年之后，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当中明确约定，商品房归于小孩名下，即归女儿小康所有。但是康某考虑孩子未成年等原因，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与谭某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2025年，康某不幸因病去世。大学毕业之后的小康要求将这套商品房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谭某以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该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随即将继母、两个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至法院。父亲在离婚协议里承诺把房子给孩子小康，但是呢一直没有过户，他生前到底有没有法律义务必须把房子过户给孩子呢？王律师。
1: 刘某和康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首先，

0: 协议中明确约定将案涉房屋归于小孩名下，实质上是康某与刘某共同向小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至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该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如受赠人严重侵害了赠与人合法权益等，因此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其次，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康某去世后，该房屋虽属其遗产范围，但其生前未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因去世而消灭。谭某及其两个女儿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未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未尽的义务，即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考虑到谭某两个女儿尚未成年，其义务由其监护人谭某代为履行，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生母刘某、继母谭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小康名下。离婚约定并非空头支票，继承也有法律约束力。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王律师您来分析一下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呢？
0: 夫妻离婚时在协议中对财产以及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中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条款并非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被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中，康某生前已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承诺转化为一项合同义务，这项义务属于其遗留的债务范畴，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同时也应该履行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义务。同样，本案最终的判决也有力地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家庭结构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离婚协议中房子归孩子的约定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不幸离世，只要赠与合法有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撤销，法律会坚定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那份离婚协议的安排有始有终。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丈夫经营公司收入可观，妻子患癌却分文不出，法院怎么判呢？刘女士与李先生于2011年登记结婚，刘女士不仅协助丈夫经营名下的公司，还长期照顾年迈的婆婆。2024年10月，刘女士被确诊为宫颈恶性肿瘤，此后呢，常常往返医院治疗。直到2025年4月，刘女士所产生的自理部分医疗费已近6万元。在此期间，李先生对妻子不闻不问，还拒绝承担任何医疗开销，双方为此多次发生激烈争执。刘女士每月仅有720元左右的居民养老金，远不足以支付自费部分的治疗费用，只能四处借钱看病。既无工作能力又无经济能力的刘女士已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丈夫支付医疗费及抚养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先生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法定义务了呢？王律师。
0: 是的，夫妻之间是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给其给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刘女士身患重疾，每月养老金较低，无法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所需，属于需要抚养的一方。李先生作为配偶，有固定的养老金收入，且为公司股东，具备抚养能力，却在妻子最需要帮助时停止支付生活费，拒绝承担医疗费。

0: 其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结合李先生的年龄状况、工作能力以及收入情况，法院最终全额支持了刘女士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1号期间的医疗费5.9万余元，并判决李先生按月向刘女士支付抚养费。本案的核心焦点呢，是在于当夫妻一方身患重疾，丧失自我抚养能力时，另一方是否必须承担抚养责任？那么义务的边界又在哪里呢？王律师，
2: 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无条件的，这就意味着抚养义务不依附于夫妻感情的好坏，不因一方提起离婚诉讼而终止，更不以双方是否共同生活为转移，只要婚姻关系依然存续，这种法定的帮扶责任就始终存在。法律对需要抚养的认定标准做出了规定，它通常指一方因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缺乏独立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须的收入来源。同时，抚养义务的履行也需要考量义务人的抚养能力，抚养的限度应与抚养义务人的负担能力相当。关于抚养义务的适用范围，它不仅包括维持日常生活的费用，更涵盖了对方面临重大疾病时的医疗救治需求。抚养中的养不仅是生活上的供养，还包括患病后的医养。那么特别提醒，婚姻不只是一纸契约，更是责任与担当的结合。法律为处于困境中的夫妻一方提供了坚实的权力兜底，任何试图以感情破裂、经济困难为由完全割裂抚养责任的行为都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当一方陷入困顿，法律强制要求另一方伸出援手，这既是维系家庭共同体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的底线需求。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你点我茶，
5: 主机检查，
4: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6: 在三十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7: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8: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6: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9: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4: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0: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4: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6: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4: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6: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4: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夫妻俩离婚，想分两个孩子26万元的压岁钱，法院怎么判呢？每逢过年，小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拿到压岁钱，部分父母呢会将压岁钱开户存进银行。那么压岁钱应该归谁所有呢？如果父母离婚，这笔款项能否被分割？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07年，蔡某和王某在重庆市江北区登记结婚，并在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刚开始夫妻俩的感情十分融洽，生活过得幸福美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孩子教育等家庭问题上的分歧愈发明显，夫妻间的感情也逐渐出现了裂痕。2020年初，两人因教育方式和观念的不同再次发生激烈的争执。争执过后，王某带两个孩子离开与蔡某共同居住处，这之后王某及两个孩子一直与王某父母共同生活。同年4月、7月，王某、蔡某曾分别起诉过离婚，均被驳回。分居400多天之后，蔡某将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及两个孩子名下的相应银行存款。其中，两个孩子名下的存款属于二人成长过程当中接受他人赠与所得，共计26万余元。那么王某、蔡某能随意处分孩子们的财产吗？王律师，
1: 存款是长辈基于亲属关系对晚辈进行的财产性的赠与，该存款应归属未成年人本人所有。蔡某、王某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无权随意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离婚案件分割的财产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压岁钱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蔡某在离婚案件中要求分割两个孩子名下存款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0: 那么法院认为，当时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对蔡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蔡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二人平均分割，但对蔡某要求分割两个孩子名下存款的请求不予支持。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呢？王律师，
1: 未成年人的各项基本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中，两个孩子名下的存款属于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来自长辈的赠与，这一赠与应当属于长辈对晚辈的财产性的赠与。尽管两人在接受赠与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从保障未成年人财产权的角度出发，即使是在未成年人未满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阶段，接受赠与的意思由监护人做出，也不能改变该财产属于未成年人本人的结果。因此，在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均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要求分割属于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只能由法定监护人代为管理，财产本身的所有权依然属于未成年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缺乏重视，实践中将未成年子女压岁钱等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父母应当具有相应的意识，以身作则，保障未成年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项权利。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大学生在校不幸猝死，100万元意外保险无法赔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王某的儿子小王在校期间被发现倒在宿舍楼打水房地上，同学拨打120之后，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时，小王已经全心停泊，呼吸心跳均停止。经过公安机关勘查和检验，排除自杀以及他杀可能，小王死因不明。随即急救中心出具死亡医学证明，其中死因推断在明，死后推断心源性猝死。王某曾为小王投保了含意外身故险保额100万元的人身保险，理赔被拒之后，他诉至法院。王某称，保险公司未派员协助，且心源性猝死仅为推断，不能作为拒赔理由，要求赔付100万元。保险公司呢辩称，小王死亡无外力介入，不符合意外伤害约定，条款将猝。

0: 此列为免责情形，且已尽提示说明义务。急救中心人员到庭说明，证明书中医学意指死亡由疾病所致，因发病急，体表无外伤，故推断为心源性猝死。在意外险理赔当中，若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的身故属于意外伤害，他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呢？王律师。
1: 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王某要求 A 保险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小王身故符合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的理赔条件。在本案中，王某仅能举证证明小王身故，但未就其何种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提供证据。其次，保险合同中已对猝死的免责条款加黑标注，王某在投保书、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的行为，视为保险公司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猝死免责条款成立并生效。再次，保险合同中约定，猝死是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本案中，小王系独自突然倒地，未遭受暴力性损伤，急救工作人员到达时已经死亡。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所述，该突然死亡系某种疾病所致，所以小王死亡的事实符合保险合同中关于猝死的定义。
0: 这个案例当中，王某要求保险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小王是意外伤害事件致害，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法院呢依法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那么投保意外伤害保险时，消费者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合同内容呢？王律师。
1: 意外险又称意外伤害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身故、残疾或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其他事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与其他险种相比，意外险能够更有力地保护被保险人抵御生活中无法预见、不希望发生的意外风险。
0: 那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当中常见的免责条款一般包括哪些情形呢？王律师。
1: 常见的免责条款一般是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被保险人主动吸食等高风险运动。一般情况下，猝死并不在意外险理赔的范围之内，但近年来伴随猝死的发病率上升，一些保险公司已经把猝死纳入了意外险的理赔范围，所以要结合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在法律上是怎么样规定的？怎么样才能算是尽到该义务呢？王律师。
1: 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保险单、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为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公司一般会在保险合同中将免责条款的字体加粗加黑，以提醒投保人在阅读保险条款时注意。对于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通常会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其已认真阅读并理解免责条款。

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再次感谢广东广和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王瑞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瑞律师主要擅长合同纠纷、婚姻家事、劳动争议等民商事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66-9918-6389，166-9918-638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一事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绝不可原谅的言论。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

0: 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
0: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时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必不可原谅的言论。田中聪司指出，内阁成员竟然发表了仿佛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我们与政府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可谓前所未有。田中表示，我们将继续追责，努力推动政府走上和平国家的道路。田中是在7月22日于广岛市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态的。在这之前，有关团体发表了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名活动。此前，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但将不得不触及。对于在野党对核议题讨论持否定态度，小泉指责在野党把坚守过往的做法放在首位，而把真正保卫日本抛在了脑后。此举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的会谈后，小泉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开展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小泉进次郎罔顾法理，以所谓安全为借口，谋求打破无核三原则，凸显出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消极动向。他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从1971年开始，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是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就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东旭，日本防卫大臣的这一言论传递出什么信号？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次又一次地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这种突破性的表态，而且呢，在涉核问题上，他的这样的一些主张变得更加的危险。那么这些言论、这些主张，包括小泉进次郎本人的态度，肯定不是他完全的这种个人的言行，一定是有日本更高层的授意。也就是说呢，要让日本防卫大臣针对突破无核三原则进行进一步的试探。这个试探呢，包括针对日本国内民意的试探，也包括针对国际社会的试探。大家都知道，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呢，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其实日本很多的民众认为，这个无核三原则是不能打任何折扣的，那么日本政府也不应该对它进行修改，更不应该推翻无核三原则。因为对于日本的民众而言，无核三原则是保证日本和平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因为日本一旦在军事的层面进行核试探，或者说呢，想要事实上的研制和拥有核武器，那么不仅会陷入到核军备竞赛当中，甚至有可能会

0: 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那么会让日本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野心进一步的膨胀。一旦拥有了核武器，日本对外进行军事干预，对外动武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日本民众就会担心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当中。所以当小泉进次郎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一些不负责任的表态的时候啊，日本的一些市民团体包括很多的民众都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日本国内的它的这种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层面是在推动，然后呢，日本的自卫队啊，防卫省它是具体的执行者。那么除了针对无核三原则试图进行突破，对它试图进行破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军事动作，比如说针对南海方向，日本也有出兵也有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和野心，而且现在已经不再掖着藏着了。那么像日本的官员在马尼拉啊，在这个东盟的这样的一些会议的现场就公开的提出要去协助防御东南亚国家，还炒作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力威胁，试图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强化自卫队的进攻能力啊，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夺岛能力。那么把这些动作再结合啊日本政府啊，也就是高市早苗政府他在核问题上的一再触碰底线和红线，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么他的这种再军事化，包括架空和平宪法的这个动作，它是成体系的，而且呢是要全面的推动，日本向具有很强进攻能力的军事强国去进行迈进。当然呢，它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军事扩张，有出兵海外，有对邻动武的这样的一些图谋和意图。
1: 据了解，高市早苗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是进行修改，松动无核三原则这一底线，高市早苗政府有何图谋？
0: 日本谋核有三个阴谋，其一呢，就是试图引入美军的核武器。美军的核武器啊，主要是分为两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体系，包括美国空军啊，部署和运行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啊，陆基的在发射井当中，以及美国空军主要负责的空基的核打击力量，包括呢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和 B52H 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可以投掷核炸弹以及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它也是有啊这种战略值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随时进行攻击，随时进行反击。但是呢，美国战略核打击体系当中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核潜艇，就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以及它所配备的三叉戟二型的潜射战略导弹。一艘核潜艇啊，可以搭载22枚三叉戟二潜射战略导弹，这是美军最强大、部署最隐蔽的核打击体系。那除此之外呢，美军还会在海外的基地部署战术核武器。现在呢，主要是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这个战术核弹啊，它的当量是可以进行调节的。那么现在呢，调到啊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呢，利用战斗机、战术飞机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它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区域内的军事目标或者是加固的战略目标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在北约内部啊，有个核共享机制。就是国空军在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会和他的北约盟友达成协议，如果加入到了核共享机制，那么就可以让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尤其是他们的空军，去挂装使用和投掷美军的战术核弹，与美军进行联合的空对地的战术核打击。那日本呢，现在试图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突破，其实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第三点，就是要引入核武器，比如说要复制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允许驻

0: 日美军建设秘密仓库，然后部署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最终啊是要让自卫队获得使用美军核武器的权限。那第二个阴谋啊，就是将核动力技术和作战装备结合，日本试图自主研发或者是引进核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它的轻型航母、大型驱逐舰、新式护卫舰构成海上的进攻编队，支持夺岛和远洋作战行动。那第三个阴谋啊，就是日本要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要不断的强化它的远程导弹的运用能力，最终想要实现核岛结合。就有评论说，说日本啊拥有核武器就差一把螺丝刀，这种说法呀绝非耸人听闻。我们注意到，截至2024年的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部的总量大约是 44.4 吨，此外呢日本储存的乏燃料当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部，也就是说理论上日本可以利用它的核体系核燃料制造大量的核弹头，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的投掷的工具，就是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就是远射程的导弹。那么在日本自卫队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背景下，日本的这种拥核的言论就显得异常危险。
1: 那么妄图突破五核三原则谋求核武器，应该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是越来越危险，日本民众对此是什么态度？
0: 最近呢我们注意到啊，高市早苗包括高市早苗政府的国内的这种民意的支持率出现了弱化和下滑的情况，那么这和现在高市政府他在军事层面的激进动作是存在关联的，因为现在日本民众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包括通胀问题，日本目前的政府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有这种常态化的啊，具有战略层面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机制，所以现在呢，日本民众啊，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是越来越不满。有的时候呢，喊了很多的口号，但是呢，并没有落在实处，也没有给日本民众的这些生活问题的这个解决带来直接的这种正面的影响。那么还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是非常的担忧，他们担忧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的推动再军事化，那么会让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那尤其是试图突破五核三原则，那么这是很多日本民众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的，因为一旦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让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那部署的这个位置，那周边的日本民众一定会感到恐惧，一定会感到危险，因为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日本是遭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当时呢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人员的伤亡，所以呢对于原子弹它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威力，对于核武器的危害性，那么日本民众他是有深刻记忆的。如果说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打擦边球，还要进行事实上的突破啊，就是破坏五核三原则，那日本民众可能对于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会进一步的强化，也会更加担忧日本未来的这种战略安全。而且呢，一旦美军把这个核武器运进了这个日本，那大概率就不会走了，想要把它赶出去，这个难度就很大。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了储存核武器的仓库，日本民众的这个心理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说高市早苗政府包括日本政界进一步的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日本已经试图啊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或者说呢想要研制与核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那就不仅仅是在军事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试图针对整个的国家命运进行绑架，那么把核武器作为所谓的护身符，然后呢大力的发展进攻性的作战力量，那这个时候啊，一旦日本掌握了核武器，它可能会再次的走上军事扩张或者是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道路，不仅是针对周边国家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甚至呢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呢一旦日本 不断的推进在军事化，甚至最终事实上拥核了，那么自卫队肯定就不是防御日本国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军事体系，那么它就可能会彻底的成为或者是沦为进攻队，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动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那可能就要展开直接的作战行动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或者是恶果，那日本民众可能会再次的陷入到危机和灾难当中。所以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日本政界想要突破，它会面临国内民意的这种强烈的反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表态，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的相关负责人就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除了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核武器，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值得关注？
0: 日本其他的军事动作呢，和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比如说，现在日本呢试图止礁为岛，要把这个冲之鸟礁说成是岛屿啊，进而呢针对周边的海域要进行控制。其实呢，这就是要针对公海进行这样的一个非法的海上圈地，要控制相关的区域，把它作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势力范围。那么止礁围岛之后，会针对其他国家舰艇的正常航行和训练构成影响，构成阻碍，甚至不排除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会派出巡逻船和战舰进入到冲之鸟礁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海域，针对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航行进行滋扰、进行阻挠。所以呢，通过这种止礁围岛，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针对海上针对太平洋方向，它是有这种扩张野心的试图最大程度的去控制相关的区域，而且后续呢可能会有相应的军事动作。另外呢就是出兵南海。出兵南海的意图已经是非常的明显。日本呢试图通过进行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要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不仅是要和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甚至呢还要和更多的东南亚国家进行防务合作，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在南海周边找到兵力集结地和火力打击阵地。那么这绝对不是说要保护这些国家，而是要把这些国家作为他进行军事干预的跳板和基地，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介入和干扰，那么这一定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呢，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强化它远程打击体系的构建。那么这个远程打击体系呢，既有作战平台，也有火力系统。火力系统就是25式的岸舰导弹，也叫25式的反舰导弹。现在它已经能够打900公里，那以后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可能会打1000多公里。包括呢它现在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只是基本型，后续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也会打得越来越远，所以呢它的火力体系会变得更远。那么远程打击体系呢还包括这种远程的兵力投送能力，远程的这个作战能力，指的就是它的航母编队、轻型航母编队，包括空中力量想要走出去、飞出去到太平洋更远的区域进行作战。所以呢从日本它整体的国家战略或者说战略选择来看就是要让它的兵力延伸到覆盖到更为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一旦它进行了海外出兵、海外派兵，那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矛盾可能会激化，甚至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去选择军事手段和武力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
1: 有关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港山设施有何目的，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
0: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9: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

0: 之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布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巡时，他说，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他还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核设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追踪的是材料，那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则说，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针对美方上述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了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45分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核设施，有何目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东旭，先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和美国为什么此时抛出伊朗搞山有核设施这样的一个话题。
3: 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外表示，说是在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 1.6 公里远的搞山有地下的核设施。按照以色列的说法，此前啊，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啊，针对很多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有一些核设施啊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呢还有一些核设施当中有一些离心机是完好的，或者说呢伊朗已经此前啊进行了这个准备啊，把一些离心机已经搬离到了安全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搞山就是新的核设施，里面呢有大量的离心机仍然可以进行铀浓缩的相关活动。但是以色列的这个说法呀并没有啊切实的证据作为支撑啊，就连美国方面接到了以色列提供的情报之后，应该呢也是没有办法确认搞山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到了会考虑啊针对搞山的所谓核设施进行轰炸。以色列这个时候提出搞山内部有核设施有离心机，显然呢是试图进行火上浇油，因为美国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10几天，那么伊朗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呢说 双方啊还是控制了袭击的规模和相关的目标。美国呢扩大了打击范围，伊朗也扩大了报复范围，但是呢针对单个目标并没有进行猛烈的打击，所以就是说呢美国的空袭行动

0: 比较散，伊朗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双方出现了停火的情况，大概率谈判还是可以持续。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他希望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空袭力度，而且把核问题再次提出来了，所以不排除啊，就是要推动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核心目标和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进而引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全面冲突。我们再说镐山的这个所谓核设施，大家都知道核设施的搬迁非常的复杂，虽然说只有 1.6 公里，也不是说搬就搬的。另外一个呢，离心机，尤其是大量的离心机，想要在山体内部进行运转，它是需要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条件。所以镐山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外界是不知道的。但是伊朗坚决否认，说镐山内部根本就没有核设施。但是不排除美国还是有可能会进行打击啊，如果双方的冲突和持续下去，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针对此类目标进行打击啊，主要是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U-57 重型的钻地弹。这个 GBU-57 啊，它的重量应该是12吨13吨左右，然后呢会有一个2吨重的战斗部。那么如果是针对啊坚固的山体岩石结构进行穿透式的杀伤，那么它的穿透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大概是40米左右。所以镐山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究竟是怎样的，那么美国空军在使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57 重型钻地弹的时候，它如何选择弹着点，这里面呢因素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投掷了重型的钻地弹，那么镐山内部的设施或者是核设施也好，能不能被摧毁，我认为都是未知数。当然呢，如果这个穿透的距离能够影响到内部的设施，大概率也会引发局部的塌方和内部工事结构的这个不稳定。但是炸一下之后，如果里面根本就没有核设施，反而会引发伊朗更为激烈的报复和反制，得不偿失。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军事目标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军方则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美国和伊朗的较量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0: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在交火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扩大了袭击的范围。从美军的角度来看，不仅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开始针对伊朗一些其他区域的这种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主要是想达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省份进行孤立，进行火力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美军打击军事目标主要是包括沿海地区的雷达设施、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无人机的阵地，包括呢能够支持一些小型的海上作战单元比如说一些武装快艇，包括卫星潜艇进行部署和使用的沿海的军事设施，美军都是进行了全方位的袭击。但是呢开始打这个海水淡化厂，包括呢也袭击了一些桥梁，甚至开始针对其他的基础设施进行轰炸。那么这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针对沿海地区的保障支援和兵力调动的能力。而伊朗方面的反击呢也是采取了相同的模式不仅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针对美国的海外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目标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么伊朗方面虽然说可以获取卫星情报，但是呢想要及时精准地了解到哪些军事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进行集结，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伊朗就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或者说呢和战斗机和空军力量相关的这种保障补给和维护的体系，当然呢也打雷达战。那么打这个雷达呢就是要让相关基地的这个防空反导的能力进一步的削弱，为后续更多的这种袭击行动要打开这样的一个火力通道。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缺少了足够多的预警雷达，那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时候拦截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就会被压缩，那么想要进行拦截难度就更大。所以我们看呢伊朗也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套保障设施甚至和军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和服务体系都进行了打击。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仍然是非常的激烈伊朗

0: 用的弹道导弹数量也挺多的，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数量也非常多，所以呢双方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就是美国可以进一步的扩大针对伊朗的袭击范围，那伊朗呢也会扩大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范围，双方呢都不愿意轻易的屈服。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作战和交火情况一旦升级，一旦进一步的激化，那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1: 那么针对目前的动态情况，伊朗有哪些具体的反击手段？
0: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区域和一些岛屿进行了重点轰炸。有一些岛屿啊已经被轰炸了很多次，上面的构建的这个阵地应该已经被摧毁了。包括呢在相关区域内设置的雷达，包括无人机的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发射车，可能也是在美军的轰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比较多的损失。除此之外呢，就是伊朗它在沿岸啊，包括一些港口内部，还有一些专门支持武装快艇和卫星潜艇的这个作战体系。这个作战体系包括什么呢？有一些隐蔽的这样的一些山体结构内部的这个工事，它原本就储存有大量的武装快艇。这武装快艇啊是利用拖车搭载的，上面呢可以配备鱼雷发射器、轻型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上面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以及多连装的火箭炮。那么作战使用的时候呢，利用这种大型的卡车把它从隧道当中转移出去，然后呢转运到港口，再由起重机或者说起吊的设备把它调入到港口的相关水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集群作战了，针对相关的区域可以进行火力封锁，也可以拦阻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潜艇是采取什么部署方式呢？就是在阿巴斯港啊，它会有一些沿岸的这种维修基地，然后呢这个维修基地它是有滑轨和港口内的水域进行连接的，这个滑轨上也是有这个升降机的，那么可以把小型的微型的潜艇直接送入到水中让它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在最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美军它的空中力量针对像阿巴斯港包括沿海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就是针对此类保障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的这些设施进行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作战部队啊，使用武装快艇、使用微型潜艇，现在想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执行作战任务可能难度就会变大啊，因为美军一直在轰炸。但是呢像它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都是车载的啊，这些车辆非常多，那么可以随时针对近海和沿岸区进行增援。那么美军的这种轰炸是没有办法阻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经过伪装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和无人机发射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虽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的这种小型的作战体系损失比较大啊，包括伊朗海军的这个微型潜艇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损失，但是呢仍然具备很强的封锁能力。也就是说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体上来看还是掌控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中。那么美国的空袭行动并没有打破这样的一个封锁和格局，而且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也挺厉害的，他还是能够拿到一些商业卫星所提供的图片，然后呢按图索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尤其是保障基地、机库和弹药库啊，甚至包括燃料库进行这个打击，应该也是取得了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很多的弹道导弹都进行了技术升级，它的弹头上是有小型发动机的，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的加速动作，这就导致美军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伊朗的无人机产量也非常大，存量也非常足，还在持续的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攻击，那么会最大程度的干扰美军在中东的防空反导体系，那么也可以进行突防去打击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的这个防空的短板仍然存在，因为目前来看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对于伊朗防空体系它的作战能力、防空火力的打击的范围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么在最近这十几天针对伊朗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驾驶的美军战机遭到击中或者是被击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双方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2: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基

0: 环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R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波兰军队已接收218门 K9 自行榴弹炮，在已交付的 K9 榴弹炮中，有212门是根据2022年签订的合同交付的，另有6门是根据2023年的后续协议交付的。在首份合同的交付工作结束仅7个月后，韩国便开始发育2023年新订购的系统。如今随着 K9PR 启动交付，波兰首次获得这一新型号。根据2023年签署的第二份执行协议，波兰共将获得146门该型火炮。 K9 配备一门52倍口径155毫米榴弹炮，使用标准弹药时射程约为40公里，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6发。此外还配备一挺 12.7 毫米口径机枪作为辅助武器。 K9 自行榴弹炮配备有10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与自动变速箱，从而确保机动性。据制造商称，K9 在铺装道路上的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此次交付是波兰军队推动大规模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波兰在从韩国采购自行榴弹炮的同时，还计划购入火箭炮及其他武器系统。如果所有签署的合同都能落实，波兰最终可能拥有576门 K9 和螃蟹自行榴弹炮。此外，波兰还计划装备310门 K239 天武和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韩国韩华集团近期向波兰交付了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董旭，波兰为什么从韩国采购陆军的主战装备？
2: 客观来讲，波兰陆军与韩国陆军的作战环境和任务需求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么在波兰和韩国眼中，周边呢都有比较强大的对手，而且呢对方的地面作战体系都是很庞大，而且呢是非常的强有力。所以呢韩国和波兰陆军非常注重装甲作战部队的建设，在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炮方面要追求性能的先进性。那么韩国呢通过引入美国技术和欧洲技术，在坦克研发、在自行火炮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中啊代表作就包括 K9 自行火炮。 K9 自行火炮已经装备了很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北约成员国。波兰在进行招标的过程当中，针对 K9 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发现呢它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呢能够适应波兰的作战环境，最终啊决定采购和引进。那么在使用 K9 的过程当中，波兰陆军也是向韩华公司反馈了自身独特的需求，所以呢针对波兰陆军的需求，韩华公司也是针对这个 K9 自行火炮进行了改进和升级，让波兰军队对于这一款韩国制造的自行火炮变得更加的满意。那么之所以能够拿到很多北约成员国的订单，这和韩国的这种军工体系的高效是分不开的。因为呢和欧洲的生产商相比，韩国的公司也就是韩华，它生产 K9 速度非常快。那么生产的 K9 所用的时间大概是欧洲军火商的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呢 K9 的综合性能也不错无论是复杂道路的通过能力，还是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它的这种持续射击的稳定性和精准程度都非常高。
1: 那么波兰在从韩国采购自行榴弹炮的同时，还计划购入火箭炮以及其他的武器系统。目前波兰陆军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2: 波兰陆军的发展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第一地面作战体系。那么主战坦克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从韩国引进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这样的一个阵容，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欧洲范围内已经是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此外呢支援火力最终选择的是韩国 K9， 那么未来它的地面火力支援体系主要就是韩国的 K9， 可以伴随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到前沿进行火力支援、火力掩护，也可以防御阵地，针对对方的冲击兵力进行火力阻拦。此外呢它的这个火箭炮选择的是两种，一是从美国引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另外一个呢是买韩国的天武。韩国的这个天武价格非常的低，而且未来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和完善，那么也具备很强的精准的火力覆盖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以

0: 火箭炮是以美韩装备为主，那么美韩装备它在很多的保障体系和弹药方面都是完全兼容的，所以这也是波兰陆军 统筹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的一个选择。而且呢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啊，去为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去提供掩护。那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愿联盟，那波兰肯定会加入。这个意愿联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那么这个欧洲组建的意愿联盟的联合部队就要进入到乌克兰境内，那就是说呢可能会和直接和俄方的兵力构成这种对峙。那么意愿联盟当中要说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很可能波兰陆军它是出兵的主力，因为它有地理层面的接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的装甲作战体系又很强大啊，所以波兰陆军的这种构建啊和它的这个发展显然是瞄准和针对俄罗斯的，就是要和俄罗斯的地面作战力量要进行较劲儿，要掰一掰手腕。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兵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这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

0: 三天冬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给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已经启动，通过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城市更新体制，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再来关注到来自教育部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去年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今天的消息。去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进入最美的季节，湖面波光粼粼，耳边牧歌悠悠，大雁和水鸟不时从湖面上掠过。
7: 你现在好吗？
6: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8: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 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8，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啊，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了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啊。说到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手机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我们的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是都可以接收得到的啊。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34348888845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我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做客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啊！咱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聊的就是咱们兵团美食与物产《舌尖上的新疆记忆》啊！咱们今天从何说起呢？从二师铁门关市的胡辣羊蹄来聊一聊吧。说到这个胡辣羊蹄的独特风味啊，那么在咱们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啊，美食呢总是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地域的韵味啊。二师铁门关市的胡辣羊蹄便是这样。一道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味，它以独特的风味啊，在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美食的代表。那胡辣羊蹄各位见过吧？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啊？从外观上来看呢，那羊蹄色泽红亮啊，泛着诱人的光泽，仿佛啊在向食客们宣告着它的美味啊。我们拿起胡辣羊蹄啊，轻轻的咬上一口，羊蹄的皮肉瞬间与骨肉分离啊，然后那种软糯的口感，胶原蛋白是不是啊？仿佛会瞬间融化在我们的舌尖之上啊！正所谓咱们胡辣羊蹄啊，也是胶质满满啊，这也是咱们羊蹄长时间炖煮的结果。每一口呢，都像是给口腔做了一次按摩啊，满满的胶原蛋白会让我们的皮肤也感受到弹嫩的感觉。当然了，胡辣羊蹄的味道啊，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辣中带麻，这也是胡辣羊蹄最鲜明的特色啊。那辣不是单纯的辛辣，而是多种辣椒搭配，这个复合出来的一种辣味啊，刺激的味蕾，让人的舌尖吃过之后也是慢慢的发热啊，却又忍不住想要继续品尝胡辣羊蹄儿啊，羊蹄儿。那当然了，咱们胡辣羊蹄儿那个麻味儿啊，就那个麻劲儿啊，就如同调皮的小精灵在舌尖上跳跃着，与辣味儿相互交织在一起，带来一种奇妙的味觉体验。那这种辣麻的味道，仿佛是一团热烈的火焰在口中燃烧，却又让人也不会让人感到难受啊，毕竟这个辣和麻它是有适度的，它没有那么辣，也没那么麻啊。吃完胡辣羊蹄之后呢，反而会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当然了，我们说到胡辣羊蹄的这个美味所在，它离不开它的丰富香料啊。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啊，十余种香料被巧妙的搭配在一起，共同为羊蹄儿增添风味，有八角的浓郁香气，有桂皮的香甜，也有花椒的麻香，有干辣椒的鲜辣。这些香料在锅中与羊蹄一起炖煮，各自释放出独特的味道，又相互融合，渗透到羊蹄的每一个角落。每咬一口羊蹄啊，这羊蹄啊，咱们就能感受到不同的香料的层次口感，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当然，我们如果说来到新疆旅游啊，我们到路边摊或者说是到这个胡辣羊蹄的专卖店啊，我们到那儿去打卡的时候，咱们在品尝胡辣羊蹄的同时，各位啊，咱们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新疆特色美食，羊蹄的鲜麻。与这个面食其实跟面食的柔软，其实他们俩是完美结合，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啊。既能缓解辣麻带来的刺激，又能让人更好的品味羊蹄儿的美味。一口羊蹄儿，一口面食，这感觉就是像在新疆大地上尽情舞蹈，酣畅淋漓啊。当然了，胡辣羊蹄儿以其胶质满满、辣中带麻的独特风味，以及香料的这个丰富程度啊，也是成为了咱们二师铁门关市的一张美食名片，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品尝。它就像是一位热情的新疆姑娘，用自己的魅力让人们在舌尖上领略到新疆的独特风情。

好，说完了活凉题，给各位去五秒钟的联想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跳过胡辣羊蹄这道硬菜，咱们接下来说一说40可可达拉式的68团的大米。这个68团的大米可是大有文章啊，各位。这个谢田稻的生态种植模式，在新疆伊犁河畔的40-68团有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稻田，这里啊种植着谢田稻，以其独特的生态种植模式也成为了兵团粮仓的骄傲。谢田稻的种植呢，是自然与智慧完美结合的产物。那么在这片谢田稻的稻田里，螃蟹与水稻和谐共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生态链。螃蟹在稻田中自由穿梭，它们以稻田里的虫子为食，虫子在水稻生长过程之中呢，会对这个秧苗啊造成一定的危害，而螃蟹的捕食则有效控制了虫子的数量，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啊，使得这个68团大米的这个水稻啊能够健康的生长。那螃蟹在稻田中活动，还会这个排泄粪便嘛，是不是？那这些粪便呢也会为稻田提供天然的肥料。螃蟹的这个粪便当中富含氮磷钾等元素啊，是水稻生长所需的宝贵成分啊，宝贵。然后那个粪便分解之后呢，也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使得土壤呢变得更加疏松肥沃，为咱们水稻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那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又提高了水稻的品质，真正是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双赢啊。当然了，谢田稻的种植呢还对水资源进行了合理的利用啊。那么稻田呢为螃蟹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栖息地，而螃蟹在稻田中的活动又能增加水体的溶氧量啊，那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水稻在生长过程中呢会吸收水分和养分，而螃蟹的排泄物呢又为水稻提供了养分。那这种循环利用的方式也是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对于环境的污染。那么在谢田稻的种植过程之中啊，兵团人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呢根据螃蟹和水稻的生长习性，科学的安排种植时间，合理有效控制了这个稻田的水深，为螃蟹和水稻创

这个生长这一块呢创造了最佳条件。那他们还注重了对于稻田的管理，及时清理稻田中的杂物，保证螃蟹的活动时间啊，这个活动空间，还有水稻生长的环境。蟹田稻的这个生态的种植模式是咱们兵团人对于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利用啊，也是他们对于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这种种植模式啊，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的大米，也为保护生态环境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稻田之中啊，螃蟹和水稻共同演绎着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乐章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68团的大米啊，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尝一下，真的不错。

当然了，说到这个咱们兵团人对于品质这一块啊，咱们确实有在坚守啊，在四师68团啊，在这个兵团兵团人呢对于大米品质的坚守，就像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热爱而深沉而执着，从种粮到种好粮，那兵团人呢用行动诠释着对于品质的追求，让68团的大米成为人们心中的优质大米。一直以来啊，68团就有着这个种植水稻的传统啊。兵团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但是啊，他们并没有满足这个仅仅种出粮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高的标准，种出优质好粮。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啊，兵团人呢在水稻的品种上也是选择这块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他们不断引进和培育优质水稻品种，经过反复的试验筛选，最终选出了适合当地气候的土壤条件和优良品种。那这些品种具有年产量高、品质好、抗这个病虫能力强等一些特点，为生产优质大米奠定了基础。那么在种植过程中，兵团人严格按照绿色有机的标准进行操作，他们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啊，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如蟹田稻种植啊，通过螃蟹控制病虫害，利用有机肥提高土壤肥力啊，包括兵团人呢精心管理稻田，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保证水稻的健康生长。那么在稻田的加工环节这块，兵团人也是同样注重品质啊。兵团人呢引进了先进的加工设备，对于稻米进行精细加工，去除杂质，保留稻米的营养成分啊。他们还对于这个加工过程进行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每一粒大米儿啊都能符合高品质的标准。那兵团人对于大米的品质这块坚守啊，还体现在他们对于品牌的打造上。兵团人积极推广68团大米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到这种优质大米。他们参加各种农产品展览会，展示68团大米的优良品质，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正是咱们兵团人对于品质的坚守啊，让68团的大米成为了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优质大米。那这种大米呢，也是经过反馈说是吃上去啊，就看上去油亮回甘，吃起来口感绝佳，每一口都蕴含着兵团人的心情和汗水，也承载着他们对于品质的执着追求。所以说各位，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碰到68团大米，不妨去尝试一下啊。当然我们也相信兵团人会继续坚守品质，为人们呢带来更多更好的大米产品。那我们说到这个，说完了四师68团的大米，咱们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咱们五师双河市的红提葡萄。

说到这片咱们神奇的新疆大地上啊，五十双核的红提葡萄宛如一颗璀璨的宝石，闪耀在广袤的田野之间，以其独特的优良品质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宠儿。当然咱们五十八十三团种出来的这个红提葡萄啊，颗粒大的惊人，走进葡萄园，咱只见那一串串红提葡萄如同一串串珍珠项链挂在枝头。

每一颗葡萄都圆润饱满，颗这个个头呢是堪比乒乓球，甚至啊还有的要更大。咱们摘下一颗，轻轻握在手中啊，就能感受到它那个明显的重量和质感，仿佛啊都这个红提葡萄呢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红提葡萄啊，他们这款葡萄的品种，它的甜度较高啊，更是让人容易陶醉。那当然了，红提葡萄这种甜呢，不是那种单纯的甜腻，而是清甜甘冽，像山间清泉，纯净而甜美。轻轻咬破葡萄皮儿，甜甜的汁液瞬间在口中爆开，充盈着整个口腔，甜度这块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感觉过于甜腻，也不会让人觉得寡淡啊。内甜就像是阳光的味道，太阳的味道，像是大地的馈赠，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纯粹与美好。当然说到红提葡萄啊，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耐储存性。不同于一些其他品种的葡萄啊，这红提葡萄在采摘之后呢，经过就是说即使不经过处理啊，不经过一些特殊处理，它也能够保持较长的时间的一个新鲜。在常温下，红提葡萄能够存放一周左右而不变质，如果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更是能够保存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也使得咱们红提葡萄能够长途运输啊，走向全国各地，甚至是出口到海外，那让更多的国家，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我们来自咱们83团的红提葡萄啊，让我来自我们兵团的味道。红提葡萄的优良品质也是离不开武士双合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啊，这个地方就是光照充足嘛，昼夜温差大，为红提葡萄的生长环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在白天，强烈的光照让葡萄充分进行光合作用，积累了大量的糖分。那么在夜晚，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葡萄的呼吸作用啊，使得糖分能够更好的保留下来。正是这样自然的条件啊，造就了红提葡萄果粒大、甜度高、耐储存的优良品质，让它成为了武士双合的骄傲，也成为了人们舌尖上的美味佳肴。当然在武士双河啊，红提葡萄产业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啊，从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照亮了当地人民致富的道路，成为了甜蜜产业的发展缩影。那曾经啊，我们说说武士双河市的过去啊，武士双河啊所在的地区呢，曾经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荒芜而寂静。然而啊，兵团人没有被这片荒芜所吓倒，他们怀揣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辛勤的双手在这片戈壁滩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引进了红提葡萄品种，开始尝试种植。在种植过程中呢，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啊，戈壁滩上的土壤贫瘠，保水性差，这些对于葡萄生长极为不利的这些环境都会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葡萄的种植。但是咱兵团人没有放弃呀，他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改善土壤条件他们这个办法，比如说啊，从远处运来肥沃的土壤和戈壁滩上的土壤混合在一起，这样呢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戈壁滩上土壤的肥力呢？包括呢，他们还想了个办法，就是修建了灌溉设施，引来水源，为葡萄提供充足的水分。那当然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红提葡萄终于在这片戈壁滩上茁壮成长。当第一串红提葡萄成熟之时啊，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红提葡萄的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品质这块也是越来越好。当然了，我们说到红提葡萄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是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比如说葡萄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他们将红提葡萄加工成什么葡萄干啊、葡萄酒啊等产品，提高了葡萄的附加值。当地的旅游业也因为红提葡萄而红火起来。每到葡萄成熟的季节，大量游客来当地采摘葡萄啊，观赏葡萄园的美景，也是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当然了，红提葡萄产业从戈壁兴起到装箱外运，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红提葡萄的发展历程啊，是咱们兵团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也是武士双河人民走向富裕生活的生动写照。那么，在这片曾经荒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1: 大鹏一日同风起，
12: 扶摇扶摇
11: 直上。
10: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你为什么要读书？
1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6: 你为什么要读书？
1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6: 书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6: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6: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7: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在新疆七师123团的广袤土地上，枸杞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在阳光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以其粒儿大、肉厚、含糖量高的优质特性，成为枸杞中的佳品之选。走进枸杞种植基地啊，放眼望去，一株株枸杞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枸杞，那枸杞颗粒饱满，个头比普通枸杞要大上一圈，就像小小的红玛瑙，晶莹剔透。摘下一颗，轻轻一捏啊，能够明显感受到它的肉质感，与那些干瘪的枸杞截然不同。粒儿大肉厚的枸杞看起来就十分诱人，仿佛啊，它蕴含着更多的营养与美味。那么七师123团的枸杞啊，它的特点就是含糖量高，这是它的一大特色。轻轻咬破枸杞的麦皮儿，甜甜的汁液瞬间在口中散开，那甜度也是恰到好处，不让

人觉得特别甜腻啊，也不会让人觉得寡淡。那这种甜也是阳光太阳的味道。这种枸杞呢最受欢迎了。那这里的枸杞呢在生长过程之中享受着长时间的光照，日照时间长，光照的强度大，使得枸杞的光合作用充分进行，积累了大量的糖分。而且昼夜温差大，也是白天枸杞通过光合作用制造了大量有机物，夜晚温度低，枸杞的呼吸作用减弱，有机物的消耗少，这样就有更多的糖分保留在了枸杞之中，让枸杞的含糖量更高。正是这种粒儿大肉厚含糖量高的优质特性，使得七十幺二三团的枸杞备受人们青睐。它不仅可以直接用来食用，还可以作为一种美味的零食，还可以作为中药材，有着滋补肝肾、明目等功效。在泡茶或煮粥时加入几粒枸杞，不仅能够增添风味，还能为身体带来健康。枸杞的优质特性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咱们兵团人辛勤劳作的成果。他们在种植过程之中精心管理，为枸杞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样才是培育出了优质的枸杞。当然了，随着枸杞的种植成功啊，兵团人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开始积极开发枸杞的多种产品。他们将枸杞进行深加工啊，制成枸杞干。枸杞干便于保存和运输啊，也可以作为零食直接食用，也可以作为食材用于烹饪。他们还将枸杞加工成了枸杞糕。枸杞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保留了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一种方便食用的滋补品。当然了，枸杞酒也是咱们七十幺二三团的产品之一。枸杞酒色泽红润，香气浓郁，既有枸杞的甘甜，又有酒的醇厚，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保健酒。那当然了，除了这些传统的枸杞产品，咱兵团人还积极创新，开发出了枸杞茶、枸杞胶囊、枸杞口服液等多种产品。枸杞茶清凉甘甜，可以作为日常饮品，既能解渴又能滋补身体。枸杞胶囊和枸杞口服液则是针对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将枸杞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方便人们食用啊，方便人们服用，提高了枸杞的营养价值。咱们再说到高寒地区的特色种植啊，咱们九师白杨市的甜叶菊，在新疆九师幺七零团啊这片高寒之地啊，甜叶菊宛如顽强的生命使者啊，在寒冷与贫瘠中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九师幺七零团地处高寒地区，这里的气候条件呢极为恶劣啊，冬季漫长寒冷，气温常常低至零下二三十度，凛冽的寒风如刀割般刺骨，仿佛啊要将一切生机都扼杀在摇篮之中。土壤贫瘠且偏碱性，而且它的肥力很低下，那对于大多数的植物而言呢，这里简直就像是生命的禁区啊。然而兵团人并没有被这样的自然环境所吓倒，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穷的智慧，在这片看似荒芜的高寒地区找到了适合种植的作物，那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到的雏菊甜叶菊。说到这个甜叶菊啊，它是一种比较神奇的植物啊，它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啊，尤其喜欢那种寒冷的气候啊，耐寒性极佳，在零下五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也能够安全越冬。那这正好与九师幺七零团的高寒气候相切合。兵团人呢在种植甜叶菊的时候啊，面临着许多困难啊。那么高寒地区呢无霜期短，只有短短几个月啊，这使得甜叶菊的生长周期受到了限制。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咱兵团人采用了温室大棚种植的方式。在温室大棚里，他们可以通过调节温度和湿度为甜叶菊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他们精心选择了优质的甜叶菊种子，在大棚里进行培育，等到幼苗长到一定高度之时啊，再将其移栽到户外的大田里。
那么在田野局的整个生产过程之中啊，咱兵团人呢精心管理，他们根据田野局的生长习性合理控制灌溉和施肥，由于当地的这个土壤贫瘠啊，他们施用的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结构啊，提高土壤肥力。在田野局生长的关键时期啊，咱兵团人还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追肥啊，为田野局提供充足的养分。高寒地区的病虫害相对较少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咱兵团人可以掉以轻心。他们呢时刻关注着田野局的生长状况啊，一旦发现这个病虫害的迹象，就会立即采取比较有效的防治措施，确保田野局能够健康的生长。当然了，经过咱们兵团人的辛勤努力啊，咱们田野局呢在九师170团的高寒地区也是茁壮生长了。每到田野局开花的季节啊，那田间地头就会有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绿色的叶片间点缀着白色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这片高寒之地啊，因为田野局的种植而焕发出了这个生机勃勃的这种景象，也成为咱们兵团人在艰苦环境中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生动写照啦。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田野局它到底能用来在哪些方面有这个经济效益呢？一方面是特色的饮品创新开发。在新疆九师170团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啊，那兵团人呢将田野局制成了清凉甘甜的田野局茶啊，为人们带来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饮品，也书写了创新开发的精彩篇章。田野局的叶片中啊，含有丰富的甜味物质啊，这种甜味物质呢，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啊，甜度呢是蔗糖的300倍，但是它的热量却极低。那对于这种天然的宝贝儿啊，兵团人并没有满足于将其简单的制作成这个甜味剂来使用，而是发挥创新思维，将其制成了田野局茶。那制作田野局茶呢，首先要进行田野局的采摘啊，是不是？田野局采摘的过程当中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一般呢是在田野局开花前啊进行采摘，此时叶片的甜味物质含量最高啊，采摘下来的田野局叶片呢还要进行清洗啊，去除叶片上的泥土和杂质，保证咱们茶叶的纯净。当然洗干净之后的田野菊叶片呢还是要进行杀青的啊，杀青就是制作田野菊茶叶的重要步骤之一啊，其目的就是通过高温破坏叶片中的这个酶活性，防止叶片中的茶多酚等物质氧化，保持茶叶的绿色。那兵团人采用锅炒杀青的方式啊，将田野菊的叶片放入锅中迅速翻炒啊，使叶片在短时间内均匀受热啊，达到一个杀青的效果。杀青后的田野菊叶片呢要进行一个揉捻啊，这揉捻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塑造这个茶叶的一个外形啊，并且使这个叶片中的一些细胞破碎啊，便于茶汁进出。那兵团人根据田野局叶片的特性呢，采用手工揉捻和机械揉捻相结合的方式，将叶片揉捻成一定的形状。揉捻后的田野局叶片呢要进行一个烘干啊，烘干可以去除叶片中的一些水分，固定茶叶的形状和品质。那兵团人呢采用不同的烘干温度和时间啊，对于田野局叶片进行一个分阶段烘干，先进行高温快速烘干，再进行低温慢烘啊，使得这个田野局的茶叶它的水分含量降到最低或者合适的程度啊，同时保持茶叶的香气和色泽。烘干后的田野局茶叶就可以进行包装和销售了。兵团人呢将田野局茶呢包装成精美的小包装啊，方便人们携带和饮用。田野局茶冲泡之后呢，茶汤色泽清澈明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口感这块呢也属于是清凉甘甜的，既能解渴，又能起到一个降低血糖降血压等一些保健的作用。哎呀，所以说田野局浑身都是宝，于是它深受人们喜爱。
当然我们说到将田野菊啊制成田野菊茶呢，也是咱们兵团人在特色饮品创新开发上的大胆尝试和神功实践啊。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健康的美味选择啊，也为田野菊的深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咱们兵团的美食与物产，舌尖上的新疆记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咱们石狮北屯市的黑枸杞与沙棘。黑枸杞与沙棘的珍贵价值啊，在就是不言而喻啊。在咱们新疆石狮北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黑枸杞与沙棘宛如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以其独特的珍贵价值闪耀着健康与营养的光辉啊。我们先说黑枸杞。黑枸杞呢是被誉为软黄金啊，其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它的这个富含花青素。花青素我们要知道啊，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能力啊远超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当人体摄入花青素之后啊，它就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在身体内到处巡逻，清除那些危害健康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啊是导致人体衰老和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而花青素啊能够有效中和自由基，减少它们对于细胞的损伤，从而起到一个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花青素不仅有这个功效，它还能帮助人们去改善视力啊。对于咱们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导致眼疲劳、干涩等症状，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那黑枸杞还能够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这个脂质的一个再生成，保护咱们的视力。对于那些经常熬夜啊、用眼过度的人群来说，黑枸杞哎呦，绝对是一种极佳的营养补充品。好，我们接下来说说沙棘啊。沙棘是同样是以营养丰富啊，也是咱们大自然的宝库啊。那沙棘富含多种维生素啊、脂肪酸、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那沙棘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每100克沙棘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都能达到了800到1500克，是猕猴桃的5至8倍。那于是呢，沙棘也是被誉为啊维生素之王。维生素 C 我们要知道啊，它具有一个增强免疫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美白肌肤等多种作用啊。那沙棘中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如亚油酸、亚麻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会对咱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能够降低血脂啊，预防动脉粥样化啊。包括沙棘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炎、抗过敏、抗肿瘤等多种功效。真的沙棘呢就是又就像什么呢，一个全能的医生啊，全能的医生，它能够为人体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当然在北齐这个石狮北屯市啊，咱黑枸杞与沙棘的生长在戈壁滩等恶劣环境中，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和生存，也是积累了更多的营养成分。他们就像戈壁滩上的精灵，用自己独特的价值为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希望。当然我们在石狮北屯啊，兵团人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利用黑枸杞和这个沙棘啊发展健康产业啊。那么在戈壁滩上书写着奋斗与创新的篇章嘛。面对黑枸杞和沙棘这两种珍贵的资源，咱们兵团人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采摘和销售，而是积极探索深加工的道路。兵团人呢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啊，对于黑枸杞和沙棘呢进行深加工。然后呢兵团人呢将黑枸杞加工成了黑枸杞干啊，还有黑枸杞原浆、黑枸杞胶囊等多种产品。黑枸杞干呢保留了黑枸杞的大部分营养成分啊，方便人们冲泡服用。那黑枸杞原浆浓缩了黑枸杞的精华，口感醇厚，食用方便。那黑枸杞胶囊则便于携带和服用啊，能够更好的满足于咱们现代人对于健康产品的需求。那对于沙棘呢，咱兵团人的这个更是开发出了丰富多彩的产品啊。沙棘汁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就听到过的沙棘汁啊，是最先

开发出来的产品之一，将新鲜的沙棘果榨汁儿，然后呢保留沙棘果中大部分的营养成分，口感酸甜可口，深受人们喜爱。沙棘油呢也是他们主打的产品之一啊。沙棘油中富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等营养成分，就有一个很好的美容养颜效果，怀有这个抗衰老的效果啊，可以用于咱们护肤品和保健品的生产。冰团人还用沙棘开发出了沙棘茶、沙棘果酱等多种产品，丰富了市场的选择，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在发展黑枸杞和沙棘健康产业的过程之中啊，咱冰团人注重品牌的打造，冰团人呢积极推广北屯黑枸杞和沙棘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他们参加各种农产品展览会，还有健康产业博览会，展示咱们实施北屯市的黑枸杞和沙棘等优良产品和产品特色。咱冰团人呢还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和销售，让实施北屯的黑枸杞和沙棘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咱们冰团人呢利用黑枸杞和沙棘呢发展健康产业，不仅是为了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相关的产业发展，为当地人民开辟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那他们在戈壁滩上种下种子，用勤劳和智慧收获了健康的果实，为实施北屯市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

好的，咱们今天呢，本期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兵团的美食与物产，舌尖上的记忆啊，什么二十铁门关式的胡辣羊蹄儿，是不是？包括四十可可达拉的68团蟹田稻大米啊，包括50双河式的红提葡萄，还有咱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黑枸杞和沙棘，包括60的羊肉焖饼子啊，都是咱们兵团的特色。如果说各位下次再来到咱们兵团旅游啊，咱不妨啊停下脚步啊，去探寻一下咱们兵团当地的美味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些这个亮丽的风景。那好，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的节目内容呢，就到此这个接近尾声了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公安仅用本土犬种科研攻关实现突破，基于新疆牧羊犬种质保存与警犬选育关键技术研发应用项目组发布核心基因组研究成果，确定新疆牧羊犬为我国北方独立原生本土犬种，终结了其为外来引进品种改良的长期学术争议。目前其次再来关注，近日来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当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哈密能源集成创新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正加快建设进度。随着523个重点项目陆续落地实施，新疆将以此为牵引，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增添后劲。继续再来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最后再来关注，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到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

0: 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点我茶，
3: 主机剪辑
2: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4: 在三狮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5: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6: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4: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狮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7: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8: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9: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8: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4: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8: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4: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8: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1: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2: 城市生活家，
13: 城市生活家，
1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再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呢，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说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年节假日的安排的通知啊，9月25号星期五啊一直到27号星期天是咱们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啊。像目前来看的话，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这个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的这个购票服务已经是上线了啊，可以理解为从今天开始，中秋节火车票可以提前预约了。所以说呢，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赶紧就是说抓紧时间啊，看好自己想去的地方啊，以及这个票程的票务信息，是吧？具体情况呢，也是可以跟着公证一起来具体详细的了解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个细致一点的这个时间啊，预约日期7月27号，也就是昨天，昨天能预约9月24号的，那么从今天开始是可以预约中秋节第一天的啊，7月28号，今天能够预约到9月25号，7月29号，明天能够约到9月26号，7月30号，本周四能够约到9月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第三天。根据此前相关的报道显示来看的话，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啊是这个过渡期啊，可以预约9月15号，以包括这一天以后的这个车票啊，像这个8月30号开始就会常态化运营了。目前的话，预约购票服务仅仅是面向普通的旅客啊，暂时是不支持超过19个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所以说打开12306软件啊，旅客每天8点起，早晨的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啊，这个开车前第60天的这个预约订单了。好了，这个像预约购票的话，也是分为两种模式啊。像以往的这种常规模式的话，本次的话是有两种，哎，第一种是精确预约，第二种的话是模糊预约啊，怎么理解呢？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

0: 的这个预约订单啊，就是说您可以提前约三个订单，到时候啊，如果说只需要其中一个，哎，剩下两个直接取消了就行，并且呢，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啊。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有点模糊啊，就是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操作。其实预约的时候是需要明确的，可以啊，这个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啊，或者说是目的地时间列次啊，这个座号啊，或者说是靠窗靠过道还是坐中间是吧？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精确的选择的啊。并且呢啊，这个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哎，还有这种先到先得的这种原则啊，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一直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来兑现结果。除此之外呢，如果说30天之内啊，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哎，其中还包含什么呢？主动取消的这个兑现成功的订单的啊，此后90天之内啊，这个12306账户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了，就相当于是一个违规的一个小小的惩罚啊，就是说您啊选择了要到这里去，要坐这趟车，哎，系统给你匹配上票了，结果你不要了是吧？这个如果说哎超过一定的这个量啊，将在90天之内你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并且像这个退票方面的话也是有相应的调整的啊，手持预约车票的这种的旅客是吧，在开车前第20天一直到第8天啊，去可以办理退票的啊，会进行收取票价面额的5%的这个退票费。如果说是开车前8天之内啊，是不含退票的，是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执行啊。就是您如果说行程有变更的话，还是建议你啊提前就是说赶紧就是做一个更换车票的一个选择啊，不要临近了就是有财产上的损失啊。并且呢，手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啊，就是说您，哎，抢上了是吧？这个，但是只是预约了这一次啊，想换个地方去可以吗？哎，是可以的，可以改签一次啊。预售期内的车票啊，在开车前第20天一直到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票价还低于原车票的啊，是可以退还差额。就是说你第一趟车啊约的，比如说是去乌鲁木齐，哎，是这个100块钱啊，结果呢你想了一下，想去先去昌吉逛一逛是吧，换了一趟车啊，结果去昌吉是80块钱，比去乌鲁木齐少了20块钱，这个20块钱会给你退回去啊。并且呢，差额的部分呢还会收取这个合收5%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说也会收取一个相当于是很少的一个手续费啊。新车的票价的话，如果说是高于原车票的，也是需要补差额的啊。开车前8天之内不含改签的这种啊，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来执行。改签之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呢，是按照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的。其实呢，跟大家说这么详细啊，就是说在现在的话已经可以开始预约这个中秋节车票的这个情况了嘛，是吧？大家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是吧，有约到票的，有想换地方的，有不想去的啊，有退票的，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大家碰到任何的问题，在总结到今天的这个第一板块的第一内容之后呢，大家肯定都会游刃有余的去处理任何的结果。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魅力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走进的是哪里呢？啊，昨天是石河子，今天还是梅开二度啊，继续石河子。其实呢，一到夏天啊，人的心情就是说会随着晴好的天气也会好起来嘛。人们心情好了会怎么样呢？就会想出门去逛一逛。那么最近呢，公正在石河子市啊，又发现了一处好玩、好逛、好吃等等等等好的一个地方啊。怎么说呢？先说一下它的感觉吧，就是说外面是红砖墙、大烟囱、旧车间啊，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工业风的大片啊，并且呢，里面还藏着800平米的非遗工房和超多有趣的小店啊。就说听到这儿，您感兴趣吗？好了，我们也是不卖关子了，这就是由老糖厂改造而来的81糖厂文创街区啊，今天的公正带你好好的逛逛这里。那么说到81糖厂的故事啊，要从1958年讲起。这座苏式风格的工厂是新疆第一块方糖的诞生地，并且呢，也是曾是这个西北甜菜制糖行业的龙头。后来呢，盛产停了，但是红砖厂房高耸的烟囱和纵横的管道，哎，给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石河子现存最完整的近现代工业的遗址啊。如今呢，再走进这片厂区啊，这个机械轰鸣声早已被街区的新景象给取代了。斑驳的墙体成了最自然的涂鸦画板，老烟囱旁边啊，立起的是艺术的装置，旧管道盖成了景观长廊，走近看很是别致啊。街区里的这个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啊，可以到咖啡馆里看看书啊，在这个桌游吧和朋友们来几桌桌游是吧，傍晚呢去民谣酒馆听听歌啊，喝喝小酒是吧，饿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以品尝啊，轻轻松松就能承包一天的乐趣，您说您想来吗？并且啊，这里呢有一个必须打卡，公正推荐必须来打卡的一个宝藏工坊啊，叫做木滨文化非遗工坊。这个地方啊，将近800平米的空间由老厂房改造而成，能玩能逛能体验。非遗工坊既是展厅，也是手作体验空间，均肯剪纸和葫芦烙画等等的非遗技艺在这里真的是怎么理解啊，变得是可观可感可触摸。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汇聚了各地特色非遗精品，景德镇陶瓷小摆件、掐丝珐琅画摆件啊，还有南京云锦摆件、古法扎染的这个衣帽布包等等等等，各有看点。工坊呢还开设了这个拓印啊、扎染啊，是吧？还有这个荷香珠手串等等多项手工体验项目，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都是可以进行参与体验的哟。文创街区啊，还有许多石河子本地特色的文创产品和小物件，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有趣啊！挑几件回家做纪念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呀。并且呢，最近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石河子是吧，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最近呢也是有一个这个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疆主题展示活动，哎，这一办就是5天起步啊，这个7月30号起就在石河子。7月30号一直到8月3号啊，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到石河子去感受一下这座魅力之城啊。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在石河子会展中心，活动打破以往的分区分展模式啊，本次呢是以融合共创为核心的策展思路啊，21个融合展厅实现了援疆省市与受援地兵团师事联合创作同台展出的一个效果啊。除此之外呢，活动还设置了5大板块啊，覆盖了科技体验、舞台演出、手工研学、文创消费、美食品鉴以及 互动展演。活动分会长呢设置在的是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主人公啊，这个主题也是文旅情景剧目，像这个戈壁滩上盖花园啊，这个呢将在这个八一糖厂文创街区进行首演，现场呢还设置了文创手工艺品等特色市集啊，免费对大家开放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其实呢，每次来到石河子啊，其实都会去八一糖厂去转一转啊。这个文创街区啊，漫步在这里的时候，不远处总会传来是咖啡店里飘出的香气啊，是老墙上涂鸦的新的颜色，这也是非遗工坊里的一种传承啊。所以说呢，怎么理解啊？先去这里尝个鲜啊，先逛一逛，等活动开始了之后呢，再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热闹热闹，是吧？这个夏天来石河子啊，来巴师，是吧？看一看啊，老厂房里长出来的新日子，长出来的新火花。其实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聊到石河子，也是有不少的听友就已经提到了这个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啊，这里的话确实啊，在最近的时间里也是凭借着复古工业风啊，迅速的出圈了，老旧的苏式厂房也是华丽转型，是吧？800平米啊，没听错，是800平米，非遗工坊的这个看点是非常的足啊。接下来的几天呢，让这个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啊，分会场也会落地在这里，军垦剧目首演啊，还有这个文创市集轮番登场。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座老糖厂焕发新生的故事啊，说一说你有没有来到这里去打过卡，或者说是您打算来到这里去打卡的这种感觉呢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持续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巴师，聊聊巴师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的那些事儿。好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好吧，刚好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平平生病了。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平平生病了。今天有体育课，早上平平特意跟妈妈要来自己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希望能在体育课上大展风采。出门前，妈妈嘱咐平平，今天天热，体育课上玩的时候小心点，别热着。平平满不在乎地说，
3: 妈妈放心吧，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2: 体育课是上午的第三节，恰好是太阳比较烈的时候。体育老师也发现这个问题，带着同学们做了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后，对大家说，
4: 今天天气太热，不领着大家统一活动了，大家自由活动吧，活动的时候注意安全，喜欢踢球和打球的同学注意补水和休息，解散。
2: 老师的话刚说完，同学们便一哄而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的同学打乒乓球，有的同学打羽毛球，还有的同学溜到树荫里乘凉，更多的同学则选择踢足球。作为一名小球迷，平平当然选择踢足球。虽然天气很热，温度很高，但是这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小小的球场上，同学们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激情而奔放。平平是自己一方的主力，他在场上东奔西跑，非常卖力。在这样的天气，拼成这样要付出很多。平平的汗水湿透衣衫，脸颊上也慢慢都是汗水，头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不过正在球场上来回奔跑的平平丝毫不觉累，也不觉得热。其他的同学也是这样，大家沉浸在比赛中，几乎忘记了一切。一直到下课铃响，这场激烈的比赛才结束。第四节课是平平班主任杨老师的数学。上课后不久，平平觉得头痛，忍了一会儿，头痛得更厉害了。 平平只好告诉老师自己身体不舒服，

0: 杨老师走下来，轻轻地问：“萍萍，哪里不舒服？”萍萍虚弱地说：“
1: 头痛，痛得很厉害。”
0: 杨老师用手试了试萍萍的额头，发现温度正常。杨老师又问他：“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要不要去学校医务室看看？”萍萍只是摇摇头，趴在桌子上也不说话。杨老师轻轻安慰萍萍说：“你不舒服，休息会儿，不要再听课了。”然后杨老师让同学们自习，自己去办公室联系萍萍的家人。接电话的是萍萍妈妈，杨老师把萍萍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她。萍萍妈妈听闻，对杨老师说：“谢谢杨老师，这孩子的头痛是老毛病了，天一热就容易头痛。”杨老师说：“您太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孩子健康就好。”萍萍妈妈说：“麻烦您多照看萍萍，我现在就去学校，带她找医生看看。”萍萍妈妈来到学校的时候，萍萍还在上课。得到杨老师同意，妈妈走进教室问萍萍：“萍萍，是又头痛了吗？”萍萍头痛了好久，看见妈妈来了，本来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妈妈赶紧安慰她：“哎呦，别哭了，妈妈给你带来了止痛药，先吃了缓缓。”萍萍的水杯里没水，邻座的乐乐把自己水杯递给萍萍。萍萍妈妈笑着接过来，对乐乐说：“谢谢乐乐，没事去我家玩呀。”乐乐说：“
2: 我们是好朋友，这是应该做的。”
0: 吃过药后，妈妈问萍萍：“你是现在去看医生，还是等上完课再去看医生？”萍萍小声哭着说：“
1: 我要上完课再去。”
0: 杨老师说：“萍萍，身子不舒服，不要强撑了，早点去看医生就能早点好，你说是不是呀？你病得这么厉害，就算留在教室里也学不进去，不要担心课程，杨老师会为你补课，早点跟妈妈去看医生吧。”萍萍听了点点头，萍萍妈妈对杨老师表示感谢。出了学校，萍萍妈妈问萍萍：“现在是中午，该吃午饭了，饿着肚子不好，先回家吃饭吧。”萍萍说：“
1: 好呀。”
0: 回家后，萍萍妈妈问萍萍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萍萍说：“
1: 我上体育课的时候还挺好的，体育课结束在教室里待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尤其是头痛得很。”
0: 萍萍躺在沙发上休息，妈妈在厨房里做饭。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做好了，妈妈招呼萍萍吃饭。因为生病的关系，萍萍吃的并不多。吃完饭，妈妈本来想带着萍萍去看病，萍萍却嚷嚷着太困了，要睡觉。妈妈无可奈何，只好依着她。萍萍睡了一个多钟头，醒了对妈妈说：“
1: 妈妈，我头痛好了。”

0: 要去上学。
1: 妈妈还想送他去，平平坚持自己去。晚上回家，妈妈再次问头还痛不痛，平平大声说，
0: 我早就好了。老妈，你真啰嗦。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每个人都要在学校里待很长时间，学校可以算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在家里生病了，有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里生病了，谁来照顾我们呢？答案有很多，但最佳答案是我们自己。在学校里病了，要向老师报告，不要以任何理由隐瞒病情，一定不要自己给自己看病，更不能随便吃药。发现自己生病后，最好让老师带你去学校的医务室看病吃药。病情严重时，要及时通知家长。
3: 那刚才呢是问到大家，就是说提到了八十十赫兹是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此时此刻呢也是有听友发来留言啊，先选第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阿泽啊，他说这个地方简直是摄影的一个宝藏地啊，有红砖墙、大烟囱、老式车间等等等等，满是复古工业的氛围感，随手拍摄都是很出片的一个存在啊。老旧工业遗址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改造成为文创街区啊，保留城市记忆，这一点的话特别难得。这位听友呢还补充到说，要等到这个非遗活动开启之后呢，计划带着相机一边打卡工业风的这种场景，一边记录非遗展演和戈壁滩上盖花园的这个剧目首演啊。确实啊，这个老厂房是吧，它承载的是石河子工业发展的一个历史，改造之后兼顾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厚重的工业底色搭配的是鲜活的文化这块啊，也是交互交融的一个存在啊，尤其是像最近的这个非遗文化与这个工业底色也是进行一个鲜活搭配，新旧碰撞独具魅力是吧，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拍照游览，期待你拍出精彩的大片。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敏，他说比较期待的是街区里的这个非遗工坊啊，尤其是这个800平米的空间啊，能够将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一览无余，有均衡剪纸是吧，有烙画，还有拓印扎染啊，制作和香珠手串啊，等等等等。听友说呢等这个活动开始之后啊，准备带上孩子来一场非遗研学之旅。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种非遗工坊，它真的是打破了这个展品啊只能够远观的这种模式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回忆一下之前去这种展馆啊、博物馆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好多只能是看着啊，就是说离得好远看着是吧，有的呢甚至也再近也得隔这个东西啊是吧。其实这种非遗工坊啊，本次的这种非遗工坊也是打破了只能远观的模式，有观赏有体验是吧，这个体验这个氛围感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一下啊，这种相结合的模式是非常好的。各类的手工项目的话也是老少皆宜的啊，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非遗技艺啊，感受文化魅力，是这个夏天十分优质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出行的选择。好了，再来挑选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八一糖厂曾经是新疆这个第一块方糖的诞生地是吧，这个见证了石河子早期工业发展史，如今呢也是作为非遗活动的分会场啊，均衡故事、非遗盛会相互呼应，意义是非常的十足的。确实啊，你看这个所有的听友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共鸣啊，真的这座老糖厂它半部石河子工业的记忆都在这里啊，并且呢非遗盛会走进了 这个工业遗址，让军垦文化传统技艺进行相互相融，是吧？活动也是全程免费开放，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走进白糖厂文创街区，感受一下老厂房所孕育出的全新活力。好了，也是感谢咱们这个今天的听友分享啊，这个老旧厂房焕发的新生活力魅力啊，在这里，在这几天绝对是得以具象化的存在。非遗文化落地街区，7月30号到8月3号，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将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免费开启啊，主会场、分会场双线精彩，欢迎各位最近可以走进巴师石河子市，邂逅工业遗迹与非遗之美。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那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哎，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那在今天呢，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最近的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或者说是可以称之为天气比较舒服，是吧？这个大家很多在选择穿鞋子的同时，都会选择一个最近几年都比较火的一个鞋啊，是什么呢？啊，不卖关子了，是这个洞洞鞋啊。说实在的，这几年啊，网上火了不少的这个所谓这种什么神鞋呀，啊，是吧？什么防滑了，什么老人鞋，踩屎感特别棒的，等等等等，这种噱头的这种鞋子啊，洞洞鞋，你知道吗？其实啊，有一些看似很舒服，看着非常时髦的鞋子啊，有可能是健康杀手。最近的这个天气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天气会逐渐炎热，是吧？这个洞洞鞋也是成为了最近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这个网红鞋品啊，这个因为方便穿脱啊，这个凉快等等的特点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啊。然而呢，社交媒体上呢，不少网民啊也是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我的脚很臭啊，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等的情况。据了解呢，除了那几个洞洞之外啊，洞洞一些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啊。如果说你的手、你的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还有一些真菌啊。那么除此之外呢，穿着时间较长，是吧？这个脚底出汗的时候，塑料材质中啊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的脚部哎会过敏啊。过敏之后会怎么样呢？啊，一旦是感染了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会导致脚气啊，危害身体健康。其实呢，大家如果说啊，就是穿洞洞鞋并且频率还很高的这种朋友们啊，是可以自查一下的，是吧？如果说你的这个脚趾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这个脚缝啊有点发白，有点渗出物，形成小的这种水泡啊、脱屑或者起了红斑，是吧？这很可能就是真菌感染的征兆啊。那么除了鞋子密闭造成的这种的情况之外，不透气的这种情况之外啊，鞋子比较硬的这种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啊。其实像这种比较硬的鞋啊，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你穿一个脚感比较硬的鞋啊，这个每次穿进去它可能不舒服的地方都是一个位置啊，不可能说今天是上面进，后天是下面的，是吧？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啊，细菌真菌就很容易从破损的地方钻进去，造成局部感染。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洞洞鞋穿时间长了这么多的坏处，大家还是要穿，或者说是市面上也没有说什么真正的把这个东西给杜绝了，大家不还是在穿吗，是吧？那么想穿 该怎么穿呢？是吧？这个问题就来了。专家建议一定是要穿透气的鞋，好吗？啊，各位，如果说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必须是啊，弄一点其他的装备啊，比如说穿一个好一点的棉质的袜子啊，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吸收掉啊，你的脚就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啊。那么除了豆豆鞋，一些老人鞋啊，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啊。老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有的可能走路不是特别的稳健啊，很容易摔倒啊。这个硬底的皮鞋就是长者日常出行的隐形杀手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硬底的皮鞋啊，因为这个脚底的摩擦力比较小，减震效果比较差，无论是湿滑地面还是不平路面，都容易导致滑倒啊。这个应该要选择防滑啊、减震好的运动鞋或休闲鞋，轻便，主打的是轻便，还有透气。鞋底呢，最好是有纹路啊，不要穿一次性的这种纸拖鞋或高跟鞋啊。并且呢，一些商家因此还专门开发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老人鞋，适合老人的鞋。这些产品在宣传的时候，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真的是听着就心动不已呀。但是请注意，请注意啊，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啊，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啊。其实这种情况是怎么去发现呢？或者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呢？啊，防滑过度了，这个防滑太狠了，摩擦力太大，反而成了绊脚石。不少的老人鞋为了提升这个防滑效果啊，会在脚底设置夸张的纹路或凸起啊，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啊。看似防滑性势能是拉满的，实则是暗藏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啊。老年人呢，走路通常是抬脚比较低，是吧？动作有点缓慢啊，当脚尖轻刺地面的时候，鞋底会与地面产生比较强的这个摩擦力啊，过高的这个摩擦系数会容易让鞋底有点粘在地上的感觉，哎，有点什么像什么被卡住了一样，是吧？那么这种感觉一来，而身体就是仍然是惯性的作用之下向前冲啊。如果说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进行及时支撑，怎么样呢？摔倒。其实啊，这个很多老人鞋都是以啊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是鞋底过软了，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啊。那么长期穿这一类鞋子的时候，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的疼痛啊，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之中增加了摔倒的风险啊。其实呢，这些问题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已经发现了，也别急啊，发现问题之后咱们还想选这种老人鞋该怎么选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科学挑选一双合适合脚的鞋子的一个方法，好吧。第一呢，鞋头宽窄要适度，五个脚趾能够在这个鞋子内部自然伸展自由活动啊，尽量避开什么尖头啊、窄头鞋啊，长期穿的话容易拇指外翻，脚趾变形。第二呢，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好，这个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脚感去感受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内部透气，大小合宜啊，优先选择什么透气材质，尽量避开一些什么塑料啊、什么劣质人造革呀，是吧？这个鞋子的尺码呢，可以略大于脚掌，但是不要太大啊。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走几步，哎，咱走几步，感受一下，确保走路的时候脚不会在鞋子里面来回的滑动啊。所以说在今天听完这个城市生活家节目内容之后呢，相信今天回去之后也会自查一下自己的鞋子啊，到底是该调整哪里，或者说是自己的父母该往后如何去挑选属于一双他们的心仪之鞋呢？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8: 我是这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你点我茶，
7: 主机检查，
6: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8: 在三狮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9: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10: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8: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狮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1: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6: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2: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6: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8: 在靳清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6: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8: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清新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6: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冲刺阶段，来自兵团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赛场，有序开展场地适应、设备调试、路演彩排等各项筹备工作，以饱满状态、昂扬风貌迎接国赛的激烈角逐。据了解，本次大赛兵团共选派五个优质项目参赛，覆盖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以及青年创新专业赛四个赛道。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从项目类型来看，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约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约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约10000亿元。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同比增长3.7%，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发力。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8%。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比达90%左右。车联峰会近日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进口汽车3.8万辆，下滑11%。今年一至六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随着国产车的崛起和国际品牌本体化加速，近几年汽车进口持续低迷，进口车持续3年负增长，则是连续8年的负增长。在进口车近几年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今年的豪车市场走势分化。好，放眼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双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今天是周二的时间啊，我们节目会在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平时还是下午的17点到18点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88.2 的赫兵团综合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双朗。今天一开始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说说关于进口车，刚才在整点的时候啊，也包含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啊，真的一点不夸张，从去年六月到如今七月份，一年过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在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的微信留言呀，也包含通过热线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购车卖车的一些疑惑咨询到我们的时候，进口车几乎没有了，最多也就是咨询一个雷克萨斯。原来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3-4年前吧，2023年以前，一提到进口车，那可都是富人的会去选择的类型。当初的奔驰、宝马、奥迪，甚至是更顶级的一些豪车也包含其中。而实际上现在每个月在国内销售的进口车，就是从我们中国以外的国家过来的，也就这么3点几万辆。雷克萨斯可能其中还占据了这个有1万多台，2万台，因为雷克萨斯全部都是进口的车嘛，然后剩下的几乎就已经没有了。原来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旗下的一些高端系列的产品，其实现在也逐步的收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是我们国产车崛起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省合肥市开赛。7月27号，赛事全面进入赛前

还有一个，我们也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出口的情况，汽车出口上个月是过了百万辆，出口一百零几万辆，进口只有三点几万辆，这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体现，我们自主品牌终于站起来了。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尤其是一线城市啊，北上广深，甚至这两天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啊，比如说这个合肥是吧，因为有长兴嘛，因为我也关注电脑端啊，他们有很多内存，也包含其实很多是在我们车规节里面也会有的。你像在一些这种一二线城市，真的能看到各式各样我们自主品牌的车型，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出现过。提到德国就是大众、宝马、奔驰啊、奥迪等等一些品牌啊，斯柯达，甚至是像雷诺原来的法系品牌啊，然后后面是归到了日系品牌当中。而日本呢，就丰田、本田、日产。你看现在我们自主里面，这油车里面也包含后续转变为新能源的，或者是也延伸做新能源的品牌很多，比如说全部都做新能源的比亚迪啊，比如说重点去打造新能源的吉利、奇瑞啊，还有长城也在做啊，油车还有包括新能源同时是在做的，也包含像长城啊，也是长城包括长安都是如此。而反观呢，出口到国外的品牌当中，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奇瑞、比亚迪、吉利、长城这几个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根据国外很多国家不同的国情做相应的合作。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应该是奇瑞，奇瑞呢是和别人合资，比亚迪呢是直接在某些国家直接建厂，吉利呢是部分的零部件我可以到你国家然后组装起来。各式各样的方式根据可能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做一些合理的规划。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这个人性化了是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关于高科技方面。之前有位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这么一个问题啊，他去看了有一些车型有一些品牌车内那屏幕啊特别的唬人，特别大啊，从主控、中控到副驾可能是个大连屏。当然现在很多品牌可能也反应过来了，其实没必要要这么多屏幕。就跟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我们去看剧、看短视频、看甚至看电影、看新闻。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电影院我都有的时候都觉得哎，放在我手机屏幕然后我去点播花点钱不行吗？也可以是吧。所以你看车内这大屏，就本身而言啊，其实车内的大屏它真的如果和我们电脑端啊，比如说我现在面对的电脑或者是手机端的屏幕对比来看的话，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大小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不可能车上一直在看着这屏幕吧，只是在用的时候才去使用。之前就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一个问题啊，合在一起了，屏幕真的是越大越好吗？还有一个万一坏了维修费用高吗？当然高，这个可以实话告诉您啊，维修费用真的很高。如果各位手机有换过屏的，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消费者知道啊，那屏幕少则一两千啊，算是便宜的，贵点的两三千、三四千都有可能。尤其是新买的一些，就是近比如说半年新买的一些手机，尤其是平板电脑啊，也包含显示器就比较难了啊。如果说你买到一些分辨率非常高的啊，分辨率分为比如说 1K、2K、4K， 买到一些 2K、4K 的，确实换起来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屏真的是越大越好吗？很多品牌都是在做减法，就感觉最近的这么三四年的时间里面，新能源车其实一直在做加法。一些高科技的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已经被国家叫停的隐藏式门把手，比如说我们有同事也买了流媒体后视镜，他用的还挺习惯的。但是我相信会有可能一半以上的消费者可能不太习惯，也有包含比如说现在新能源车非常多的啊，大轮毂

真的越大越好吗？19寸以上的很贵啊，因为我那个车是6年前的车，是一个20寸的轮毂，在我那个车友群里面，轮毂出现问题的还挺多的。这个轮胎的侧沿稍微这个碰触一下，很有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里面钢丝断裂的情况，就需要去更换一条啊。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1200-1300左右，屏幕也是如此，越大，越维修成本自然而然比较高，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里面推出的这种什么 4K 多少多少寸，确实我会觉得啊，比如说比亚迪之前呢也做大屏，现在呢找到一个适中的一个尺寸，就跟现在可能很多学生啊去买一些学习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基本上会围绕在8点几寸到13左右啊，13寸左右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尺寸了。而像比亚迪基本上车内的中控屏的尺寸大约是在12到15寸啊，如果是有一些个别低配的可能会稍微小一点，也是超过10寸的这么一个屏幕。所以我个人真觉得啊，真不是越大越好。电视这东西啊，比如家里电视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啊，真的一个这个不是特别大的房子，你放个100寸的就会觉得这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啊，是吧，就跟这个大家有看原来的一些马车，你说那马车一个马有一那么大了，后面那个马车肯定是后面那个装人的这个车厢就略大一点，能坐个3-5个人就可以了，再大或者再小都觉得很别扭。所以我会觉得车内大屏也好，还是车的这个轮毂也好，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座椅也不是越大越好，那包裹性你看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体型的这个座椅它就不一样，你就跟我们国家啊就是近几年的时间也包含回望这20-30年，有的人就喜欢大车，就觉得因为可能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情况比较多见一点，偶尔呢也会拉一些略大点的物件啊，比如说我们爱出去玩，你说我买只羊回来，烤全羊回来，我冻好之后冻起来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得能装下一两只羊吧。或者是我偶尔出去玩的话，你说这大件的行李现在还有什么露营车啊，露营车也是近5-6年才出来的嘛，我那玩意儿都没买过，我觉得没必要。还有呢比如说我那车装过一个60寸的电视，还装过一个孩子的这个小的一个婴儿床，都能塞下。但我那车呢4.6米的一台紧凑级别 SUV 就够了，你说我要一个5米长，甚至现在你看很多之前领跑的D19 这个理想的 L8L9问界的 M8M9 就等等这样的一些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真正这么大空间的时候利用率真的高吗？所以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啊，不是大越来越好。你看欧洲啊卖的最好的车就是一些小型到紧凑的一些车，这可能也和我们中国也包含尤其是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啊，大家开着大车出去玩确实更加的舒坦一点，尤其是出去旅行的你说买点垫子啊或者是买个睡袋就能在车上直接小憩了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当然对于很多配置而言，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做一些选择。但是普遍的啊，我身边好像都买的就是尤其是第3辆第4辆车都是一些大车，小车越开觉得偶尔你说用到一次大空间还是很爽的啊，这可能也是目前为止很多家庭去买车着重会去考虑到的一点。所以各位您在买车过程当中，对于比如说大屏呀、大空间呀、大轮毂啊、大座椅啊，我可以可以不用说是大座椅吧，叫更加智能化舒服的这种人性化的座椅。你比如说我就买的那种人体工学椅，但车上面更多的叫航空座椅啊，什么零重力啦、女王座驾啦，很多功能都是于一清的，而且还有什么座椅按摩，确实用过之后啊就回不去了啊，很舒服很舒服，当然还是要花钱的。但是各位想一想，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维修保养这样的情况，保养要花费用，维修或者是更换需要花大费用，您能不能接受？况且
这个

0: 大概率不会在保险的范畴之内啊，当然除非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碰撞啊，那是要走保险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自己不小心有一些磕碰，这个车内的屏幕啊，或者是座椅的一些功能出现了问题，你只能自费维修啊。自费的时候确实价格是比较高，所以我会比较期待的是啊，不只是新能源车逐步的在升级换代，科技的进步，电池的进步，续航的这个进步，也包含充电的进步，在最近两年左右时间里面，买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在使用了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六七年的这样的生命周期里面，到那个节点，如果想要去换一些我们现在理解的高科技配置，它的费用到底高不高啊？所以2028年、2029年，或许我们能看到，当然新能源一些高科技配置用上还是爽的，座椅通风加热， AR 抬头显示等等啊，大轮毂带来的视觉冲击还是很漂亮啊，这也是漂亮车的一种体现吧啊，常说漂亮饭嘛啊，我们说漂亮车也是可以的。好的，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也包括刚才想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车上的一些高科技啊，您觉得有没有用啊？屏幕是越大越好呢，还是够用就行？轮毂呢，你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啊？都能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买车的困扰，评估爱车，使用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你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跟您说一说我们云上兵团 APP。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得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简单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题啊，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里面。这位听众朋友是想买车，叫环，外环的环，后面有一堆英文字母啊，就不念了。他说自己是个十多年的司机，期间呢换过俩车啊，一个飞度啊，一个君越，持续关注现在的新能源啊，就想买一个新能源 SUV 啊。他说想偏向于插混，不想买纯电，怕充电麻烦，有什么推荐的？首先给您更正一下啊，买过插混的，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因为你只要感受过一度电五六毛，再去加一箱油三四百，你就有这种反差感了，尤其是加充啊，你包括我们身边，你看买到一些插混的啊，比亚迪、吉利银河，这个长安深蓝、长安起源的，这个身边的同事啊，或者身边的朋友都在充电，很少有加油的，油基本上一箱油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比比皆是，最长的一个放了半年。我说你赶紧用啊，过期了。你没说价格，所以我也不知道您到底要换个怎样的车啊。说是买新能源插混 SUV， 其实有这么几个品牌啊，首当其冲的自然而然是刚才所说的头部，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这几个品牌呢都有相对应的一些插混的车型。新能源当中呢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您说了十多年司机，刚说的换的车啊，之前有飞度啊、君越也是20多万了，现在呢我预计您换的车可能也是在二三十万这个价格当中，刚才所说的几个品牌都可以考虑，也包含像领跑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好而不贵是他们的宣传用语，也包含如果价位再略高一点，理想啊、鸿蒙智行啊 M7 嘛，或者是这个插混的长安呀、啊、包括其实魏牌真不错，但是呢现在销量方面确实没法和一线的很多品牌做一些对比，领克也有啊，就这类品牌其实都可以考虑，好吗？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 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不算是小玩意儿，但是呢确实有一个名称，就很多人一直知道我们车上有备胎。有两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的车上，尤其我那油车啊，后面是个小备胎，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名称啊，绝大多数消费者都知道啊，它叫备胎，那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正式名称，稍后给您揭晓。还有一个呢，是新能源车为什么没有备胎了。我的搭档林子，我说你看一看你那个不用大概率啊，九成是没有备胎的。当然像我们很多油车的车主，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我这开了十几年，我想想12年学的车吧，啊，13、14年了，一次备胎没用过，啊，也没换过轮胎。当然自己你要真的，因为我看过很多换轮胎的视频，你让我自己换的话，我能换，但是呢，可能，毕竟自己没上过手啊，在路上帮助过别人2回，然后那个千斤顶啊，大概自己用了一下，知道怎么用。你说真的要自己去上手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打开我们的后备箱的底板，看到一个备胎和一些工具，哎，发现了没有？这备胎为什么对比车上4条轮胎，又窄又小，而且呢，那轮毂啊是黑不溜秋的，完全不像是一条正常的轮胎。不少车主可能怀疑啊，花这么多钱，厂家就给我配了这么一个感觉不值钱的备胎。甚至有人觉得这车企是不是在偷偷的减配？那么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备胎为什么这么小、这么窄，而且呢还这么黑。首先第一个啊，汽车上的备胎正式名称有好几个。我前面没搜的时候还真不知道啊，我这一搜真的吓我一跳。首先正式名称叫非全尺寸备胎，也有人叫它什么叫零尺备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称叫甜甜圈备胎啊，长得跟甜甜圈样的小圆形，像那个摩托车的轮胎一样。它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啊，当正常轮胎突然坏掉或者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临时帮助车辆移动到安全地点或者是维修店。注意呢，是临时移动，不是恢复正常。所以要考虑到为什么这个备胎这么小啊，汽车内部空间就像这个大城市的房子啊，每一厘米都不便宜，车的后备箱也是如此，看似空荡荡，实际上还要安排很多的什么排气管啊、油箱啊、悬架啊、车身结构啊，比如说还有的新能源车要加电池、电机、四驱啊等等，所以要放一个全尺寸的备胎，确实有点占空间了。而且你去一些测试的时候，很难把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数据要考量进去，叫车重。举个例子啊，我们自家的银河 M7，它纯电续航呢是200多公里。啊，说200公里的版本啊，车重我之前上节目之前查过了，1吨87，而我们的博越 L 呢，它的车重应该是在1吨6左右，对吧？相当于差了270公斤，就这270公斤，其实对于动力的诉求、轻量化，也包含轮胎的使用等等方面，悬架的承受力各个方面，其实都是完全要做一个重新的考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一个博越 L 这个车呢，已经应该我印象没错的话是卖了10多年了啊，第4代了是吧？
2: 对，这个车咱们博越是16年咱们就开始，
1: 16年嘛，啊，整10年的时间，所以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你说在市面当中，你在路上能见到一个10年的博越是可以的，对吧？当初 1.8T 嘛，而到了第4代之后，其实也是这个 CMA 平台 1.5T 的发动机，您觉得够用吗？
2: 1.5T 发动机，咱们这款是吉利跟沃尔沃咱们共同联合开发的一个 1.5T 雷神发动机。
1: 嗯，
2: 整车咱们动力马力可以达到181匹马力，扭矩可以达到咱们这个290牛米，动力的话是我们完全够用的。
1: 嗯，我说一个可能啊，就是王经理说的比较含蓄，这个 1.5T 的发动机，各位如果对于沃尔沃有一定了解的话，沃尔沃在很多年以前是有一套 1.5T 的发动机的，当然很久了啊，很久了。那个 1.5T 的发动机的话，有段时间其实进入到被吉利收购之后啊，是做过一些

0: 这个改款升级的，尤其是改成了当时的有三缸的版本，其实还是被消费者有说到了一段时间啊，这实话实说。但后续其实换装成四缸的 1.5T 发动机之后，当时应该是 B3 嘛，我记得是啊 T3 的发动机，其实它已经相比起原来大概150-160的马力，提升到目前为止的180来个马力，其实是绰绰有余，完全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了啊。博越 L 呢是今年上半年燃油车，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加一起的一个销冠，就是燃油车的销冠啊，有前定语。几个版本呢还是挺多的，而且我还之前查阅到一信息，这车出了一个小蓝灯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不是也具备了现在新势力品牌可能才会去说到的我们的智驾方案多么多么的好，一台油车用智驾是不是也可以达到和他们同类型的一个标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新款的这个小蓝灯版本就是添加了咱们这个浩瀚的智驾 H3， 可以实现咱们这个高速的 NOA， 然后可以我们实现这个上下载道主动避让大货车，主动避让，可以实现咱们这个一键泊车，
0: 就是一些这种基础的这种辅助驾驶能力都是没问题的。
1: 对，相当于跟咱们这个新势力的新能源的咱们这个智驾辅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可以。
0: 你看，我去试驾很多品牌啊，什么理想啦，也包括我们自家的极客呀、领克，有的销售人员其实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下车内的很多这种智能驾驶，包含一些语音交互方面。就比如说我说出来4-5个、5-6个指令，然后它可以逐步的去完成我所说的这个指令。像这个博越 L， 也会紧跟随很多这个新势力品牌的智能化配备，也做相关的升级。所以它在刚您说到智能驾驶辅助方面，语音交互啊，包括手机互联，也包含这个智能座舱，就这些方面，虽然它只是一个10万块钱左右的车，我不说它达到20万的标准，能不能比这个10来万或者是很多合资的20万的 SUV 要更好呢？
1: 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0: 所以你在车内其实自己去感受应该就明白了啊。价格我听说也很便宜，除了刚您说到的，因为它是第四代的博越 L， 价格起步99,900，这一定不是最终的售价。想问问您，最低配的车有车吗？或者是到中配车型叫启辰的版本，目前如果想办下来全款，我还能享受置换补贴的情况之下，能多少钱办下来？
1: 可以的，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店里有现金优惠，包括咱们这个置换补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10,000，他品可以达到11,000，同品我们可以达到12,000的一个补贴。包括如果我们是这个老款博越的车主啊，换咱们这个四代的博越了，可以达到一个15,000，至高15,000的补贴。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还有我们这个金融里，我们有一个方案可以是2年5万免息的一个贷款政策。包括我们这个车机流量，我们这个首任车主是3年不限流的，包括我们这个基础流量也是终身免费的。
0: 好，低配车有配置吗？99,900那个版本？
1: 低配车我们目前现在店里是有车的。
0: 哦，低配够不够啊？配置方面？
1: 低配如果是不是很追求配置的这些用户啊，可以考虑咱们这个扬帆版。你看正常我们基础的配置啊，包括我们这个倒车雷达，我们这个倒车影像，然后我们这个车机，弗莱米奥特的这个车机，包括我们这个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我们这个电子手刹自动驻车，这些基础配置咱们是完全都有的。
0: 我感觉这扬帆这个配置啊，像是拉低售价去了，因为和次低配的车型呢只是差了7,000块钱，106,900，再上一个配置呢叫山河，价格呢贵了10,000块钱，就是这7,000和刚再往上上一个配置加10,000块钱，中间的配置差异，其实我觉得启辰是完全够用的，扬帆呢是基础够用，启辰呢是完全够用，山河呢叫顶尖的够用啊，然后最顶配的车型呢就智能化给你满了，中间的差价其实都不是说特别的高，但我相信可能还是启辰山河会卖得更好一点吧。
1: 对，是的，启辰和山河版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用户比较更多一点。
0: 好，说实话啊，因为我可能看油车多，这个前脸也包含这车的样式，我还是觉得看油车更来的舒坦，因为感觉看新能源这个看10辆7个感觉是一个

0: 模子出来的，真有这种感觉啊。然后简单说说星越 AO， 星越 AO 呢，其实在去年好像销量会更好，今年呢是稍微下滑了一些。但实际上星越 AO， 它在升级换代，尤其是推出了26款有一个自混车型之后啊，还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尤其是在我们新疆，我相信买星越的要比买博越的感觉还是要多一点。我这身边真的星越会更多一点， 20T 的版本也好，还是上市时间可能有这么两三个月的这个叫 IHEV 的混合动力版本。这台车目前为止所有的配置都有现车吗？
1: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星越 L 咱们这个 HEV 混动这个车型啊，我们目前是店里是都所有的三款配置我们都是有现车的。
0: 而且这个配置优惠完是不是和博越 L 其实差距没那么大了？
1: 是的，差距下来能到个在15000左右
0: 啊，就是相当于上了大半个级别啊。虽然俩车都定位是紧凑级别 SUV， 但是星越 L 有点这个越级的车啊，它本身呢就是一个老款的，我记得是4米77的车嘛啊，然后现在新款的应该是大了点，4米8了是吗？
1: 4米795，对
0: 啊，那就是4米8嘛，差了0.5公分啊，4米8的一个紧凑级别 SUV， 所以这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加这10000多块钱上到星越 L？
1: 我如果是能考虑到这个客户我们这个需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咱们这个空间的情况下，或者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品质，可以考虑咱们这个星越 L 了。
0: 跟大家说一声，其实这个车啊，一直我都觉得是个换壳的 XC60，是吧？便宜一半。当初的 XC60 就是一个30多万、40万的车啊，现在呢，因为它也便宜了啊，你按照现在优惠完的价格，其实也能到它的一半，还是很划算的。所以混动车现在也有优惠，油车版本是不是也有优惠？当然，这个混动啊是自混啊，还是正常挂蓝色牌照的。您简单说一说大概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好吗？
1: 我们这个现在优惠完，像我们这个低配的这个凌云版啊，
0: 14万多的版本，
1: 14万的版，我们如果有置换的情况下，算厂家置换的补贴，我们可以达到11万，就可以达到咱们一个裸车价格。
0: 11万，
1: 对，
0: 就相当于加上置换补贴，应该有个小2万多，将近3万块钱。
1: 2万多，对对，如果加上我们国补的话，可以达到咱们这个3万多的优惠啊，综合优惠可以达到3万多。
0: 那买什么博越呀？直接买星越 L 的混动版呀？这一下子性价比上了太多了。
1: 对，是的，因为星越 L 厂家给的这个置换政策也比较好。
0: 就刚博越 L 的话，它的置换政策也就是12000、13000左右。
1: 对，
0: 顶到天儿也就是老博越车主15000。
1: 15000。
0: 这个车，您的意思有3万？
1: 我们是这个现金回，我们这个星越 L 至高啊，可以达到这个厂家置换补贴可以达到2万块钱。
0: 置换补贴是2万。
1: 对。
0: 其他的呢？
1: 其他的包括我们这个现金优惠也可以达到咱们这个2万块钱。你如果是同款的这个星越 L 置换咱们这个星越 L 的HEV 版本啊，可以达到咱们这个40000块钱的优惠。
0: 我是刚理解错了啊，意思就是车还有现金优惠。先讲向您现金优惠，相当于直接能减2万块钱是吗？
1: 对，是的，
0: 12500起步了。然后呢还有置换补贴，应该是在2万块钱左右。
1: 对，我们至高是如果是其他品牌咱们可以达到14000。
0: 14000就是
1: 吉
0: 利品牌，
1: 可以到18000。如果是我们这个星越 L 的客户，可以达到这个咱们至高20000块钱。
0: 哦，那我们不说那个极端的啊，你是老星越车主，就正常，比如说我有一个本品牌或者是非本品牌，应该是在14000左右，加上20000块钱现金优惠，
1: 对，
0: 25000块钱左右吧，是吧？然后再加上国补，因为这车虽然是蓝牌啊，也有6%的一个置换补贴，大概能到个6000、7000块钱。
1: 对，
0: 就
1: 6000到7000，
0: 将近40000多块钱了。相当于10万多一些，啊，那样我觉得星越 L 性价比就高很多了。但这个版本的话，因为是一台 1.5T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这种算是轻混啊，智擎混动，它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几度的一个电池，它对于油耗到底有多少的一个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就是油耗下降的意思。
1: 对，是的。
0: 能下多少？
1: 这款车型我们官方给的咱们这个综合油耗可以达到这个2.98升啊，但是我们实际实测油耗这个车在个7.5升，
0: 7升左右。
1: 对，
0: 在群里面的话有没有，我相信会有很多

0: 消费者开着车有这个消晕，显摆一下自己的油耗啊，你最低能跑多少？
1: 最低我们有客户可以看到能跑到基本上在3.9，
0: 3.4个油左右。
1: 对
0: 对，这是一个4.8米的一台 SUV 啊，所以那混动版刚这么听的话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哎，油版的话现在怎么样？我记得长风版也包含有一个东方耀的版本，其实在去年全年当中啊，因为去年全年累计方面星越 L 应该是超过博越 L 的，但今年呢其实好像有点下滑了啊，所以它的燃油版 2.0T 的版优惠能达到刚才所说的混动版本的优惠吗？
1: 可以，比混动版本的这个优惠还要高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长风版跟咱们这个东方耀版的现金优惠会更大一些。
0: 嗯，当然我更建议大家选东方耀的版本啊，然后从 DCT 就是双离合的版本直接上到了爱信 8AT 的版 2.0T 啊，因为但是它起步价格会高一点，所以东方耀的版本现在刚你所说的现金优惠加上这个置换补贴能有多少？
1: 东方耀的版本加上咱们的置换补贴，如果是吉利同品牌咱们可以达到一个41000的补贴。
0: 哦，综合来看能到40000多块钱。嗯，没相当于也是大概在十一万、十二万左右。
1: 对，是的。
0: 啊，不到120000，你可以综合购买这台车型啊。那我觉得性价比就比博越 L 其实要高很多了啊。星越 L 目前为止颜色都够吗？或者是够丰富吗？
1: 完全是够的，包括我们这个激光银，我们这个墨玉黑，还有我们的玄武灰，这些目前是都有现车的，就是我们暂时这个销量比较好的这个颜色，我们现在都是有现车的。
0: 星越 L 的话，我之前看的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月均也是过万台的，应该上半年卖的是80000多台，也是在油车我们自主品牌里面，除了刚才博越 L 是排名第四位，这个车应该是进前15了，剩下的全部都是新能源或者是合资的一些轿车或者 SUV 啊。整体来看销量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非常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一定要到对面做进一步的试乘试驾。油车方面呢，我会觉得更多的消费者稳妥的选择，而且呢长时间持有，每年呢15000公里之内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对于油方面需求比较高，跑长途需求比较高的听众朋友，我会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吉利汽车乌鲁木齐华创鲤鱼山路店的王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王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面的地址，也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好吗？
1: 好的，我们店位置于咱们这个新市区鲤鱼山南路，我们这个赛博德汽车城南区，我们是D区。我们导航直接搜我们这个新疆华创店就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店的位置啊。
0: 印象没错的话，你们是和另外银河是在一个店是吗？
1: 对，我们是银河，我们的 A 网跟我们这个中国新的 G 网，我们是一家店啊。
0: 哦，那就是现场也能看我们的油车板块，也能看银河系列啊。好的，大家可以到店面了解。好，再次感谢王经理，时间关系，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当然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比如说尤其是买新车的听众朋友，想咨询到某些品牌的一些车型特点优惠政策，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疑惑告知我们啊，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来观看我们的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时间是进入到三个小时的检修时间，我们在下档节目是19点，会和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的节目恢复正常，在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琴瑟和鸣》。琴瑟和鸣是古人对幸福夫妻生活的美好描述，《诗经·小雅·唐地》中有写，夫妻之间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描述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夫妻的幸福与融洽是越音越耳，也是心灵相契。琴瑟和鸣是对精致精神生活的描述，包括了温和雅致的生活态度，雍容宁静的心灵境界，还有看似平凡却丝毫不缺乏浪漫的感情世界。这种描述也被当作古代中国社会夫妻关系的最高境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琴瑟和鸣》的由来。

0: 设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

0: 不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卖的第一参考。
1: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翻罐的卫生干净，
2: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0: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3: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4: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5: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4: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0: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4: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0: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竟是人间烟火。
4: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已经启动，通过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城市更新体制，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继续来关注到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公路的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沙漠超高速公路建设多项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同心向党新疆第14届小雪莲少儿舞蹈大赛优秀节目展演在新疆艺术剧团剧场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少年儿童以多元化舞蹈讲述新时代新疆故事。大赛由新疆文联、新疆舞蹈家协会主办，共有130余部优秀作品入围，小演员们活力四射，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迸发出夺目光彩。最后再来关注到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和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才岗配。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的全国百强县市的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

0: 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出行篇，注意防晒，全面防中暑。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晒霜等，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早晨或傍晚天气略微凉快时，可以到户外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增加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炎炎夏日，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10，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呢是一个周二啊。

0: 大风的情况会出现啊。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3.8%左右。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在北环高架路的西向东，在蜘蛛山隧道附近，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先来看一下市区方面比较拥堵的路段，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的东一巷一直到低窝铺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而庐山街的西向东在洪湖路附近有400米的拥堵，团结路的西向东有300米的拥堵，人民路的西向东在黑龙江路附近呀有600米的拥堵，而跃进街的西向东呢，在金银路辅路附近有300米左右的拥堵。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快速路环路方面，西虹西路的东向西在西虹东路一直到西北路桥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而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而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广汇立交桥附近呢有100米的拥堵，北一环路的东向西有700米的拥堵，外环路高架的北向西在团结东桥附近有200米的拥堵了。刷新看到目前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有2公里的拥堵，缓行在3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00分钟左右。好了，朋友们，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是来自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大家所提供的。如果说您正好呢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看到了平时在拥堵的路段，今天呢不是特别的拥堵，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平时呢特别特别的拥堵，今天呢也是异常的拥堵，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BTFM882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 FM882几个阿拉伯数字加入进来以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我在这边持续都可以收到大家的留言啦。今天呢一上线就看到有一位听众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因为之前呢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嘛，从这几天开始啊，一直持续到9月底，乌鲁木齐呢又有一波这个消费券为大家送上了。那这个消费券呢主要是看电影的消费券，就只要你去看电影的话呢，它就会你要抢券然后才能够享受7折的优惠。然后呢空白这位听众他就说了，他说他们呢周末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呢就领了4张票，一家四口呢走到乌鲁木齐的这个影城当中去看了热门的影片，然后呢在线上购票的时候啊就领取了乌鲁木齐电影消费券，享受了7折优惠，4张电影票直接省下了76块钱。好呢，有空白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个乌鲁木齐电影券的这个补贴活动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活动是从7月20号已经开始1周多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9月30号，完整的覆盖暑期的观影的黄金档期。那最近好像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八仙是不是还挺火的啊，好像这两天是不是蜘蛛侠也要上映了，大家都可以选择呢打开线上的购票渠道，比如说美团啊、大众点评啊、猫眼小程序呢来参与活动就可以了。它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要放票，它不是说它一直等你啊，比如说你今天下午我今天下午9点钟要去看电影呢，我现在立马买就可以拿到这个7折票，不是的，是每天早晨哦，所以呢大家还有规划能力的好不好，就是你今天不能说我明天去是可以的啊，明天去的话，但是呢你明天早晨再买票，10点钟的时候准时放票。跟大家说一下哪几个平台呢，美团、大众点评、猫眼和猫眼的小程序参与活动都是可以的，这样但是呢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要搜索添加一下，不用添加，就是搜索一下乌鲁木齐消费券就可以直接到达活动的页面了啊，千万不要忘了每天早晨的10点钟。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

0: 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

每个人呢都有一些藏在心里的小疙瘩，让你在某件事情上呢总是感觉不自觉的想要去躲避。有可能是你在笑的时候习惯性的抿嘴，而是因为你觉得牙齿不够好看，也许会觉得合照的时候呢总想站在角落里，因为觉得自己好像不太上相，又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呢不太敢开口说话，害怕声音不够好听，也怕自己说的不够有趣，所以那个小角落呢藏着自己最真实的忐忑。所以今天的下班路上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啊，你身上有没有那些让你特别特别不自信的一个点是什么？有一些呢的确是我们跟自己较劲儿、耿耿于怀的，但是呢在别人眼里说不定啊正是你独一无二的点哦。

到不自信的点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自信嘛。自信的时候可能会整个人会感觉到非常拥有力量，很愉快，也有安全感。对待事情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非常积极的，有力量的，而且能够做到的。但常常呢，有不自信的声音冒上来，他会用说，你是无力的，你是不可以的，你是做不到的，或者是你是不够好的，这类的语言呢，来控制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呀、沮丧啊，甚至是绝望。所以在听到自信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解读为自己相信自己。但是啊，仔细想一想，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这两个自己呢并不是一个物体。就是我相信啊，不可能一个人他能够做到绝对的自信，就是身上没有一点自卑的影子。有人说呢，不自信的原因有几个。 A， 早年的养育者常常向我们传递你是弱小的，你是不行的，你是不够好的这类信息。 B 呢，就是这些信息被我们的内在小孩持续的接收并且最终认同。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自信啊，不是我们自己不够好，而是早年客体关系当中的评价太负面了。要是不自信的话呢，即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就算被众人喜欢、支持和羡慕，一个人仍然会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很辛苦。比如说，之前呢，有一档综艺的名字叫做《我家那闺女》，吴昕呢，在跟好朋友沈凌啊，一个主持人沈凌在交谈的时候，他就痛哭了。他坦言自己多年为了那档节目《快乐大本营》嘛，他说主持的时候都特别的自卑，觉得自己做得很差，永远都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很透明，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羞愧。他提到几年前的有一次跨年主持呢，因为节目超时了，导演呢要砍主持人的节目，那么十位主持人当中唯独他一个人的节目就被砍掉了。所以这么多年呢，他仍然过不了自己心中的坎。他想说为什么只有我，因为我是最差的。所以呢，举这个例子想告诉大家，就是不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呢，都有可能在不自信的漩涡里面挣扎着，被自卑、被自我批判啊、焦虑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呢压得喘不过气。但是不自信真的是我们的错吗？我们能够控制或者是改变不自信的状态吗？当然啊，产生不自信的原因呢有多个方面，有一些方面呢是的确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方面就没有办法轻易去更改的。比如说这个基因和气质啊，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自信有关的性格特质有25%-50%都有可能是遗传的结果。所以你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这天生就自带就是不自信，那你还要我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半的可能是自己后天可以改变的哟。好，我们先来听听看嘛，大家有没有哪一些点啊，就是耿耿于怀的，我就是因为这些点我身上存在，所以呢我就是做到自信很难很难。来看一下这边霸道市民私募者，他说我自己很胖，身上又有斑痕，皮肤也很粗糙，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很丑，又不会化妆，每次呢有想来跟我交流聊天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自卑，只能够婉拒，怎么办？而且感觉自己呢就是一点优秀的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位朋友有点焦虑了。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这世界上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的呀。我觉得像女生啊，尤其是化妆的女生，皮肤好的应该没几个吧。你常年化妆，你皮肤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暗沉、痘痘、斑点。大家有的时候都是普通人啊，如果说实在焦虑的话，可以先略微的、慢慢的从化妆学起嘛，再学学搭配，应该就不错了。还有一位听众很可爱啊，他的名字叫做浆糊，他说我也是这样，我好自卑啊，我自卑的点是因为我的屁股上全部都长满了生长纹，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喂，浆糊这位听众，你这辈子需要一个什么机会啊？而且你的屁股上长的生长纹谁能够看到啊？
你这也太焦虑，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你说你的这个生长纹，但凡长在那什么小腿啊大腿的位置，穿一个稍微短点的裙子可能会看到啊，覆盖不住的话，你的这个焦虑我觉得还挺有可原。但你说你屁股上是，这看到的人就很少了哟。

来看一下沧海一粟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很多人自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喜欢拿自己的短板跟别人的长板去打。比如说他长得不好看，嘴巴又笨，情商还不好，那么他天天呢就对着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天天对比的话，那时间长了，那羡慕久了，那整个人不就自卑了吗？所以他说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呢，就是一根筋的，那肯定自己也是有亮点的，比如说你精力很旺盛啊，勤快能干，而且还会做家务，或者是会做了一手好菜。但是他就不拿这个比，他自己呢就拿他六颗里面最薄弱的那一颗跟别人比，还要还要凑近这个科目里面的高手学霸，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取其辱啊。

来看一下一二三木头人，他说我的说话声音很大，天生说话声音就大，然后又在农村长大，周围的环境跟家庭生长环境都喜欢大声说话，后面呢尽管有刻意的练习，但是还是不由自主的，特别是着急的时候啊就容易声音大，然后呢会很吃亏，哪怕自己很有理都会被说成是有理不再升高，而且我又是个急性子，吃过亏还不知道怎么改，唉。然后啊还有就是我脸很大，现在呢都流行瓜子脸，我是女生而且是个国字脸。不是啊，今年不是流行这个瓜子脸，今年不是流行这个方圆脸吗？很多那个大气的明星的长相尤其这个脸型都是啊，说不上是国字脸，但是是方圆脸。就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国字脸啊或者方形脸的话，你把这个头发去拾掇一下。有的时候不是说把你这两边的这个骨头啊藏起来就好看，说不定你把这头发呢扎得光一点还会显得更加利索一点啊，不会把这个视觉重心呢都放在你的那个脸大上。我说成脸大这两个字应该不会让你觉得很冒昧吧。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说说看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肯定都有一个让你特别不自信的这个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牙齿长得不够好看啊，或者是合照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上相，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说话不够中听，情商又不够高，然后说的也不够有趣。不管怎么着啊，哪一点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说说看你的那个小小的不为人知的让你不自信的点是什么呢？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以后发送过来留言我都可以收得到啦。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6: 是责任，
13: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15: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14: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15: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14: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15: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14: 在这丰收的季节，
15: 让我们放慢脚步，
14: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15: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14: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15: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14: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
16: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爱上下班路。

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来看一下半点过后的全程路况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3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0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3%左右。百度提醒大家，在米东区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请附近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让行。再来看一下，有两条异常拥堵道路，一条是在五星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而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当前的地方是缓行的路段，缓行的距离在8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这会儿呢，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公里，缓行也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呢，在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在新华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的距离在8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00分钟啦。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身上最让你不自信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来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麦克风发来的消息，他说可能是脸上的皮肤吧，青春期长痘，自己乱抠留下很多的痘印痘坑，虽然后来补救好了很多，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还是会长的，照镜子感觉还是坑坑洼洼的，看起来脏兮兮的，尤其是我的工作经常要上课见人，有的时候会让我不自信，等啥时候有时间了赋闲了不用出门，我一定要去做一下点阵激光啊！听说做完呢会满脸都是红印的。对，这点阵激光呢它是要破皮的，所以呢你起码得留出个它2周时间不能化妆哦。除了这个点阵激光呢，黄金微针也很有用哦。虽然说本人呢脸上没有什么痘坑痘印，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啊，痘坑痘印很严重很严重，就是以青春期的时候满脸小疙瘩，也是被自己抠的有痘坑痘印啊。她就是因为做了这个黄金微针之后啊，现在皮肤呢已经不像原来那般就是坑坑洼洼了，就是现在你不可能说完全的这个很平整，但是呢起码你化妆了以后啊，它是有一些遮盖的。但是呢他说的这个皮肤不好啊有点不自信呢，我也是有一点的。我皮肤不是特别的白，我也有点黑，大家有点黄。如果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休息不好的话，那肯定是有点暗沉的，然后一不化妆就感觉哎呀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太大自信啊。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吧。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黑

然后呢，我的爸爸就会用话来安慰我说，黑是黑，是本色呀。你爸爸这话压根儿没有起到宽慰的效果呀。但是他也挺好，就是这位听众呢，他还挺会安慰自己的。他说，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安慰自己，一白一黑遮百丑。你是想说黑了之后脸上的斑斑点点会看不见，是不是豆坑痘印也会不那么清晰，是吗？那的确如此啊。但是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一白遮百丑。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超级幻想家，他说，我呢是一个反应速度不够的人，逻辑思维又弱，平时还好，遇到辩论呐、吵架的时候就跟不上别人的速度，总是让自己很吃亏，明明自己有理的呀，但是就是反应不过来，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等反应过来了之后，真是能把自己给气哭呢。网上有很多那种教你吵架的一些御用的公式啊，你背下来好不好？就是遇到自己的嘴巴比较笨说不出来话的时候啊，你但凡呢在家你多练习那么几句话来回重复一下啊，等到真的你呢遇到要辩论要吵架的时候，不至于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不好？学起来啊，还是得。再来看一下半生烟雨，他说，我最不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牙齿了，有点乱，笑起来呢总是下意识的捂嘴，拍照时候那就更明显了，别人说哎，你笑开一点，我只能咧个嘴还不敢露牙齿。有几次呢我也去问过矫正牙齿的事儿，看了看价格又算了。每次看到别人笑得大大方方的，心里挺羡慕的。我跟你说这个牙齿啊，矫正如果说真的是有点乱，你必须去矫正，但是这个价格现在真的也挺贵的啊，动辄都得上万块了。我就推荐你啊，半生烟雨，你就直接去做那个最便宜的钢牙。那个钢牙你别看它难看啊，但是难看也就是一年半年的事儿，一年之后啊，你只要一整完，你整个下颌都会发生一个变化的，你就去找那种最便宜的钢牙套就行了，不用上什么那种什么陶瓷的呀、隐适美啊那种隐形的啊，都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好看是好看，但是呢它需要就是整形过来的时间，就整好的时间可能就会比你钢牙套呢多出个一倍两倍呢。所以啊，这个矫正牙齿呢是我最推荐的啊变美的途径之一啦。艾丽诺尔他说，可能就是当众讲话吧，可能还是因为说的少，人多一紧张我的语速就特别快，然后就开始打绊子了，一打绊子大脑空白续不上了。我在朋友面前也是倾听比较多，不太会主动说很多话的。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安慰你呢？我想想啊，这当个观众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好。那想改变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就把语速呢稍微的调慢一点，给自己的人生呢做一下留白。因为有的时候啊，的确我也是这样的，就是语速一快呢，就让人感觉好像不太容易相信你的样子，说话不太有公信力。刘白他说，个子矮是我最自卑的，从小分座位排队都是第一名，和朋友要是站在一起的话，我永远都是最短的 WiFi 信号。以前呢家庭生活条件差，父母也没有意识到要关注孩子成长，所以好羡慕现在的孩子呀。我跟你说的确是有的，我身边呢我的一个表哥，他的爸爸妈妈，就我的姨妈姨父呢，个子都挺高，就他好像不太高，是因为他小时候不爱喝牛奶，现在后悔的啊。所以要想长得高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喝牛奶啊。7981他说，我最不自信的点呢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自信。

0: 柠檬小仙女她说，我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不太会接话，一群人聊天呢，别人抛个梗我就接不住，只能够跟着干笑。最怕饭桌上那种突然安静的时刻，总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但是开口又害怕说错。喂，我觉得当这个气氛家应该不是你的工作吧？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但是后来呢，我索性就少说话，但是不说话又被说闷，我感觉两头都不对。柠檬小仙女，有的时候呢，这个气氛调节者啊，不一定非得你来做嘛，是不是啊？咱们女生呢，有的时候就漂漂亮亮的啊，坐在旁边呢，笑一笑，展现一下我们自己这个倾听的这个形象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不是也说嘛，你说多错多，反倒不让人喜欢。就慢慢熟了以后啊，我相信你的话呢，可能也会多起来的啊。晴子他说，我的手贼难看，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啃手指甲，现在不啃了，但是形状也很不好，指甲还小还翻着呢。没关系，冬子啊，到现在快30岁的人了，他也是啃指甲，手贼难看，他也没自卑啊。如果说手指甲真的不好看啊，时不时的去做做美甲嘛，贴贴甲片应该也会有所缓解的，对吗？都有办法解决的啊，所以呢，不要自卑啦。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一年有365天，我们天天陪您在路上。
10: 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时时关注你所关注的。
9: 一个小时有60分钟，我们分分都让快乐蔓延。
10: 一分钟有60秒，我们秒秒用爱相伴。
9: FM88.2，声音有温度，温暖在耳边。
11: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我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实际在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12: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3: 我太难了。
14: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幸运用户66688，他说：“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彻底的摆脱容貌焦虑啊？身材不好就不说了，小的时候呢，因为双眼皮不够欧式而自卑。不够欧式就自卑，欧式的那双眼皮有多大呀？这小小的就很自然啦。后面的因为。”鼻翼缩不成，呼吸都费劲儿的样子而难过，什么意思啊？大一点了，又因为脸型不够瓜子而烦恼。快30岁了，开始关注鼻基底凹陷和脸颊下垂了。哎呀，普通人什么时候和自己和解吧？我也觉得这位幸运用户66688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了？快30岁了，有点鼻基底凹陷是正常的哟。如果说有点现在那个什么脸型不够瓜子而烦恼的话，那年龄再大点你还有鱼尾纹呢，川字纹也有啦，然后还发腮呢，这些不能想啊。再来看一下这边 Ferry， 他说自卑会让人变得很丑陋的，会做出一些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人和事，

0: 再来看一下小北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当你真正爱上一个的人的时候是最自卑的。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脸红心跳吗？不对，很多时候啊，第一反应是自卑。因为你会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加到他的身上，有趣呀，幽默呀，闪闪发光呀，配得上任何人的赞美，而你只是他的一个仰慕者，然后不断地去寻找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的确是这样。如果说呢，等你喜欢上他了已经，然后慢慢发现你俩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这个时候呢，尽管喜欢，你也不敢迟迟的走出那一步。再来看一下玲玲，她说，最让我自卑的就是我的长相了。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一个男生表白，他一脸受到侮辱的表情。太过分了吧，这个就我当时呢对他没有奢望，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而已，换来的却是他当成笑话一样讲给别人听，被他们一起嘲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别人了。太过分了啊，这个男生。他说，我反复看《简爱》当中的那段话，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一样有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以社会生活习俗的准则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心灵讲话。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外貌的美啊，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调整一下，对吧？然后更加努力的还是要去追求心灵美啊。再来看一下程程，他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大城市里面呢，总会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比别人差。从小就没有去学什么乐器呀，或者是爱好呀，成绩也是比不上其他在大城市里的孩子。城里优秀的人那么多，总会自卑，我感觉什么都比不上他们。还有这边小茉莉，她说，读书的时候就是成绩了，现在呢进入社会之后感觉自己好差呀，专业技能也不够，没有颜值，每次别人在讨论谁谁谁漂亮的时候，我都默默地低下了头。怎么办，我感觉今天的留言80%都是对自己外貌不太满意的人。我觉得好像对外貌不太满意的人的确是占到大部分，但是呢，这世界上80%都是普通人啊，我们不能以明星啊或者是网红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长成他们那样，好不好？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太多就是网上的这些短视频啊之类的，然后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那差距肯定是老大了。好了，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来更新一下天气变化的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18度到26度，风力3级。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一位明星啊，就其实很多明星嘛，不只是特指一位主持人啊，吴昕，他在一档节目当中就说，他自己呢其实也是非常自卑的，有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自己什么什么都不行。那么像这些明星们，他们也都一样啊，都觉得自己是小透明，做的都很差，对自己的表现都很羞愧。大家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啊，有很多的明星呢，都对自己的这个自卑有一些自己的陈述，我们来听听看吧。
1: 我觉得我这个肤色来来静静的穿衣服就比较好搭配，然后就在这一方面我还是比较焦虑的。
2: 有啊，太棒了。
3: 有呀，变成你做
4: 的超级重的会
5: 哪个脸很大？
6: 有啊，皮肤老身材了又上滑，
0: 这些是接彩啊。
7: 说你这个脸太大了，
8: 眼睛鼻子嘴巴哪方面多少都焦虑一点。
9: 有啊，有时候觉得很美，有时候觉得很丑，大家都是这样的，对吗？
10: 不能自卑，我就是要自信，因为我自卑的时候这些人不爱我还是不爱我。以前
0: 这是杨子啊，
10: 就是我只在剧组拍戏，我连宣传都不去，因为为什么？我怕穿礼服，我怕穿高跟鞋，人家跟我说一句话我脸会红。
11: 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你自己，但是你千万千万一定要在自己身上看到的。

0: 知道你一定是有优点的，你可能学得比别人慢一点，这怎么了呢？这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姑娘，这不代表你就做别的事儿不成。
1: 在那段时间里，我渴望有人可以帮助我，甚至我渴望有人可以拉住我往上走，但最后我发现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
2: 对，我希望大家从我身上他们看到是

0: 的伤。
1: 人强烈的自卑会使你莫名其妙的变得非常无力。
2: 这是宋丹丹。
1: 左右的时候只听齐秦的歌，然后我生完儿子不到一年，我还很胖，我参加了央视的春晚，我演完之后突然发现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宋小姐。

0: 吃一下宵夜。那会儿刚生完孩子，我很胖，于是我来我才懂，人强烈的自卑会使你莫名其妙的变得非常无理。所以当有人对我无理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太自卑了。
1: 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呀？
2: 就是那五六年吗？
1: 对，就差到谷底，又丑也不好看也胖，然后那个话也跟不上。
3: 这就是五行
1: 不好。那时候还满脸痘，青春期，然后化妆遮粉底就要遮一个多小时，多可怕。就都不好，就什么都不对，工作也不顺，也没钱。我就总觉着制片人会给我打电话，我总觉着那电话他会打过来之后就说你又哪哪哪做的不好或者怎么着，明儿别来了。我总有这种心理暗示，我是可以被替代的。对，我就觉得谁站那儿不行啊，不一定非要我站那儿啊。这任何一个女孩只要她符合这个家族整体的构架，她都可以站在那儿，因为你没有特殊技能呀。
4: 我觉得自信没有与生俱来的，都是从自卑。但是由于我自卑，我不自信，所以我付出120%的努力。但是由于你付出120%的努力，你就会比别人可能慢慢更好，自信就在累加。
3: 所以呢，也要对所有正在和不自信 battle 的小伙伴们说一下，把它呢当成人生暂时的一个小挫折吧，直面的接受它，没有必要去恐惧它。通过和自己内心的对话和解，通过主观的努力呢，相信大家终究可以战胜它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

0: 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

0: 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 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
12: 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出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何中友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兵团开展检查，是对兵团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深入兵团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客观全面、精准深刻、直击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从严从实、具体明确、标本兼治。兵团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

0: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做好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安全生产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切实履行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始终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加强行刑有效衔接，既查起也督政，做到违法渎职腐败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兵团党委和兵团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万平出席会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兵团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兵团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7日，兵团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上通报了兵团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何忠友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兵团上下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兵团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压实抓经济的政治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加强督导调度，加强统计监测，加强分析研判，切实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何忠友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狠抓重大项目、重点行业、重点施事、重点园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紧盯业主单位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加快设计审批开工建设进度，推动拟建项目应开尽开，在建项目提速提质，竣工项目达产达效，做强平台载体，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健全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更好发挥开发区投资主阵地作用，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坐实项目前期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把重大任务、重大工程转化为在兵团可落地、可推进的具体项目。何忠友强调，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紧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形成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立足比较优势，加快强练，找准弱项断层，加快补练，瞄准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高端，加快研练，深化算力加，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何忠友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0: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找准主攻方向，算好投入产出账，提高产业适配度，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不断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沉下心来抓落实，实事要守好主阵地，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行业部门要摸清吃透本领域经济指标情况，加强工作指导，审计部门要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广大党员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落实到位。何中友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隐患排查闭环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兵力嵌入融合发展，做好文化润江各项工作，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会上，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交通运输局、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师阿拉尔市、十师北屯市、七师胡杨河市、八师石河子市、十三师新兴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文胜、哈曾友、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出席，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23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兵团155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主题，为兵团农业农村局和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李永红指出，农业是兵团的基础和优势产业，科技创新是兵团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兵团农业科技创新的历程，既是一部不断拼搏的创业史，也是一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教科书。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兵团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李永红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突出生产要素支撑，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深化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大力发展联队经济，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以更大力度推动兵地深度嵌入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5/57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的交汇地带，风沙肆虐，环境恶劣，生态守护任务艰巨繁重。2000年，王先华主动请缨扎根大漠戈壁，20余载寒来暑往，王先华夫妻俩以荒漠为家，与林木为伴，日复一日巡护守绿，固沙治沙，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将两大沙漠间不足3公里的合拢距离拓宽至8公里，用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书写了感天动地的治沙赞歌。王先华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奖章、全国5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新时代兵团榜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讲述20-31团一连退休护林。

0: 员王先华以赤诚初心护绿守土的故事，首先播出第一集，一句我去一生承诺，一对夫妻的沙漠逆行。
1: 盛夏时节，二十三十一团沙漠腹地的防风固沙林区绿意葱茏，生机勃发，清风拂过林海，王先华和爱人满是欣慰与感慨。
2: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间，你看这个都是一个白沙包，现在就成了，你看看成了一片绿洲，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你看这个沙漠成绿洲，终于实现了，高兴。
1: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3: 每年都要过来好几趟，一走到这个地方感觉心情特别好。
1: 眼前的满目苍翠是二十余载坚守换来的最美答卷，这般沙退绿尽、生态宜居的景象，在数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两大沙漠持续靠拢，最窄间距一度不足3公里，流沙吞噬农田，掩埋道路，家园面临严峻危机。三十一团退休职工李香平：
4: 风沙刮的特别大，出去看不到东西嘛，没烟怎么开嘛。
1: 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0年开始，三十一团党委累计投入1460万元，动员团场职工群众立下治沙誓言，在这两大沙漠之间建成了长11公里、宽200米、面积3300亩的生态，需要2个多小时。春夏时节，戈壁蚊虫成群，小屋没有遮挡防护，夜里二人只能裹紧衣物勉强入睡。春秋大风沙尘暴不断，辛辛苦苦栽种养护的幼苗常被狂风连根拔起，这条护林守绿之路磨难重重。
2: 走哪里都不方便，给他们买个东西啊，要推到自行车走。
1: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3: 特别是那个风沙，刮风都就趴在地下，整了一阵子风过了，好，再慢慢又爬起来又干活。还有那个蚊子呀，多的呀，想起来都害怕。
1: 困难吓不倒兵团治沙人，靠着一把铁锹、一只水桶、一架望远镜，王先华每日天不亮就出门寻林，徒步穿梭在11公里的林带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风沙过后，第一时间进场拂苗、清沙、加固枝条，像照料孩子一样精细呵护每一株幼苗。在远离人烟的防护林，在环境恶劣的大漠边，夫妻俩默默扛下所有磨难，从未轻言放弃。
2: 就在排雪那个地方抽水吧，怎么一下就滑下去了，也不算的是什么大事情。要保证每棵树要跟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了，它就可以喝。
1: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3: 树一年年的都长大一点了，看到希望了，付出那个辛苦也没有白费，经过这些艰苦就习惯了。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二十余载荒漠岁月，20000多个日夜的风雨兼程，王先华夫妻始终初心不改，克服缺水、风沙、孤寂、酷暑、严寒等重重考验，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日复一日寻林排查、补植补种、修枝护苗、维护设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带，用汗水浇灌每一抹绿色，硬生生在两大沙漠夹缝中护住了脆弱的生态林。
2: 你干了这份工作，你得要一定要把它干好，你别干得半途而废。
1: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3: 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人，就是平凡的人就做平凡的事儿。
1: 一句我去，兑现一生承诺，一对平凡夫妻书写大漠治沙的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久久为功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寸土不让的担当。王先华夫妇是大漠戈壁最动人的生态卫士，也是绿洲家园最温暖的守护者。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日至8月3日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

0: 围绕文化润江非遗天彩活动主题，巴士适合的是统筹全域资源，多点位布局，全方位渲染，打造多层次沉浸式全覆盖的宣传场景。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师石河子市，可以看到市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氛围与军垦文化相融相应，一场交融南北、连结冰地的非遗文化盛宴即将在这座军垦名城精彩启幕。
2: 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组统筹推进物料布置、环境整治、绿化养护三项工作，打造沉浸式非遗宣传场景。在石河子花园机场、火车站、高速路出入口、城市主干道、展馆周边等重点区域，集中布置主题道旗、非遗宣传展板等各类载体，开通非遗主题公交车，运用出租车顶灯、城市大屏等进行氛围营造，形成立体传播声势，让市民与游客处处都能感受到非遗展示活动的浓厚氛围。石河子市民随心，
3: 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会带着我的家人一块儿去感受这场文化盛宴。
2: 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宣教科负责人、展会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组成员马红星，
4: 通过全域氛围渲染，石河子以浓厚文化气息擦亮军垦名城文化名片，向全国宾客展现兵团的独特城市气质，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圆满举办营造浓厚氛围。
0: 近日，全国农业水土工程第14届学术研讨会在塔里木大学召开，大会以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为主题，由塔里木大学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汇集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近1000名专家学者齐聚伊师阿拉尔市，围绕干旱区水土资源利用、节水技术创新、盐碱地综合治理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助力南疆农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柳歌，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7: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9: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1: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0: 有相当的成绩，读五师、读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朱德明确指出，
1: 东皮、黄皮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啊。敌52、59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啊。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的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啊。
0: 这种作战形式为我军以后进行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奠定了基础。朱德也明确指出了这两次战役中存在的某些教训。他认为，
1: 通信的联络不确实啊，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呀。
0: 另一个问题是，
1: 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0: 朱德严肃指出，
1: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性，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角或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0: 他还举例说，
1: 东皮战役的第二天，各部队已经报告打扫战场完毕，但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个星期啊，拾得千余弹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也是甚多，子弹壳呢，那就不计其数啊。
0: 当时对俘虏的处置也有游击习气，捉到一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朱德颇为沉重地说，
1: 黄皮之役是用血换来的胜利啊，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啊。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个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呐。
0: 在以后的战斗中，红军及时纠正了朱德提到的教训。草台岗战斗结束后，红军没有放出一个俘虏官兵，这样敌人就不能很快地恢复原建制了。赣西南富田事变。江西富田，省苏维埃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深夜，浓浓的夜色笼罩着这个静谧的小镇。几名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在一座木头房子四周巡视，机警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雪亮的刺刀在黑暗中闪烁着冷冷的光芒。夜越来越深，朦胧的睡意渐渐爬到战士们的身上，疲倦之极的战士都靠在墙上，慢慢地闭上了干涩的眼皮。突然，草丛中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人，用枪指住毫无警觉的守卫战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原来，这批人是红二十军直属队的战士，由红二十军第174团政委刘迪、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率领，前来营救被当作反革命 AB 团而关押的江西行委成员段良弼、李白芳等人的。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所谓的 AB 团分子后，刘迪、谢汉昌

0: 一不做二不休，又率人冲向省苏维埃政府成员的住处，欲扣押全体苏维埃成员，但一无所获。省苏主席曾山、总前委秘书长古柏闻警而动，得以逃脱。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公允地说，富田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是赣西南苏区反 AB 团过程中各种错误积累的恶果。事情的起源还得追溯到这年2月召开的吉安县皮头村联席会议。赣南地区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到1929年底，革命根据地已迅速发展到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其他各县的农村的游击战争也日趋活跃，党员人数由3000多人发展到8000多人。赣西南红军第21、22、23、24、25、26、27、28、29纵队以及赣东、永丰、宁都、南丰等县的游击队相继宣告成立。在赣西地区，1929年10月成立了红军独立第5团，同月盐阜地区的赣西南红军第3纵队也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3团，其他各地的红色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到11月诞生了临时赣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2月正式成立了赣西苏维埃政府。然而在此期间，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因敌人的进攻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和困难。首先是江西红军第2、4团在兴国作战失利，被迫转移到了赣东，接着是第3团在盐阜地区屡遭湘敌鲁敌平部的围剿，损失惨重。而同时敌人又派遣特务到根据地进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地主豪绅也纷纷组织守望队、难民团等反动组织向根据地进攻，光吉安一线就有守望队200，吉水有100，安福有90，太和有80。在敌人内外夹攻下，根据地的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赣西南党组织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他们迟迟不进行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中有错误的主张，以劳动力和耕地能力为标准进行分配，反对将赣西湘赣边界党的两特委合并组成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反对成立赣西南的主力部队红军第6军。于是赣西南的革命形势陷入了低迷的泥潭之中。也正在这时，红四军前委率红军大部队返回赣西南，不久红五军亦到达赣西，遂于1930年2月7日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五六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以解决赣西南眼前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联席会议共开了4天，到会代表40人。在这次会议及随后举行的赣南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的形势，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为了统一领导，成立了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曾山、刘少奇、朱德、潘新元五人为常委。总的来说，27会议和赣南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做出了许多正确决议，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前委做出的反地主富的左倾色彩的号召，却使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复杂化、过激化，导致了大批冤假错案的出现。2月16日， 钱伟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用围城分论的观点机械分析了赣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低迷状况，之后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冲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失败。联席会议呼吁
1: 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要完成党的任务，必须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
0: 以此为契机，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在赣西南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肃反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除根据地内的反革命。本来在根据地内开展肃反运动，对巩固红色政权更有利地进行武装斗争是正确和必须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呈现出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带来美满的结局，真理与谬误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加之肃反初期缺乏经验，主持肃反者往往由于个人的性格、素质等原因，将反地主富农的党内分歧与肃清反革命联系起来。许多为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员因此被逮捕错杀。当时就在总前委发出反对地主富农的号召后不久，莲花县、永新县先后报告县反革命的 AB 团组织，围城分论的信奉者们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 AB 团大部分是地富分子，地富分子必然是 AB 团的成员，于是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便因此而受到清洗，成为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 AB 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AB 团英文是 Ant Breivik， 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它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由蒋介石授意建立的一个右派组织，其总部设在江西南昌。当时江西有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无知或受骗加入了 AB 团， AB 团的主要活动区域限于江西，曾进行了一系列反动活动，但该组织在1927年革命群众发动的412暴动后便不复存在，其首领四处逃窜，做鸟兽散了。这样作为组织的 AB 团在江西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遗憾的是，由于中共党内对此情况不甚明了，加之国民党内各派之间又以 AB 之名相互攻击，致使中共党内误认为 AB 团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混入了苏区的各级机关，从而开展以打 AB 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造成了历史的大冤案。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特委印发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指出 AB 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的集合场， AB 团最近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守望队，指使工农杀工农，或潜伏在赤色区域内破坏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带动反动军队捕杀工人农民革命同志，企图推翻革命。特委要求各级组织，如果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赤色政权需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如有嫌疑应立即交苏维埃政府。为了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实行赤色恐怖。就这样，以抓 AB 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首先在赣西南的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很快肃 AB 团取得了重大收获。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巡视员刘作甫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了一个惊人的情况， 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反革命在政权里发现有

0: 心破获改组派组织，兴国、永丰、吉安地区、安福西南区都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地区 AB 团有2000余人，自首者700-800人。这位党的特派巡视员还认真地分析道，
1: AB 团和改组派多为富农和小商人，如西区永丰兴国地主，富农斗争不深入，所以有 AB 团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破获出来。这些地方的破获大都是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因此要肃清这些反动组织，也只有加紧反富农地主的斗争。
0: 赣西南特委机关开展肃反时，发现在团特委发行科工作的朱家浩工作比较消极，表现不太好，肃反委员对他产生了怀疑，便将他逮捕施以严刑。受苦不过的朱家浩被迫编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织，其总团长是谢兆元。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2: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1: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2: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二集。
3: 陕西某城，穿着解放军军服的金元龙走进家门，柳月忙给他打来洗脸水，两人的感情看上去也很融洽。金元龙说，柳月，我要跟着部队进新疆了，你可以不跟我去，

0: 给你留点钱，你回咱爹那儿去住。柳月说，
1: 可以带家眷吗？
0: 我问过部队首长，可以的。
1: 那我跟着你。
0: 我怕你跟着我会受苦受累。
1: 柳月一笑说，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就抱着走。
1: 姬元龙很感激地朝柳月点点头。黄土高坡上，一场战斗打得很激烈，满脸烟尘的柳叶抬着一位伤员从坡上下来，担架上躺着某团副团长杨自胜，他头部的绷带上还在渗着血。他30出点头，人有些瘦，但显得很精干，头虽挂了彩，但脸上却还有笑容。他看到柳叶和一位老大爷抬着担架一路小跑地往山坡背面用帐篷搭起来的临时医疗所那儿抬，就喊，
2: 大妹子别太急，当心摔跤，我这伤一时死不了。
1: 柳叶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于是回头朝他笑笑。山坡上战斗打得仍很激烈，李松泉挥着盒子枪在指挥冲锋。临时医疗所，柳叶在为坐在病床上的杨自胜换绷带。柳叶说，
0: 首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人行吗？
1: 杨自胜说，
2: 谁呀？
0: 你们团有没有一个叫陈明义的人？
2: 陈明义？有啊。
1: 柳叶惊喜地说，
0: 啊，他在哪儿？
2: 那个陈明义是不是今年3月参的军？
0: 对呀。
2: 是不是个文化人？
1: 柳叶喜形于色说，
0: 对呀。
1: 杨自胜说，
2: 参军前就是党员？
0: 就是的。首长，他在哪儿？
2: 他是你谁啊？
0: 他是我那口子。
2: 可他说他没结婚呢，我问过他。
0: 我俩是没结婚。
1: 杨自胜看着柳叶有些往外鼓起的肚子，叹了口气。
0: 柳叶说，首长，他在哪儿？告诉我。
1: 但他发觉杨自胜的神色不对。杨自胜哀伤地说，
3: 唉，在打兰州时他牺牲了。
1: 柳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喊了一声，
0: 啊！
1: 李松泉率领着部队在冲锋，他自己冲在最前面。柳叶在哭泣，李松泉右腿中弹，跌倒在地上。柳叶抹着眼泪从杨自胜身边走开。杨自胜看着柳叶背影，同情地长叹了一口气，
3: 唉。
1: 腿部受伤的李松泉被抬进帐篷，柳叶迎了上去。柳叶说，
0: 李营长，你咋样？
1: 李松泉看着柳叶直直腿。柳叶扶着腿部扎着绷带的李松泉来到杨自胜边上的帆布床前。杨自胜认出了对方，说，
2: 嗨，李松泉，咱俩咋在这儿碰上了？
1: 李松泉指一指自己的腿，又指一指杨自胜的脑袋，笑着说，
2: 哼，不挂花他娘的还碰不上呢。
1: 杨自胜掏出烟递给李松泉一支。柳叶神色忧伤地为李松泉盖好毯子。李松泉亲切地说，
3: 柳叶，你咋了？
1: 柳叶眼泪又夺眶而出，伤心地跑开了。李松泉深情地看着柳叶的背影。杨自胜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3: 嗨，他男人打兰州时牺牲了。
1: 李松泉说，
2: 啊？
1: 杨自胜说，
3: 可惜呀，是个文化人呐，现在部队缺的就是文化人。不过老李，我刚才看到你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大对头啊。
1: 李松泉说，
2: 杨副团长，这样的玩笑可千万开不得。
1: 杨自胜看着李松泉意味深长的笑笑。夜，满天的星斗。

0: 夜含着泪靠在一棵白杨树上仰望着星空。山崖上一棵粗大榆树下的一个山洞里，陈明义与柳叶依依不舍的热烈拥吻。陈明义那颤抖的手在解柳叶上衣的扣子，柳叶握住陈明义的手说，不，我不。陈明义的手停在柳叶上衣的纽扣上说，柳叶，我这一去。柳叶想了一会儿，看着陈明义那祈求的目光，他慢慢地松开了手。柳叶扣着上衣的扣子，我已是你的人了，到时你一定要来接我。陈明义说，只要我还活着，到全国解放革命胜利后，我一定来接你。将来我们享受的可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呢。柳叶拥吻陈明义，哭着说，你会活着的。黎明，陈明义迎着晨曦走下山崖，又转回来同柳叶招手。柳叶靠在杨树上望着星空，他站起来突然抱着身边的那棵白杨树嚎啕大哭起来。杨自胜拄着根棍子朝柳叶走来，杨自胜关心地宽慰他说，
1: 大妹子千万别再伤心了，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你瞧瞧我，子弹再往这儿偏一点儿，我也不跟着去见马克思了。
0: 柳叶抹了把泪。杨自胜说，
1: 大妹子，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0: 柳叶摇摇头，指指自己的肚子说，
2: 我回不去了。
0: 杨自胜很理解地点点头说，
1: 嗨，这个陈明义虽然他为革命牺牲了，但他这事做得犯纪律了。
3: 哎，大妹子，要不你再找一个。
2: 我这样谁还会要我。
0: 柳叶又伤心而绝望地哭起来。杨自胜自告奋勇地说，
1: 大妹子，这事儿我来给你办。
0: 脑袋上扎着绷带的杨自胜和腿上扎着绷带的李松泉在战地医院边上的一座土丘旁。杨自胜说，
1: 李营长，你是不是看上那大妹子了？
0: 李松泉说，
1: 你咋知道？
0: 你看你瞅那妞时的眼神贼不溜溜的。
1: 杨副团长，你瞧你这话说的，
4: 你要看上了我就去给你做媒，
1: 这不犯纪律吧？
4: 这犯啥纪律，参加革命又没说不让结婚，你们团长政委不都成家了？
0: 李松泉想了想说，
1: 可他
0: 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杨自胜说，
4: 你嫌他这啊，嗨，你这脑瓜子还挺封建的啊，那可不是他的错，你要不娶她，我娶她。
0: 杨自胜站起来要走，李松泉一把拉住杨自胜说，
1: 你还是去给我做媒吧。
0: 杨自胜笑了，拍了一下李松泉的胳膊说，
4: 你个混账东西。
0: 部队在大西北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行军，陈明义没有死，生龙活虎地打着刮的板，喊着顺口溜，鼓舞着士气。初秋，李松泉走进柳叶临时住的一间小土房里，李松泉干咳了两声，整了整衣领，有点紧张地敲了敲门。李松泉走进屋里，看着坐在炕上大腹便便的柳叶，李松泉又干咳两声，直巴巴地说，
1: 柳叶，我们部队要进新疆了，上面同意连以上的干部可以带家眷进疆，你要愿意咱俩就啊，你说呢？
0: 柳叶指指已鼓得很大的肚子问，
2: 你不嫌弃？
0: 李松泉说，
1: 这有啥好嫌弃的，他爹是为革命牺牲的，那是烈士的后代，抚养大这孩子，这是我这个当革命领导干部的责任。
0: 柳叶含着泪犹豫地看着他。
1: 李松泉说，咋，你还不放心我？

0: 你跟我的部队跟了这么些月，还不了解我李松泉？柳叶说，
1: 可我担心。
0: 你还有啥好担心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到时嘿嘿，你会是个啥身份你能不知道？你只要点一下头，咱们明天就办婚礼，来个速战速决。白杨树上飘下了枯叶，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小土屋的门上贴上了一个艳艳的大红喜字。柳叶虽然依偎着李松泉，但眉宇间显出一些悲凉。柳叶突然抱住李松泉，大声地哭起来，哭得让李松泉有些心酸。清晨起床号响起后，李松泉穿着整齐，挎上盒子枪，柳叶还坐在床上。李松泉说，
2: 柳叶，从今天起你就到部队家属组成的女子队去报道吧，你们可以慢慢走，我们这一路都要急行军呢。
0: 柳叶说，
1: 松泉，我还在担心一件事儿。
2: 啥事儿？
1: 陈明义要是没牺牲咋办？
2: 乱弹琴，杨副团长是亲眼见到他牺牲的，哪会有假？柳叶，你现在是我老婆了，以后别再提他了，行不行啊？
1: 再有两个月我就要生了，到时你能不能回来见我？
2: 哎，那要看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说不定两个月后咱们能在新疆见面呢。
0: 柳叶想了想说，
1: 那孩子生下后该姓啥叫啥？
0: 李松泉说，
2: 我现在就是他爹，当然姓李，是男孩就叫李静江，是女孩就叫李红花，就这样了啊。
0: 大西北的公路上，四下是荒凉的原野和杂草，柳叶背这个男孩跟女子队的人一起大步朝前行进着。九月下旬，公路边的白杨树上飘曳着金黄的枯叶，一辆辆大卡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卡车上的人虽然都身着军装，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些知识分子。姬元龙和大腹便便的柳月挤坐在里面，柳月脸色苍白，额头冒着汗珠，一副临产前的痛苦样子。姬元龙在安慰他说，
3: 再坚持坚持，柳月，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0: 他们坐的卡车向一座小桥驶去，杨自胜带着部队的车队也朝那座小桥驶去。柳月坚持不住了，痛苦地叫着，一位背着红十字包的年轻妇女急喊，
4: 停车，快停车。
0: 卡车在桥上猛然停住，司机探出脑袋，
4: 什么事？
0: 背红十字包的女人，
4: 有位女同志要生孩子了，男同志请统统下去。
0: 金元龙不放心地看着柳月，随后跟着一起跳下了车。车队堵在桥的两头，乱成一团。坐在驾驶室里的杨自胜等得有些不耐烦了，问司机说，
2: 怎么回事？
0: 司机说，
2: 好像是桥上有辆车抛锚了。
0: 杨自胜跳下车，不耐烦地朝桥头走去。杨自胜走到桥头，大声地问，
4: 怎么回事？
0: 柳月坐的那辆车的司机探出头来说，
4: 首长，有位妇女在车上生孩子。
0: 杨自胜说，
4: 生孩子怎么在车上生？快让开道，再堵下去我没法准时到地方了。
0: 金元龙走到杨自胜跟前说，
3: 首长，车现在不能动，一动女人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
0: 杨自胜说，
4: 哪有这么娇气，快让开，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贻误了战机，你负责。
0: 金元龙说，
3: 不行啊首长。
0: 杨自胜火了说，
4: 赶快让开，出了生命危险我负责。
0: 金元龙说，
3: 首长你负不起这个责。
0: 杨自胜说，
4: 车上生孩子的女人大概是你老婆吧？
3: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金元龙。
4: 好，姬元龙，要是贻误了战机，我拿你试问。
0: 背着红十字包的女人拉开车棚说，
3: 孩子头已经出来了，车子一动真要出大问题，首长就再等几分钟吧。
0: 杨自胜打量着姬元龙，杨自胜问，
4: 你们是西安参军的那批知识分子吧？
0: 姬元龙说，
1: 是。
0: 杨自胜焦急地抽着烟在桥头来又回转，同时车里传出喊声，
3: 是男孩，
0: 孩子的哭声也跟着响了起来。卡车缓缓驶出桥头，杨自胜把烟头朝地上一扔，看着桥松了一口气，但仍气恼地自语说，
4: 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难缠。
0: 杨自胜朝自己的车走去，但突然想起什么，又转到姬元龙跟前。杨自胜说，
4: 你姓姬，叫姬元龙？
1: 对。
4: 那我给你儿子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是在进军路上生的，就叫进军吧。
1: 姬进军，
4: 多响亮的名字，就这么定了啊。
0: 姬元龙看着杨自胜远去的背影，苦笑着摇摇头，嘟哝了一句，
4: 军阀作风。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二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何忠友做表态发言，薛兵主持。
2: 兵团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兵主持。
4: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讲述20-31团护林员王先华以荒漠为家，与林木为伴，用半生光阴在两大沙漠间筑起坚不可摧绿色屏障的故事。
2: 7月27日，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3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

0: 划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智力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积蓄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7月13日至7月27日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7月27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兵团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做表态发言，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王宝恩指出，兵团党委和兵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

0: 至上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兵团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重大风险管控等方面还存在短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王宝恩强调，兵团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加强安全生产培训，要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狠抓重大风险管控，深化举一反三排查整改，闭环管理举报线索，要着力加大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要持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严格规范执法，提升事故调查质效，深化风腐治理。王宝恩指出，兵团党委和兵团主要负责同志是兵团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何忠友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兵团开展检查，是对兵团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深入兵团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客观全面、精准深刻、直击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从严从实、具体明确、标本兼治。兵团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做好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安全生产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切实履行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有效衔接，既查起也督政，做到违法渎职腐败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兵团党委和兵团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万平出席会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兵团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兵团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7日，兵团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上，通报了兵团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何忠友指出， 今年以来，在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兵团上下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兵团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压实抓经济的政治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加强督导调度，加强统计监测，加强分析研判，切实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何忠友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狠抓重大项目、重点行业、重点施事、重点园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紧盯业主单位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加快设计审批开工建设进度，推动拟建项目应开尽开，在建项目提速提质，竣工项目达产达效，做强平台载体，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健全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更好发挥开发区投资主阵地作用，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坐实项目前期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把重大任务、重大工程转化为在兵团可落地、可推进的具体项目。何忠友强调，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紧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形成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立足比较优势，加快强链，找准弱项断层，加快补链，瞄准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高端，加快研链，深化算力加，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何忠友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找准主攻方向，算好投入产出账，提高产业适配度，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不断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沉下心来抓落实，实事要守好主阵地，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行业部门要摸清吃透本领域经济指标情况，加强工作指导，审计部门要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广大党员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落实到位。何忠友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隐患排查闭环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兵力嵌入融合发展，做好文化润疆各项工作，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会上，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交通运输局、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师阿拉尔市、十师北屯市、七师胡杨河市、八师石河子市、十三师新兴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文胜、哈曾友、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出席，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23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兵团15/5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主题，为兵团农业农村局和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李永红指出，农业是兵团的基础和优势产业，科技创新是兵团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兵团农业科技创新的历程，既是一部不断拼搏的创业史，也是一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教科书。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兵团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李永红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突出生产要素支撑，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深化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大力发展联队经济，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以更大力度推动兵地深度嵌入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5时期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的交汇地带，风沙肆虐，环境恶劣，生态守护任务艰巨繁重。2000年，王先华主动请缨扎根大漠戈壁，20余载寒来暑往，王先华夫妻俩以荒漠为家，与林木为伴，日复一日巡护守绿，固沙治沙，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将两大沙漠间不足3公里的合拢距离拓宽至8公里，用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书写了感天动地的治沙赞歌。王先华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新时代兵团榜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讲述20-31团一连退休护林员王先华以赤诚初心护绿守土的故事。首先播出第一集，一句我去一生承诺，一对夫妻的沙漠逆行。
2: 盛夏时节，20-31团沙漠腹地的防风固沙林区绿意葱茏，生机勃发，清风拂过林海，王先华和爱人满是欣慰与感慨。
3: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间，你看这个都是一个白沙包，现在就成了，你看看成了一片绿洲，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你看这个沙漠成绿洲，终于实现了，高兴。
2: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4: 每年都要过来好几趟，一走到这个地方感觉心情特别好。
2: 眼前的满目苍翠是20余载坚守换来的最美答卷，这般沙退绿尽、生态宜居的景象，在数1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两大沙漠持续靠拢，最窄间距一度不足3公里，流沙吞噬农田，掩埋道路，家园面临严峻危机。31团退休职工李香平：
5: 风沙刮得特别大，出去看不到东西嘛，门眼睁不开嘛。
2: 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0年开始，31团党委累计投入1460万元，动员团场职工群众立下治沙誓言，在这两大沙漠之间建成了长11公里、宽200米、面积3300亩的生态林。新植的数10万株幼苗根基薄弱，急需专人管护，而那时王先华的棉花地就在沙海边，风沙的危害他最清楚，于是他主动请缨，我去，从此把家安在了沙漠边上，悉心守护这片团场的生命林。
3: 每年刮风，一每年都要拨个2次3次，也麻烦得很。我都跟老伴商量，我说我们开始接待生态系种树嘛，一直待了20多年。
2: 然而，困难还是超乎想象。 2000年到2009年整整九年间，护林站没有配套供水设施，就地抽取的地下水满是泥沙，含盐含碱量极高，又苦又涩，仅能用来洗漱，根本不能直接饮用。夫妻俩先靠自行车，后来换成三轮车，往返6公里到团部拉运清水。沿途全是松软沙地，车轮极易陷进沙窝，往返一趟需要2个多小时。春夏时节，戈壁蚊虫成群，小屋没有遮挡防护，夜里二人只能裹紧衣物勉强入睡。春秋大风沙尘暴不断，辛辛苦苦栽种养护的幼苗常被狂风连根拔起，这条护林守绿之路磨难重重。
3: 走哪里都不方便，给他们买个东西啊，要推着自行车走。
2: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4: 特别是那个风沙，刮风都就趴在底下，整了一阵子风过了，好，再慢慢又爬起来又干活。还有那个蚊子呀，多的呀，想起来都害怕。
2: 困难吓不倒兵团治沙人，靠着一把铁锹、一只水桶、一架望远镜，王先华每日天不亮就出门寻林，徒步穿梭在11公里的林带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风沙过后，第一时间进场扶苗、清沙、加固枝条，像照料孩子一样精细呵护每一株幼苗。在远离人烟的防护林，在环境恶劣的大漠边，夫妻俩默默扛下所有磨难，从未轻言放弃。
3: 就在排雪那个地方抽水吧，怎么一下就滑下去了，也不算的是什么大事情。要保证每棵树要让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吧，它就可以喝。
2: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4: 树已经年年的都长大一点了，看到希望了，付出那个辛苦也没有白费，是吧？经过这些艰苦就习惯了。
2: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0余载荒漠岁月，20000多个日夜的风雨兼程，王先华夫妻始终初心不改，克服缺水、风沙、孤寂、酷暑、严寒等重重考验，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日复一日寻林排查、补植补种、修枝护苗、维护设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带，用汗水浇灌每一抹绿色，硬生生在两大沙漠夹缝中护住了脆弱的生态林。
3: 你干了这份工作，你得要一定要把它干好，你别干得半途而废。
2: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4: 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人，就是平凡的人就做平凡的事儿。
2: 一句我去兑现一生承诺，一对平凡夫妻书写大漠治沙的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久久为功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寸土不让的担当。王先华夫妇是大漠戈壁最动人的生态卫士，也是绿洲家园最温暖的守护者。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日至8月3日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围绕文化润疆、非遗天才活动主题，巴师石河子市统筹全域资源，多点位布局，全方位渲染，打造多层次沉浸式全覆盖的宣传场景。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师石河子市，可以看到市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氛围与军垦文化相融相应，一场交融南北、连结滨地的非遗文化盛宴即将在这座军垦名城精彩启幕。
0: 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组统筹推进物料布置、环境整治、绿化养护三项工作，打造沉浸式非遗宣传场景。在石河子花园机场、火车站、高速路出入口、城市主干道、展馆周边等重点区域，集中布置主题道旗、非遗宣传展板等各类载体，开通非遗主题公交车，运用出租车顶灯、城市大屏等进行氛围营造，形成立体传播声势，让市民与游客处处都能感受到非遗展示活动的浓厚氛围。石河子市民随心
7: 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会带着我的家人一块儿去感受这场文化盛宴。
0: 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宣。

0: 药科负责人、展会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组成员马红星。
1: 通过全域氛围渲染，时刻地以浓厚文化气息擦亮军垦名城文化名片，向全国宾客展现兵团的独特城市气质，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圆满举办营造浓厚氛围。
2: 近日，全国农业水土工程第14届学术研讨会在塔里木大学召开。大会以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为主题，由塔里木大学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汇集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近千名专家学者齐聚伊施阿拉尔市，围绕干旱区水土资源利用、节水技术创新、盐碱地综合治理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助力南疆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柳歌，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6: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6: 珍惜每一滴水，
7: 守护这片绿洲。
2: 请听广播剧《奉献礼赞》下集。
8: 今天我们迎来了天业集团与大连生化物理研究所共建的催化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可以不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人才了，这无疑为我们天业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非常感谢大连化物所的各级领导，感谢我们的李总工程师。
9: 我们作为援助单位，有责任有义务为咱们企业服务。下一步我们更要发挥大连化物所的科研力量、先进技术，大力支持我们铁冶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为咱们天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8: 这里边呀，李总工程师功不可没呀，为了咱们的天业，他与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搭建联系平台，促成相关合作，带领天业集团的技术骨干访问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美国陶氏化学。现在咱们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在实现了双方优势互补，共同研发企业核心技术，并为咱们天业集团培养了82名工程硕士研究生。
9: 可以啊，世莹，没想到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干了那么多的事儿，可真是可以啊。
10: 我也是瞎猫碰着死老鼠啊。

0: 志英啊，你这瞎猫可不瞎哟。
1: 看样子，你这瞎猫还得这样瞎下去喽。
2: 不行，这个技术从来没有在工厂化运作中应用，一旦运行失败，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
3: 有这么严重吗？
2: 啊，我们必须啊，要加一套成熟的保险装置。
4: 但是李工啊，目前在理论上这样是可以行得通的。
3: 对呀，啊，
2: 理论是理论，科学是严谨的，在没有经过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盲目干。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循，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你们要知道，只要开车运行，就必须要成功，就要保障运行安全，否则我们就是在犯罪呀。哎呀，
4: 李总啊，哎，李总，加一套保险装置，那就意味着要花很多资金啊。
5: 是啊是啊，这可不是几万几十万的事儿啊，
3: 这是大钱啊。
5: 对呀，
2: 我们要把钱花到应该花的地方，该花的钱必须要花，不该花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能花。同志们，下一步咱们把精力花在实验论证上，就差这临门一脚。如果咱们的技术经过论证，那么咱还花钱加装保险装置干嘛？你们说是不是？
3: 对，说得对。
6: 是是是。
4: 李总，李总，李总在家吗？开门啊，开门。
2: 谁呀？这么着急？
4: 是我。
2: 来了来了来了。呀，老沈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着急的。来来来来，吃过没有？正好今天我学着做咱们新疆饭大盘鸡呢，来尝尝啊。
4: 哎呀，尝什么呀？李总，您是对的，我们又在支援我们项目建设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十几次试验，成功率啊仅有20%，很低。哎呀，真不敢想象，如果盲目上马，要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2: 成功率那么低啊，那还真不行啊。你要知道，在我的字典里，任何技术在工厂化运营之前必须保证100%的开车成功率。咱们要把一切危险因素扼杀在开车前。
4: 李工，我可是真正领教了您的严谨。行，这次呀，就是尝尝您的大盘鸡。嗯，好吃。李总，好吃，有点新疆大盘鸡的味道，好吃。哎，李总，下次呀，我做一个你们家乡的饭，让您尝尝。
2: 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说好了啊！任务完成后到你家吃啊。
4: 好，
2: 来吃吃。哎，
4: 好。
7: 李工，利用尾气生产乙二醇的工艺流程全面贯通，一切指标均符合目前国家标准。哎呀，
4: 太好了，咱们乙二醇的项目成功了。
7: 是啊，成功了，
8: 成功了。
9: 同志们，祝贺你们啊。
10: 李工啊，这项技术的成功填补了电石炉器高效清洁利用的空白，完全符合国家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啊。
2: 同志们，成功了，585天了，咱们终于成功了。同志们，这个技术的成功运行意味着我们不仅建设完成了世界上首套利用电石炉尾气制乙二醇工艺路线的生产装置，而且也成功解决了电石行业困扰已久的尾气综合利用难题。下一步我们要实现大型工业化运用，这将是我们天业今后的一项重要产能项目。
10: 哎呀，李哥啊，说得太好了。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是我国电池行业努力实践尾气能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创新成果，为电池行业开启了低碳生产、高效创收的新方法、新途径。祝贺你们，祝贺天业！
6: 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呀，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研制出这么高大上的产品。
4: 太好了，
0: 感谢呀，感谢各位专家，立功啊，感谢你带领团队攻克了困扰我们已久的难题呀。这下好了，天业又可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来，大家共同来庆祝我们的成功。
8: 好好好，祝天业更上一层楼。
2: 阿姨库里，阿姨库里，哎呦，慢点慢点，别跑，这大半年没见，长高了，变漂亮了。
11: 李爸爸，我都17岁了。
2: 哎呦，
11: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考了全年级第2名。
2: 是吗？
11: 21世纪英语演讲比赛得了第1名。而且我还得了天津市区优秀学生的称号。
2: 哎呀，太厉害了，我们的小阿姨咕哩长大了，有出息了，以后准备考什么学校呀？
11: 李爸爸，您也厉害，我在网上看到了，今年啊，您不仅又获得了兵团优秀援疆干部人才，而且还获得了中科院2019感动人物。我看到您和李妈妈在颁奖发布会的讲话了，我还给我的同学们说，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后要考清华北大，毕业后呢也要到中科院去上班。
2: 太好了，有志气，好好学习啊，一定没问题。但别把时间浪费在网上。
11: 我才没有浪费呢，您是我的标杆呀。你们的工作我虽然不懂，但我的初衷是在石盒子上的，也听他们说了，你的工作给当地带来了好多好处。再说没有您也没有我的今天呀，李爸爸。
2: 好闺女，好久没吃家乡的饭了吧，走，咱们先去吃饭，想吃什么随便点。
11: 好嘞，李爸爸。
12: 您好，您是李世英吗？
2: 哦，是的，我是李世英。
12: 啊，您好，我是阿姨鼓励的班主任，我姓胡，我是胡老师。
2: 哦，您好，您好，您找我是阿姨鼓励出什么事儿吗？
12: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孩子呀，最近不知怎么了，学习成绩下降，问他什么原因呢，也不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呀，远在喀什。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这也没法沟通。今天无意中啊，在他的一个本子中发现，您是他的结亲干部李叔叔，我就想问一下，您是不是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呢？
2: 哦，好，霍老师，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阿姨姑娘，
11: 李叔叔，
2: 哎，来来来来，快来！
11: 李叔叔，您怎么今天来了？找我有事吗？
2: 给，这是给你带的吃的、用的。
11: 李叔叔，您又给我带那么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的，我还没有吃完呢。
2: 那就给你同学分着吃。今天不是周末吗？下面没课了吧？
11: 没有了，哼。
2: 阿姨郭丽，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11: 哦，阿姨古丽是月亮花的意思。我爸妈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以后有个好的前途，像月亮一样生活得高洁向上。
2: 哎呦，这名字呀太有意义了，
13: 你看你现在上初三了，学习成绩也不错，以后啊肯定会有一个好的前途的啊。

0: 李叔叔，
1: 啊，
0: 我不想学了，不想学。
1: 你学习一直不错，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不论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啊，你就一个任务，好好学习就行了。
0: 我妈妈病了，家里没钱，我又是家里老大，我想回去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不学了。
1: 那怎么能行？这不是还有我吗？你就放心学习吧，啊。
0: 李叔叔，我妈的病治好了，我听家里说是您帮助她看病的，啊，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说了嘛，你的任务就是把学习弄好，碰到问题别想着回家啊！还有我呢，你李叔叔，你要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学习，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
0: 好，我一定也要成为像叔叔一样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了，李叔叔，最近我们参加内高班的招生，我想报上海或者天津的学校，您看可以吗？
1: 这两所学校都可以啊，这两个地方的教学质量都很不错，你考上哪所我都支持你，相信你的实力。
0: 嗯，我一定要考上，报答您。李叔叔
1: 啊，
0: 我还有一个请求。
1: 哦，说说。
0: 我能叫您李爸爸吗？
1: 哦，当然了，艾古丽，正好我没有女儿，你就当我的女儿了。
0: 李爸爸，
1: 哎，
0: 李爸爸，
1: 哎。
2: 李总
1: 啊，啊，
2: 金流的 B 套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80%，这是第三段。
1: 哎呀，抓紧时间啊！
2: 啊，
1: 时间就是效益。我们的工艺流程装置厂房，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就不能实现我们年内既定的目标。
2: 李总，你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哼，李总
1: 啊，
2: 我们可不敢在您跟前啊打马虎眼啊。
1: 你们知道，咱们现在正在建设的60万吨生产线，到2020年年中投产以后，我们就达到了95万吨规模，这是国内最大的100万吨级的装置，这可是咱们天业人创造的，你们不骄傲吗？
2: 那是当然，我们是看着这一片戈壁变成了现代化的工厂，就像当年第一批老军垦一样，在一片荒漠中建立了新疆第一批工厂，太令人兴奋和骄傲了。
1: 是呀，天业提出了奋起再次创业，打造千亿天业的奋斗目标，这是给咱们这一代人提出的命题。当年几代兵团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用双手开垦出了一片美丽的绿洲，让一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奇迹。今天我们要发扬兵团人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用我们的努力在天业的发展史，在兵团的工业发展史上，不，甚至是在中国的化工工业发展中留下印记。艾古丽，今天带你到我们天业来看看。这是宋阿姨。
0: 宋阿姨好。
1: 建江叔叔。
0: 建江叔叔好。
1: 和沈丽叔叔。
0: 沈丽叔叔好。哎，
3: 顾丽好。
0: 嗯，
4: 小顾丽啊，
0: 哎，
4: 来，我带你看看咱们天业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面花费了令李爸爸不少的心血呢。
0: 啊，
3: 是啊，
0: 看看看看。
3: 是啊，别人不了解，我们可是一路走过来的。小顾丽啊，
0: 嗯，
3: 你看，这是2015年12月9日。

0: 咱们天业集团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大连长庆岛管委会四方在大连签订的投资50亿元的甲醇甲苯制 PX 联产锡精的项目框架协议。
1: 哇，
2: 这个是2018年11月13日、咱们天业在大连化物所签署的每年120万吨煤制乙醇项目预期，每年60万吨煤制乙醇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
0: 这个合同的意义啊，那可不一般呀！
1: 啊，快说说，怎么不一般啊？
3: 是不一般呐！
1: 啊，
3: 它标志着我国煤制乙醇技术正式开启百万吨级工业化时代，并为煤制乙醇的下游产品开发，如乙烯、氯乙烯、苯乙烯及醋酸乙烯等高附加值化学品提供了工业支撑。小顾丽啊，这里面可是有你李爸爸的功劳哟。
1: 哇，李爸爸太厉害了。
4: 喂，王林，我带着咱女儿阿姨顾丽在参观天业呢。啊，哎，好好啊，我弄成免提。好，
5: 宋书记、镇江老沈、小顾丽，你们好呀。
6: 好好，
7: 李妈妈好。
8: 你好，
7: 你好，
1: 李妈妈好。
3: 你好，你好。
5: 马上就要过年了，给你们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3: 小王啊，小王，我们也祝你新年快乐。很不好意思向你申请，世英能不能再在我们这儿待个一年半载呀？我们还有几个国家技术转移项目需要他呀。
5: 宋书记，您不用说了，他都已经打了报告了，申请第7次援疆，我们一家都支持。
3: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3: 小王啊，
6: 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
3: 是，我们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放心吧。
1: 李妈妈，李爸爸太棒了，我这个女儿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李爸爸，为你们争气。
3: 对不起啊，世英，我们又耽误你回家的时间了。
4: 宋书记，我的血液里和灵魂里已经把自己当成新疆人、兵团人、天业人了，为了这个事业，我会一直在新疆盯下去。
3: 好，
9: 李世英十年援疆，先后荣获对口援建8师石河子市工作成绩显著3等功，4次兵团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兵团60周年大庆最美兵团人，中宣部最美支边人等荣誉称号。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奉献礼赞》，策划桂嘉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石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哎，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家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屋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校园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定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儿，

0: 横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饼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假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歌老，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只有高一一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像是乙菜。他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饼菜也买不起一份儿啊。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
1: 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这年轻人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嗒扑嗒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剪裁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

0: 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的掉在了半腿把上。幸亏把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这青年人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值日生在他未到魔框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离开了。这青年人来到魔框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膜。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得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以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哎，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魔框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是的，他也来了。这男生望着那女生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儿。
1: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膜。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那个女生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自己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那个女生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叫郝红梅。那个女生大概也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孙少平吧。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膜。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 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了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的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0: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岩。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17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的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13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孙少平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80，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少平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23岁啊。亲爱的大哥从13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少平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 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少平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的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顾养民站在讲台上，穿戴的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
2: 李海燕
0: 点名的时候，
2: 吴云中
0: 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孙少平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
2: 李海
0: 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点完名散场后，少平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金波喜眉笑脸地对少平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8: 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皙，眉目清秀，长得像个女孩子，但这人心却生硬，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像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和少平的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少平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来回20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有少平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60-70里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少平塞过白面票，不过少平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呢。唉，尽管上着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阁老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

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外，少平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碳烟味儿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自己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情，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加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少平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炼铁，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加鞋样的。润生妈同意后，少平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天黑眼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床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16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保尔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盈盈的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的望着少平。当然少平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东尼亚，她真好，她曾经那样的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东尼亚，他为东尼亚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自己也遇到一个东尼亚该多么好啊。
这一天

0: 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少平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
1: 从此以后，少平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眼下出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大革命前出的中国书。渐渐的，孙少平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不久，少平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跛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扑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像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只等到老师走到孙少平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去后，孙少平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自己。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孙少平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颜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少平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膜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而在少平眼下的生活中， 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给他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在众人散尽而他一个人去取自己那两个黑馍，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另外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当然在起先的时候，少平和那个叫郝红梅的女生都是毫不相干的，各自拿了自己的馍就离开了。不知是哪一天，郝红梅走过来的时候看了孙少平一眼，少平也看了她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像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百的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肤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哎，谁没有经过这样的年龄呢？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那姑娘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裳，都在孙少平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
0: 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姑娘取完那两个黑面膜，迟疑地走到孙少平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0: 少平拿黑面膜的手微微抖着回答他。他离自己那么近，少平再也不敢看他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郝红梅本来不紧张，但看孙少平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少平赶紧说，
1: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0: 他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 你也看过这书？
0: 孙少平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1: 你爸？你爸看过？
0: 嗯。
1: 你爸在……
0: 少平显然有些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她父亲竟然看过红颜，因此弄不明白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了。
2: 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1: 那你爸上过学？
2: 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颜小说，但我会唱红颜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他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孙少平呆呆地听着。他突然红着脸说，
2: 你的书还了没有？
3: 还没。
2: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3: 能。
0: 少平爽快地回答。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郝红梅的手里。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他借书还是他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正在北太武山下的张湖公路上散步的于大为、胡莲和楚云飞，在第一批炮弹落地时就被警卫人员按倒在路边的山石下。绰号屠夫的胡莲和楚云飞，那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两个人几乎同时从地上窜起，在密集的炮火中不要命地冲进了司令部。司令官胡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要炮兵指挥官，准备下令金门炮兵全面反击，但是他马上就暴怒地摔掉话筒了，因为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在第一轮炮击中就全部被摧毁了。设在大陆围头的海军岸炮群的数百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掠过双乳山，落在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上。国民党军台生号运输舰立刻中弹起火。国民党军在有线通讯网被摧毁之后，被迫启用了无线电通讯，各级指挥官已经顾不上使用密语了，干脆用明语呼叫起来。设在大陆一侧的联合指挥部的侦听电台和无线电对讲机全都开机了，里面传来了一片声嘶力竭、嘈杂凌乱的呼叫声。李云龙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他身边的一些炮兵参谋跟情报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梁山分队的消息。18点，盼望已久的呼叫终于出现了。101偏南23，104偏东14。炮兵参谋们各自用电话将一连串别人听不懂的数据报给了各自负责的炮群。这下李云龙顾不上吸烟了，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任香烟在指缝中燃烧着，直到烫了手才扔掉。他知道梁山分队的队员们现在已经各就各位了，正用密语指示着炮群调整射击诸缘。101、104代表各炮群，偏南23、偏东14是指各炮群需要调整的密位度。岛上的国民党军炮位在遭到大规模炮击20分钟之后，这才从惊慌当中清醒过来。

0: 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负责炮火指挥，他冒着炮火登上了设在双乳山顶的炮兵观察所，用炮对镜向大陆方向瞭望。他早从情报当中得知，对面敌军防区的指挥官是他的老相识李云龙。当年淮海战场上，两个人都拼命地干了一场，险些闹个同归于尽。楚云飞胸部中了两发子弹，生命垂危时被副官跟卫士拼死背下战场，在台北的陆军医院养了一年伤，伤好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了。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如今和李云龙也有十年没见了。想不到两个老朋友隔着十公里宽的海峡，用猛烈的炮火在互相问候。楚云飞心情复杂地望着大陆方向，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几声尖锐的怪叫声从空中传了过来，楚云飞敏捷地闪开了观察窗，随着几声巨响，一股冲击波夹带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观察窗，炮对镜被弹片打得粉碎，弹片撞在石壁上又反弹回来，发出尖锐的金属颤音。楚云飞属下的军官跟卫士有四五个人当场殒命，观察所里成了屠宰场啊，被溅得到处都是血。一个念头在楚云飞脑子里面倏然闪过，解放军炮兵发现这个观察所了，刚才那几发炮弹是试射，马上就会调整射击诸元，第二轮炮弹要是到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当即他大吼道，全体撤离。然后他迅速地窜出炮兵观察所，当他跟部下们刚跑出不到100米时，观察所已经被一发152毫米的炮弹直接命中，飞到了半空中。回到指挥部的楚云飞喘息未定，就接到了一连串的报告。各炮阵地的指挥官都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落点极准，有的炮弹居然径直飞进对方的炮位，把国民党军连人带炮炸了个粉碎。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军竟损失了十几门炮，其他的炮位也被解放军炮兵完全压制住了。往往是国民党军开一炮，马上就会引来解放军十几颗炮弹。那楚云飞不是傻子，他马上就明白了，结论只有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潜伏在附近。与此同时，胡琏司令官也接到侦察部门的报告，无线电对讲机中出现大量来历不明的神秘呼叫。胡琏一听就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消息可非同小可，他曾经多次在蒋总统跟台湾新闻媒体面前拍胸脯保证，金门的防务固若金汤，没想到解放军的侦察分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重兵防守的岛上，而且人数还不少，真见了鬼啊！他暴怒着下令，步兵分队全体出动，在全岛进行搜索，并公布了俘获解放军侦察兵的悬赏数额。这一天，大规模的炮战持续了85分钟，金门岛上落下3万多发炮弹，国民党军伤亡达600-700人。入夜，解放军各炮群专设了值班火炮若干门，由梁山分队指挥，只要报出数据，值班火炮立即按照预先测好的射击诸元急速射击。当国民党军的步兵分队从坑道中冲出来的时候，马上就遭到了火力覆盖，其中一个连的步兵刚刚钻进工事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00多号人无一生还。梁山分队和拥有80000之众的守军进入到了对峙状态。在联合指挥部的李云龙跟参谋们从对讲机中听到，梁山分队的小伙子们干脆用明语骂起街来：
1: 吴大雄，给老子送点烟来，老子的烟断队了。小旋风，你睡着了？怎么没动静啊？哎，豹子头，吵什么？老子正在胡琏那老东西的指挥部门口呢，正琢磨着是不是把炸药包扔进去呢。
0: 听到这些，李云龙跟军官们都笑了。

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走到哪儿就骂到哪儿。午夜，国民党步兵分队不顾炮火的阻拦，冲出了工事，在全岛进行搜索。据设在角屿的解放军观察哨报告，岛上多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有几处还燃起了大火，而对讲机当中没有任何声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梁山分队平安无事。24号凌晨，炮战又开始了，很快又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国民党军炮兵被压制住。梁山分队报告，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停泊的17艘舰艇已经有一半中弹，正在加大马力逃向外海。解放军海军的6艘鱼雷快艇在陆地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奉命出击，于是在金门海域爆发了一场海战。大型运输舰中海号中鱼雷负重伤，排水量4000吨的台升号运输舰中鱼雷沉没，解放军海军的一艘鱼雷快艇中弹沉没。这一天赚多赔少，解放军一片呼声。25号，双方继续炮战，敌军8架 F-86 型战斗机飞到金门以东海域，我军空军一个大队的米格17型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从金门以东海域打到大陆上空，从10000米高空打到1800米低空，国共双方损失战机的比例为2:1。这一天的战果仍然是赚多赔少。在金门防卫部的指挥部里，胡琏和楚云飞正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守岛步兵指挥官黄志雄少将认为，这几天对潜入本岛的解放军侦察分队围剿都毫无结果，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对岛上守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口令一日数改，这也难不住他们。本岛屿守军有8万之众，军兵种番号繁杂，解放军侦察兵很容易就浑水摸鱼，弄得国民党军士兵杯弓蛇影，曾经几次互相开火，自己跟自己干了起来，也误伤了不少弟兄。一个情报军官把各参加围剿的步兵部队的情况汇总起来，这支解放军小部队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显露出来。一，受过精度射击训练，从交火当中阵亡的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来看，中弹部位几乎都是头部眉心处，一弹毙命。据参加战斗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些解放军士兵战斗经验极为老道，他们只是用单发射击来回敬，绝对是弹无虚发。这种打法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避免了连发射击时暴露枪口的口焰，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其次大大节约了弹药的消耗。由此推测，一个解放军士兵如携带200发子弹，照这样的打法将有100名国民党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下，如果解放军侦察兵有100人，每个人都是如此身手，那后果就可怕了。二，从一些哨兵及小股人员被杀的现场来看，这些解放军士兵都是善于使用冷兵器的杀手。法医认为，尸体的创口都是在一定距离内投掷飞刀造成的，进刀的部位极其准确，有的是从左胸2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有的是从背后左肩胛骨下的软组织刺入心脏。据法医推断，被杀者被刺时不可能叫出声来，看来这些杀手都受过极其专业的训练。第三，都受过专业的攀登越野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不过他们似乎没打算运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而是不断地偷袭国民党军的火防和后勤部门，弄走大量的食品。第四，都精通炮兵作业，在指示和修正炮火方面很专业。楚云飞听着汇报，突然心里一动，那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虽然岁月流逝，逝者如斯，当年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突然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了，心中的迷雾竟然奇迹般的消散了。他失声喊道，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分队，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这么多年了，他李云龙居然还没忘。胡琏怒火中烧，他认为情报

0: 部门都是些饭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不但已经悄无声息地组建了，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在重兵防守的岛上登陆了。他这个司令官事先竟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这情报部门不是饭桶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滑得像泥鳅一样的特种兵呢？他们仗着身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似乎有点肆无忌惮。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被封锁在坑道里面，一露头就会遭到密集的炮火杀伤。任他胡琏手下有精兵80,000，一时也奈何不得这支解放军特种部队。胡琏看看拥簇在身边的将校军官们，无奈地说，难道我们就拿这小股子敌军没办法？楚云飞冷冷一笑，哼哼，岂能没办法，这件事情交给我好了。胡琏打断了他的话，慢，到里面谈。
1: 喂，老李啊，我是丁伟，你们那边打得挺热闹啊，馋死我了。咱老丁命不好啊，好事总轮不到我头上，我这边闲得要命啊，除了训练就是学习啊。待我问嫂子好，还有你老丈人好吗？这老先生可不简单呐，别看是一介书生，很有战略眼光，他上次那一点拨呀，我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
0: 什么？老先生成右派了？乱弹琴啊？啊，我不大看报，
1: 去年整风最热闹的时候我下部队了，地方的事我不大清楚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相信了，这一下子蹦出这么多右派和反革命。哎，算了算了，不聊了，老子心烦，我得好好想想，我挂了啊。
0: 李云龙也挂上了电话，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其实他也心烦，最近家里面乱糟糟的，就没有一件顺心事儿。妻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跟自己长期分居了，平时除了必要的话一句多余的都没有啊。李云龙知道田宇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他父母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他所在的单位的政工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好几次话了，无非是要他正确对待反右运动，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最好能写一份声明之类的文字材料，表明自己的立场，跟父母断绝关系，田宇不置可否。李云龙听了之后却火了，什么划清界限？怎么划呀？不承认他们是爹娘？那你从哪儿来的？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心里面反感这些过左的政工人员。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 AB 团，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也不相信。那时候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就是太上皇啊，手里面操纵着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李云龙都恨透他们了。而现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李云龙对田宇这样说，别理他们，叫他们看着办吧，不行就辞职回家，我李云龙还养得起老婆孩子。慑于李云龙的职务，军区情报部的政工人员没有过多的难为田宇。在攻打金门岛的战役当中，李云龙还写了不少的作战日记。1958年9月2日，晴，据情报，金门岛北太武山和双乳山的南侧大陆方向视线不能及的地区，已经修建了两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长度都在1500米以上，可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一个是西村机场，建于1954年，另一个是沙头机场，建于1955年。这个地区由于我军炮兵无法目测观察，敌人空运飞机一般选择天候差、能见度不良的拂晓、黄昏或夜间起降，因此向其炮击时间很难掌握。我梁山分队登陆之后，在双乳山及北太武山建立了对空观察哨，并协助炮兵测定了射击诸源，当敌机出现之后先不射击， 待其进入跑道快要降落时，我炮群立刻根据预先准备好的射击诸元向跑道实施集袭。从8月25日至9月2日，第四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我击毁。据梁山分队报告，西村及沙头机场的跑道因落弹太多已不能使用，台湾飞来的运输机已经无法在金门降落，机降运输已被迫终止。此役梁山分队功不可没。1958年9月6日晴，金门敌军的补给日益困难，在海运及机降运输均被封锁的情况下，改用空投作为主要补给手段。但从空中向金门投放物资并非易事，小金门只有10平方公里，空投场非常的狭小。大金门面积虽大，却呈哑铃状，中间宽度不足4000米。由于我军高炮在金门上空组成拦阻火网，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的物资一部分飘落海中，投入岛上的物资在我梁山分队的调度之下，大部分被我炮火摧毁。据情报部门测算，每日空投运抵金门的补给品只相当于过去正常条件下补给量的 5.5%， 敌军只能躲在坑道中靠储备品度日。据梁山分队报告，敌指挥官视我梁山分队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每日入夜之后，均有小股敌步兵冲破炮火阻拦，跟我梁山分队发生激战。目前我军无一伤亡。1958年9月14日，因我炮兵参战部队全面开展打零炮活动，除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每日24小时昼夜不停，特别是对廖罗湾码头3海里之内，使敌昼夜惊慌，以增强全面封锁之效果。据报，敌岛上的地面活动已经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3日凌晨，敌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在接近廖罗湾码头时，被我设在北太武山上的观察哨发现，调动炮火实施移动拦阻弹幕射击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两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后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1958年9月18日，晴。已于16日以大型运输舰与金门南我炮火射程之外，以美制 LVT 履带式水路输送车装载货物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17辆水路输送车下水之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向六楼湾抢滩。在我梁山分队观察哨的调度之下，我炮群组成覆盖性火网，对六楼湾内及3海里内范围进行集火射击，当即命中9辆，其余的均逃回炮火射程之外。据报，六楼湾码头及设施中弹累累，毁坏甚重。鉴于对金门岛的全面封锁已经完成，李运龙用暗语向梁山分队发出撤退的命令。命令发出之后，他在作战室里不肯离去。今天晚上是个关键，梁山分队如果能顺利撤回，则大功告成。凌晨1点，设在角屿岛上的观察哨报告，岛上北太武山、双乳山及东北部几处突然爆发激战，密集的枪声当中还夹杂着爆炸声。与此同时，司令部作战室刚才还沉寂的对讲机中也传来了抵近射击的枪声、叫骂声，时时还能听见一两声微弱的闷响。这是梁山分队的队员用带着消声器的冲锋枪进行单发回击的声音。李云龙被值班参谋叫醒，他一跃而起，扑到送话器前，一把抓起话筒大声喊：
1: 及时雨，及时雨，开闸没有？水流多少？
0: 段鹏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是在奔跑或滚动中。
1: 一号，闸一打开，水流54，12倍蛇缠，42区救火，前有深沟。4号沙盘，来雨。
0: 李云龙的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段鹏的暗语的意思是：军长，撤退命令一下，54人已经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我们42个人去营救，但敌人太多，靠不过去，请向4号地区炮击。炮群开始集火射击了，黑沉沉的夜空中顷刻间布满了暗红色的炮弹尾迹。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董耀，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
0: 段鹏不做任何回答，对讲机中只有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没有回答。李云龙暴怒地扔掉话筒，他心里

清楚，敌人的围剿是蓄谋已久的，凭段鹏带四十多人根本就别想救出那十二个人来，那后果无疑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那被围的十二个人，多撤回一个算一个。可现在段鹏不做回答，分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想不顾死活地打开一个缺口，把被围的战友救出来。作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显然是在意气用事，实乃大忌。小旋风思路伏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一边对着送话机呼叫，一边以单发射击来阻止敌人的伞兵线交替掩护地向前跃进。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火力像旋风般扫了过来，打在岩石上溅起一溜的火星，几发迫击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落在岩石上轰轰地炸开了，碎石就像雨点般落下，几乎埋住了小旋风。梁山分队被围住的战士们各自依托着有利地形，不慌不忙地用单发射击回敬着敌人。特种部队的战士的确是出手不凡的，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根本构不成火网，但是一个加强营的敌军士兵竟然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钉在地上和岩石的后面，谁要是露头，脑门准吃一颗子弹。敌军指挥官很是恼火，因为刚接火不到半个小时，敌军方面已经阵亡五六十人了，而解放军突击队员隐蔽的位置极为刁钻，他们藏在射击死角里，见人才开枪，弹无虚发。小旋风不停地呼叫着炮火，在偏南十四，在偏南十四，我在沙盘四 A 角，向我周围打，力度火墙。几十发从大陆方向飞来的152口径的加榴弹炮，在小旋风坚守的小高地周围炸成了一堵火墙。

0: 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营就这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十多米高。思路在炮火中纵声大笑，打得好啊，痛快，再来一轮，不妨近点，再往里延伸20米。花和尚罗玉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思路报告，喂，柴大官人，咱们弹药不多了，我统计了一下，每个人还不到20发，另外没负伤的连你一起算上只有4个，弟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突围，我们每个人抽出10发子弹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掩护。思路勃然大怒，你们商量了有个屁用，现在这儿我说了算，怎么着，你现在我干啥？我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罗玉春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但是他并不买账，毫不客气地回骂，知道你是负责人，没人跟你争权，你不就是个少校吗？又不是少将，你口气这么大，看把你能的。好啊，你不是能吗？你们4个没负伤的背着我们8个负伤的突围啊，让你们一个人背2个，老子还不打了，就在你们背上看夕阳景。哼，老子没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是老子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一举枪，两声闷响，就见50米外2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支弹夹装上，拉开了香栓，把子弹顶上膛。他的腹部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声音微弱地向思路的权威提出挑战。有些人当个小破组长就不知姓什么了，老子们不乐意别人陪，你不就是小旋风吗？啊，没劲，要是一丈青陪着那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就是，要是个娘们儿那还差不多。去去去，你们走。思路正要回嘴，一个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传了过来，
1: 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鄙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鄙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行动使本岛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突击队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你们根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弟兄们，这里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我们虽然意识形态观点不同，但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同为炎黄子孙，楚某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某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射击，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0: 思路向喊话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然后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偏东28，沙盘4B角，来点雨，来雨。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炮弹发出了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落在楚云飞藏身的隐蔽部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架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了送话器，叹了一口气，看来他们是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马上攻击吧。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们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 李云龙指挥部的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小旋风思路的鸣鱼呼叫：
1: 动摇动摇，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正张网以待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近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的这次行动。具体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歇，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已经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便宜他们，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现在我们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光，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们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开火！
0: 敌军指挥官从报话机中听到思路的鸣话呼叫，不由得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了，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面直起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八颗子弹。他摸出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弟兄们，卸下消声器，最后咱们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咱也闹个痛快。敌军的伞兵线在接近阵地的时候遭到了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高水平。敌军士兵被扫倒了一片，中弹的部位几乎全在脸部。思路放声大笑：
2: 打得好，打得不错，
3: 不是射击教练的水平。来来来，弟兄们，向我靠拢，大家该上路了。
0: 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员坚守的小高地上

闪出了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了一声闷雷式的爆炸，然后一切都归于了沉寂。在李云龙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向负责联络的炮兵参谋沉重地挥了挥手，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联合炮群发出了地动山摇的轰响，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当中立了大功了，中央军委也发来了嘉奖令，段鹏和林汉各记一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之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个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之后，分队长段鹏跟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在这次突袭行动当中，梁山分队又有三个队员阵亡了。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了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行动，致使三个战友牺牲。这两个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你们两个是吃干饭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梁山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啊，那都是宝贝，给个市长都不换，你们两个一下子损失了15个，你们赔我人。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他心疼得直哆嗦。1959年1月，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着，双方的炮弹都打到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竟然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之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就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了饥饿的威胁。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了1斤来支援灾区，因此也就剩下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平时不大关心家庭开支，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也很少花钱。这并不是因为节俭，而是除了买烟买酒之外，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了。田宇可做难了，他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两个儿子呢，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面还有一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口粮，在平常的年景无所谓，可是在这大饥荒的年景就难坏了田宇了。张妈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那也难办，全家人就这么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跟李云龙商量，能不能把困难跟组织上说说，特殊关照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也就过去了。李云龙一听，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呢？都要组织。

0: 上来照顾，来照顾得过来吗？
1: 亏你想得出来。田雨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
2: 张妈在咱们家都干了好几年了，咱们能忍心赶她走吗？再说了，这会儿让人家走，那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
1: 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们家的人嘛，啊，当然不能赶人家走了，有饭全家一起吃，没饭就一起饿着，情况不会老这么糟的，慢慢会好起来的。
2: 田雨说，可是眼前就有点过不去了。
1: 李云龙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家也能面临着断对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那就再勒勒裤带吧。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一个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平了，后来又渐渐地凹了进去，肋骨也一条条地显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跟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硬是爬不动了，他眼睛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的。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哎呀，不行了，这岁数不饶人呐！啊，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那是饿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两个人高一脚低一脚，也不辨东南西北，不分沟壑渠坎，只情奔命而逃，足足有半个时辰才住了脚。任京子在这一带冰河环顾望望，说道：主子，咱们遇到鬼打墙了。什么？永琰身上的汗毛一炸，什么鬼？哦，主子，走夜道的人这是常事儿，我们又转回黄花镇了。我小时候逃犯有过几回，越急越转不出去，以为是鬼。大师伯跟我讲不是的，说凡人都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略短点，白天走路看不出来，夜里边在野地走，凭谁也不走直道，是弯的，弯成一个圈子就又回了原来的地方。您看，那不是钱家蜜蜂店的烟囱，东边那处冒烟的不是鲁家。永琰顺着他的手指看着，也认出来了，原来此刻房顶都白了，和漫地的薄雪连成了一片。就是白天这样的天气也迷迷茫茫，难辨方向，夜里这样混撞，没个不迷路的。一阵风夹着雪片扑过来，永琰才觉得前心后背冰凉，内衣汗湿了贴在身上，说不出的难受。眼见镇子外边去无人迹，一片料野，镇子里光亮闪闪，鸡鸣狗吠，还不时传来啪啪砰砰的敲门声，料是私校组的人还在搜查。永琰心里一阵紧缩，抽搐着说道：当时太乱，王师傅出头的，我想必定被他们拿了，小屋子也不知逃出去没有。任京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了：我想着王师傅怕是落到他们手里了，那个姓汤的出5000银子，小屋子也是难逃。我闯荡江湖20多年了，还头一遭遇到这样的事儿，这也忒胆大过头了，他们真不怕抄家灭门？永琰被风吹得身上直打冷战，双手抚膺说道：可见下头这些虚

0: 眼听了没言声，他的身子却慢慢萎顿着瘫软下去，像被太阳融了的雪人萎缩下去，终于支撑不住，无声无息地栽倒在地下。
1: 爷，十五爷！
0: 任精子惊呼一声扑上去，轻轻地摇晃他身子，又掐人中又摸脉，连连地问：
1: 您怎么了？您怎么了？
0: 他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已经是吓得木了半边身子，带着哭音喊着：
1: 你醒一醒！
0: 正没奈何呢，永眼动了一下，声微气弱地说道：这是疟疾病犯了，真不是时候。任精子这才略为放心，在他耳边说了：我抱你先进窝棚里安顿了，再进镇子想法子弄药。说着他抱起永眼就走，刚刚走到窝棚口，一脚还没等跨进去呢，猛听得里边有人断喝了一声：
2: 谁？你敢进来，我一剪子扎死你。
0: 任精子万没料到这里边还藏有人呢，一个垫步倒窜出一丈多，顿住脚想了想，柔声问道：
1: 是鲁慧儿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是谁？
1: 我是下晚在你家吃饭的客人。
2: 你报的是什么？
1: 是我们家主，他犯了老闲。
0: 慧儿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2: 哎，进来吧，
0: 这是庄稼人看秋用的窝棚，地下铺着麦杆，两排高粱杆捆搭成了人字形，北头风口也用高粱杆堵实了，虽说也是走风漏气，从外头乍一进来，顿时觉得身上一阵暖意。任精子把永眼靠东边平放下去，拢起接柴，掩了掩壁上漏风的地方，不言声脱下自己的袍子替他盖上，喘了一口粗气说了：眼下也只能这样了，要能弄口热水就好了。慧儿一直坐在西壁北边看他摆布，似乎在想什么心事，过了半天才问道：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镇里挨门挨户在拿你们，要是好人，衙门为什么要捉你们？要是歹人，怎么不远走高飞呀？
0: 任精子说了：你以为衙门拿的就必定是歹人？实话跟你讲，你们府台见我们爷也得磕头请安，要不为你一家，哪儿招来这一场子事儿？慧儿叹息了一声说了：
2: 要不为你们，我们也招不来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说我爹通匪，五花大绑的捆走了，房子也烧了，我哥背着我娘不知逃到哪儿了，这窝棚他们也来翻过两次，天亮了，这里也是藏不住你们的。
0: 任精子说道：天亮就好办了，我们的人到了，叫他们个个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怕我们主子，现在哪怕有口热水也是好的。灰儿听了没吱声，任精子也没话了。这个时分到哪儿去讨热水呀？过了一小会儿，灰儿衣裳稀疏地站起来，似乎犹豫了一下就往外走。任精子问：到哪儿去啊？慧儿说了：
2: 你听听他出气儿吸气儿又急又重的，像是发热呢。我干娘住那边，干爹也有个疟疾根儿，去讨换点水，说不定也有药的。你是怕我去报信儿啊？咱们一道去成不成？
0: 任精子摸了摸永眼的额头，果然觉得滚烫，脉息急促的不分点儿，呼哧呼哧的呼吸着，身上不时经济的一抽一动，想想待在这儿也真的不是个事儿，心一横，对昏迷的永眼说了：
1: 爷，咱们只有豁出去了，
2: 我抱

您进针子，放心，有人动你，我就开杀戒。说罢，连袍子裹抱起了永琰。永琰在他肩头哼了一声，任镜子赶紧问：“爷觉得怎么样？”永琰只说了一句：“头疼的要炸了。”说完就歪下去了。任镜子也不说什么，跟着慧儿大步地往镇子里走去。此时地上的雪已经二寸来厚了，镇里街区映着雪光，很容易分辨道路。不一会儿来到一户人家，也是柴门小院，茅房土墙。慧儿站住了脚，从门缝往里边张了张，回身小声说了：“我干爹已经起来了，他是车把式给东家喂牛的。”任镜子努了努嘴，敲门。一阵敲门声惊动了里边的老汉，一边开门出院，一边自言自语：“今儿晚这是咋的了？三番五次敲门打户的，是谁呀？”小慧隔着门说了：“干爹，是我，小慧儿。”门吱呀一声拉开了，老汉隔着小慧往后看了半天，说道：“你家不是着了道吗？你舅方才还来找过你，你后头那是谁呀？”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小慧说着就推门进院，招呼着任镜子也进来，进入了东厢屋里，这才对任镜子说：“这是我干爹，姓黄，这里人都叫他黄老七，是给钱家大院赶车的。干爹，这早晚就起来喂牛吗？这两位先生是北京过来的客人，昨晚遇了贼奔了我那儿。说起来话长，这位爷发着老闲，热汤热水不拘什么，先灌一口。你有治老闲的药煎一剂吃了看，到天明就走。”黄老七皱巴巴一张脸盯着看了任镜子二人多时，说道：“先在这床上吧，捂上被子发发汗，这种病华佗爷也没法子。你舅二回来说立马要走，你娘在后头屋里给他预备干粮呢。这年头降马贼、官府衙门还有传教的都把人弄懵了，分不清哪是好歹人，哪个窝子都有好人，也都有歹人。康熙老佛爷掌天下的时候，哪儿来的这些事儿呢？嗨！”他嘴里边唠叨着出去抱柴了。叶永安也要走。任镜子和辉儿都愣了一下，但这晚上稀奇古怪、五色迷乱的事儿太多了，二人索性不去想他，服侍着永琰躺下了。慧儿手脚不停，添柴生火，烧火煎药。黄老七的老伴儿很是贤惠，还握了两个荷包蛋，细细下了一碗挂面，屋子里顿时热气腾腾。永琰起初只是个冷，加了三重被子捂着，仍然是上牙打下牙，叠叠打颤，头疼的要裂开似的，满口的沾雨。一会儿叫阿玛，一会儿叫额娘，一会儿喃喃自语：“王师傅，我的字怎么练也不及八哥，阿玛说过两次了。”喝了药又喂了半碗面条，这才回过神来，脸泛潮红，闭目而卧，呼吸也平稳了。过了许久，睁开眼睛看看，轻声问道：“小人子，咱爷们儿这是在哪儿啊？小慧怎么竟然也在呀？”任镜子陪笑说了：“主子，别想那么多，安生的歇一会儿，咱们这是到了好人家了。”永琰点了点头，看了看小慧，说道：“我的刊和印还有奏折稿子都在钱家密封店里，得想法子取来，落到歹人手里可不得了。”正说着呢，就听见外头有脚步声，小慧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

0: 说道：“我就来了，怎么办？”
1: 来的果真是叶永安，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一边在门洞里跺脚扑打身上的雪花，一边抱怨，都是一口的京腔：“三爷，我走过多少码头，这回算栽在你们这起小癞蛤蟆手里了，这算怎么回事呢？还要跟着你逃难？”走在前边的叶永安说了：“小三爷，你省点事儿成不成？好意思的，这都是命。红果园要不出事儿，八抬大轿抬您，您肯跟我来？这都怨姓汤的，他要硬顶着拿人。这会儿，他突然顿住了，嘴张得老大合不拢了，僵在东厢门口。他看见任金子站在屋里灶前，一脸冷笑在盯视着自己。任金子目光阴郁地看着叶永安，口气却又缓又平：“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你可真能耐，你赌输了家当，你姐姐替你还债，你又卖了你姐姐的儿女挣钱发财，2000两银子数目不错吧？还有你外甥的男孩子是多少，你还敢反咬一口说我们是贼？”叶永安惊恐地看着任金子逼近自己，瞳仁缩得几乎豌豆大小，映着灯放着贼亮的光，腮边的肌肉是一抽一搐，双腿哆嗦着往后退。突然他是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一记一记猛扇自己的耳光：“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畜生。”门口那个萧三爷起初看愣了，此刻醒过神来，大叫了一声：“不好！”是掉头就跑。任金子隔着两丈来的，顺手那么一推，他竟然没逃过这劈空一掌，一个踉跄绊在门槛上，直摔出去，灌了个狗吃屎，还在雪地里打滚挣扎。任金子一摆身子扑出去，拦腰提了回来。那叶永安已经连爬带跪在慧儿跟前磕头求饶：“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和你娘一母同胞，舅舅是糊涂油蒙了心，跟着歹人下了水了，也是身不由己呀。屋里这位也是贵人，只要你肯替舅舅求个情，高一高手，舅舅就过去了。”他脑袋在地上碰的是砰砰作响，鼻涕眼泪的连哭带嚎加央告：“慧儿，慧儿，舅舅早年不是坏人，你小时候骑在舅脖子上看庙会，给你买小木树砸红头绳，舅舅真是吸了鸦片，一步一步逼得走了这条道啊，饶了你这不成器的舅舅吧。”小慧儿原先是兀立不动，听到后来已经是泪流满面。任金子在旁喝命：“跪好了，给老子跪好，待会儿我们主子醒了再发落你们。”这才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姓萧的，原来是个秃子，光溜溜一个枣核脑袋，一根毛也没有，在灯底下是齐明发亮。任金子笑骂着：“你是哪个庙的贼和尚，也跑出来当人贩子？”姓萧的大概吓破了苦胆了，脸色泛青，形同白痴，跪在雪地里只是打着哆嗦。慧儿哭着，一转眼见他这个光景，撇了撇嘴儿，要笑又止住了，啐了一口正要说话，听见永琰床上翻身，赶忙几步赶过去问了：“爷，冷吗？”永琰说着：“

我热上来了，扶我起来坐着，给我倒水。他抖着手要接掀那几床被子，却只翻开一个被角。慧儿赶忙扶他坐起身来，黄老七张罗着端水过来，说道：我也有这病，也必定想喝凉的，那只一时受用，下回犯冷的时候更难受，就是温开水多喝一点的好。永琰就小慧手里将一大碗温水琼浆般的一饮而尽，又解缚了背心，敞开袍扣靠墙坐着。虽然仍然是热，小慧跟前已经不好再拖了，但精神已经见好，喘气定心好一阵子，说道：方才的话我都听了，想必是我的身份明白了才有这事儿。小慧，你这舅舅真不是东西，你说要他死还是要他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小慧恨恨地看了一眼叶永安，叹息了一声，低头思量了半晌，问道：“我娘呢？”叶永安是面如土色，巴巴地看着他，听见问话赶忙捣蒜似的磕头：“你爹你娘你哥都在，都好，方才刘大人传话叫过去了，我们瞧着风头不对才逃出来的。”永琰问道：“刘大人是刘墉吗？”“回老爷大人，小的不知道刘大人官讳，只知道是打德州来接钦差的刘大人。”“同来的还有谁？”“小的不知道，这里马太尊刘太爷都传过去了，看样子是北京来的大官。”这就不用再问了，一定是刘墉他们迎到了沧州。不但永琰松了一口气，任京子悬得老高的心也落了下来。任京子说：“主子这会子病着，这样的东西活着只会祸害人，不如一掌杀了省事儿。”吓得叶永安又向小慧连连求告。小慧红着脸向永琰蹲了个伏，说道：“论起我这个舅，怎么没天理没人伦没王法，就死他100个也不足惜，就我心里真是恨死了他。就算不是舅舅，是本乡邻居，有他这么下死手把人往火坑里扔的吗？我是你的亲外甥女儿啊！”说着眼泪已经夺眶而出，掩面唏嘘着又说：“可说回来，他毕竟还是我舅，爹卖房子替他还债，妈说天不看地不看，就看着我外婆老了，算是替他尽孝。他家里还有我两个表弟，也都还小，杀了他，他一家子更没法过。”几句话说出来，竟然真的触动了叶永安天良发现，突然伏地痛嚎了一声，热泪长流：“
4: 小慧啊，你别说了，你就不是人，你也别管我求情了，舅爷一刀杀了我吧。”
3: 永琰见他生就这个模样，心里也是一阵酸热，说道：“你要这么着说，我还能给你一线生机，只怕你口头不像心头，这会儿为了活命，半边天也许得下来，回头为了发财，你就又是六亲不认。”“
4: 爷您放心，您这么恩宽，我要不改还成个人吗？您大人大量，饶了我也就是饶了我一家，您必定恭候万代。”“
3: 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皇上驾前15阿哥， 现在就封着王位，甭拿你那些虚凤影来糊弄我。你改了还则罢了，你不改，哪一天杀你只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么一说，满屋子的人都吃了一惊，跪着的萧三爷和叶永安也暗自对视了一眼。他们一直以为永琰不过是个跑行商家的阔少，不安事情乍一出道就出头管闲事儿，还冲大头吓唬人，至此才明白原来竟是当今的儿子。小慧原以为他是外省哪个官宦子弟，是从京里投亲去的，

0: 容颜举止安详稳重，温文尔雅，少男少女源自有天生的温馨缘分，对他颇有好感。极致亮明了是王爷，也不禁身上一颤，他偷瞟了一眼永琰，见永琰正在看自己呢，赶忙低了头，心头一阵莫名的迷惘，隐隐觉得两人相聚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抿紧了嘴唇，揉着衣角，脚尖不停地在地下刺动着，却听永琰又问萧三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
0: 那萧三爷一阵慌乱，赶紧连连的磕头说道，小的是北京西直门里人，做点杂货生意，是这里汤师爷拉我出来，说跑一趟广里能挣四五百两银子，糊里糊涂跟来才知道他们是拐卖人口，小的是本分良民，也放点债，还在玄女庙里侍应供奉，实在是交友不慎上了他们贼船，王爷只求你高抬贵手，饶过我这一回。他跑在门口外已经是淋得满头满脸的血，化下来也不知道是血水是泪水，光头杵着像个葱笔头，模样要多滑稽有多滑稽，要多窝囊有多窝囊。人精子在旁边要笑忍住了，喝道，王爷的问话还没回，难道叫我们也叫你三爷？那萧三爷赶忙又补上了一句，
1: 小的叫萧志国，人们背地里叫我萧三赖子。
0: 永琰听他说起玄女庙似乎也觉得耳熟，但此刻仍旧是头疼，一时不能细想，身上热燥的心烦，就说道，把他两个捆起来跪到外头的房檐底下。已经说得有气无力了，又对黄老七说，劳烦你走一趟去见见刘大人，我的金鸡纳霜，金鸡纳霜。说着已经半昏迷了，闭目仰卧着讷讷自语，却是任怎样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了。慧儿连连叫着问了，
2: 爷，啥叫金鸡纳霜？
0: 他也不回答。人精子说道，是我们爷治疟疾病的药，放在钱家店里，大伯去刘大人那儿一说他就知道了，快着。黄老汉答应一声快不去了，慧儿和他干娘这边手脚不停，给永琰灌温水，用温毛巾蒙在他头上换替着取凉，服侍个不停。听得远处雄鸡高叫，隔着雪幕隐隐传来，天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永琰再醒过来已经不在黄老七家，朦朦胧胧听得细碎的脚步声，似乎踩在楼板上的模样，觉得自己是悬空睡在楼上，眩晕的不想睁眼睛。一时就听人小声的问话，十五爷身上热退了吗？小慧的生气低声回道，
2: 没退劲呢，不过后半夜就睡稳了，不再说胡话，为了两次盐白汤喝的时候都半睡着。
0: 小心的伺候，我就在楼下前庭，要什么只管找我。
2: 是，
0: 我去了。南边这扇窗户太亮，防着十五爷醒来刺眼，我叫人送块窗帘布，你给他挂上。这楼板对缝不好，你们来回走动脚步下轻一点，等爷稍安给他换间房子。
2: 是。
0: 接着听见稀稀疏疏的衣裳声，那人像是要走的光景。永琰睁开眼睛看看，轻声叫道，是和珅来了。
2: 是奴才，奴才和珅。
0: 和珅已经到了楼梯口，一手扶栏，一手提着袍脚，正要下去，听见永琰叫自己，赶忙转身轻步回来，凑到永琰床前，哈着腰问，
2: 爷醒过来了，这会儿觉

0: 得怎么样？仍旧是头疼？你坐，谢师五爷。永琰这才打量周围，果然是在楼上，一色的红松木板地，三间房都打通了，两道紫檀木屏风东西隔起来，离南窗一溜放着三个红铜木炭大座盆，红艳艳紫微微的火苗连盆边都烧得几乎透亮。大约怕过了叹气儿，南窗一带开着三扇窗户，隔窗楼栏外可见外面白皑皑一片茫茫雪地，仍在丢絮扯棉地下着大雪，吹进的风顷刻进屋就暖了。屋里陈设倒也不十分奢华，除了一张檀木桌、几张茶几靠椅之外，别无长物。也许东屋是惠儿和服侍人歇息的地方，中间挑起一道紫灯芯融为隔起，算是唯一的铺张。整个屋里既宣敞又不显得空落，设置的实惠又不落俗套，永琰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见王小雾带着两个小厮站在楼梯口侍候，吩咐着在炭火上放一壶水烧着，屋里太干了。这才又对和珅说，久违了，还是你在栾衣卫时见过，有一年多了吧。
1: 是。
0: 和珅笑吟吟地在椅子当中欠身回答，崇文门那边差事太杂，又不便去府里给爷请安，见爷的回书就少了，爷这会儿觉得还好。永琰见惠儿垂手站在一边，笑着说道，麻烦给何大人倒茶。和珅笑着说了，是我叫他过来伺候爷的，到这儿他是一步登天了，爷怎么还说麻烦这话。永琰敛去了笑容说道，他不是我的丫头，是患难之交，不能呼来喝去。刘墉呢，还有钱锋都在这儿吗？你们怎么知道昨个的事儿？说话间，惠儿已经斟茶过来，一杯捧给和珅，一杯捧过来给永琰，问道，
2: 十五爷，您这会儿气色好，用一点茶吧。
0: 永琰微笑着点了点头，挣扎着要坐起来，惠儿赶紧放下茶，扳着肩头扶起他来，又用一床被子给他靠稳了，捧过茶吹了吹浮沫，却没地方放，永琰也没接，不禁脸上一红，讪讪地捧着杯站在床边。和珅低着头直装没看见，小心地喝了一口茶，接着永琰问话说道，
2: 这里是黄花镇最大的宅院，本地前善人家腾出来暂做了钦差行员，刘世安大人和前锋王尔烈都在前院，一件是审贼，一件是给皇上写折子奏报十五爷的事情。我们是12月13日接到直隶总督衙门的滚单，计算里程昨天该到沧州，将近年关了，德州还有4000多饥民，且有传弘扬教的，思量着等十五爷驾到，请示如何安顿了再去济南。前天迎到沧州，上了船才知道爷在中途已经下船，这一带治安不好，原已经下牌子着沧州府到黄花镇来维持，哪里想到他自己就通着贼，这是爷命中该有这么一劫，只差这么几个时辰这里就出了事儿。爷遇难成祥，蒙尘服侍，旋即归附安详，这也是爷本命造化通天。
0: 这么一席话言简意赅，不疾不徐说得头头是道，还夹着几句似乎是安慰的逢迎，爷说得分寸妥当。永琰原是对这个人有几分艳羡的，竟不由得生出好感，点头微笑说道，本来无事 是我自

己寻出来的事，这可是佛经上所谓心生种种魔生了。也是奇怪，我素来不莽撞的，不知怎的就挺身而出了。本来这种事等你们来料理，哪里会弄得这样落荒而逃啊。和珅笑着说了，这是爷的人心，有此一念可以通天，面对盗贼拍案而起，也是爷的煞发决断。倘若交给奴才们料理，只怕就看不出这里沧州府的真面目了。爷虽吃了苦，为一方百姓助除冤恶，爷又得深入民间，有为之深受无望磨砺，算来还是得大于失的。永琰莞尔一笑，呵呵，这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了，我可不敢当啊。和珅也笑着说道，阿哥爷们管部务的管部务，当差办事的当差办事，皇上可是殷殷期望着爷们呐。正说着，听见楼梯上脚步砸踏响动，和珅就站起身来，是刘中堂、钱观察和王师傅他们来了。接着就见刘墉在前，钱王二人鱼贯随后上来，和珅迎了两步，笑着说道，十五爷已经不相干了，我们坐着说了半天的话呢。刘墉看着永琰气色，笑着说道，爷这么铤而走险，可把臣吓了个半死，果然是看去好了，只是还苍白些。说着他领头打下签儿去。永琰在床上抬手说道，快都请起请起，王师傅和我师生名分，更不必行这个礼。小屋子，给几位大人看座。又问王尔烈，他们拿到你没有吃苦头吧？王尔烈说道，刘大人他们丑时到的，也没吃什么亏，最可恶的是沧州这个高玉城，已经在钱家店里搜到了我们的印和刊和引瓶，居然敢把我们的行李物件藏起来，着力搜捕你，他是想杀人灭口啊。县令魏鹏举问他钱家店搜出的文案上写的什么，他还支吾说没看，这也忒煞是贼胆包天了的。十五爷突然犯病，到现在想起来后怕，而烈身为钦差随行官员，思虑不周，暂相疏忽，招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想起来就惭愧无地，百无一能是书生，请十五爷重重治罪。永琰说道，是我自己做的主张，王师傅何忧呢？快别这样说，我这病平时犯起来虽然难受，但从来没有昏迷过。前日晚上野地里当时就晕倒，这也真是令人不解。方才闭目躺着还犯晕，想着睁开眼还不天旋地转，真的醒过来，这会儿说着话反而好起来了，可不是透着邪。刘墉说道，我方才问过大夫，他们说您不是犯疟疾，是个小伤寒的症候，寒热不定，是伤寒激动了爷的疟疾病根，所以疟疾也有发作，您安心将养几天就好了的。永琰默默地点了点头，看刘墉的时候拱背耸肩的，一脸倦容，眼圈也有些发暗，越发的佝偻了。他跟朱皇子虽不结交大臣，平日茶余饭后偶尔也说及刘墉，是个宫中勤能有德有量的好人。方才觉得和珅不错，刘墉这份稳沉气质更对他的脾胃，就说道，今天不能说正经事了，就依着你们先歇息养病。我虽然也是钦差，其实还年轻，不通政务，只是个学习办差，观察风情而已。

而已。一件是国泰案子，是大人的专差，其余剿匪猖獗，安顿盗户，绥靖治安，灾民赈济，看似各不相同，其实事事关联，也都不是小事。同是你来主持，我和王师傅只是拾遗补缺，给您参赞建议。刘大人，我们平日虽然见面不多，令先刘老相国是我的太傅，把着我的手教过我写字的，所以是亲切的师兄弟，千万不要犯客气，只管放胆做事，我只有帮你的，断断不会有掣肘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

0: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巴巴尔评书联播。
2: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3: 坎德伦先生受了黄盖老将之托，来到曹营下这封诈降之书。他把书信呢、给曹操看过了之后，曹孟德看了有那么十几遍。坎子，这是一封诈降之书啊！黄盖给老夫摆下了一条苦肉计，难道也说老夫还不应斩你吗？你此计只能瞒哄别人，焉得瞒得过老夫啊！曹操那意思，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就你们这点小计谋啊，在我面前根本就行不通。哎呀，可惜呀，可叹。坎德先生说了这么句话，曹操一听，哎，坎德，你是何故而谈？我这都要杀你了，你叹什么呀？我久闻曹丞相雄才大略，用兵如神呐、看来呀、是徒有虚名，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啊！我劝你还是早早把兵马收回去吧，不要与我家都督开战的、如果有开战之日，你必被东吴周郎所败。

也是啊。曹操手捻长髯，他看着阚泽，那意思你给我说说吧。阚泽听完呢，不屑一顾，哎呀，丞相啊，快快快快快，你快快收兵吧。你怎么说出来的？你还深知奸伪之道，世人皆言孟德奸雄。嘿嘿，你赶快把兵马收回去吧，如若不然，你必被我东吴周郎所败，到那时悔之晚矣。可惜我阚泽呀，屈死于你手，你乃是个无学之辈，你一点学问都没有啊。曹操一听，哎，阚泽，老夫何谓无学？你怎么这么说呀？阚先生一听啊，不必多问，你要杀就杀吧。说完这话，阚先生一背手，又要往帐外边跑，他算认准这门了。哎，慢着！曹操急了，你说吧，只要你说的对，我就不杀你。丞相啊，你岂不闻被主作妾，不可定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人你要暗地里干点什么，尤其背着主人，瞒着领导，你要做点什么事情，那不能定时间定日子。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呢，叫贼偷方便吗？你这玩意儿，黄盖老将军如果说跟你说了某天某天前来投降，你怎么派兵接应，两方面以什么作为接头暗号？可是万一那天有事儿，老黄盖出不来呢？那不单黄盖将军性命难保啊，就连你的接应那不也全完了吗？你还说什么呀？这怎么会是一封诈降书呢？嘿嘿，白瞎了黄盖老将这片心血。我说你是个无学之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曹操一听，哎呀，哎，曹操站起来了，他绕过桌案，哎呀，阚先生，孟德不明，有反尊威，你是不要见怪。说着这话，曹操给阚泽深施一礼，阚泽先生啊，也赶紧还礼。丞相啊，我与黄盖老将盼望丞相如婴儿之望父母，怎么会来诈降呢？万望丞相您不要生疑啊。老将军黄盖在书信之中已经写了，他是泪水难禁的，就说呀，这眼睛都哭红了，就盼着早点来到曹营呢。曹操啊，还真信了。因为什么呢？曹操确实奸诈，他把这个书信看破了。阚泽这么一说呢，为什么能够取得曹操的信任呢？就是因为这信里边有几句话呀，把曹孟德给打动了。头一句话说的是，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虽死难报，我本不当心怀二志。哎，曹操非常敬佩这样的人，他最讨厌的就像蔡瑁张允那样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软骨头。曹操心说，黄盖老将军说的不错呀，他是好样的，这要不是把周瑜给他逼急喽，他不能来投降我呀。再者呢，这个书信的后边也写了，黄盖说呀，我来投降的时候啊，把江东的粮草军械和我手下的亲信军校都给您带过来。其实啊，这还是一方面，另外来讲，那曹操是干什么的？他知道黄盖老将军在东吴的文臣武将之中德高望重啊，黄盖投降他了，那就有一批人都得让黄盖，人虽然带不过来，心得带过来。再者说，那黄盖那脑袋里不是没数，那得有多少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军情决策。那黄盖投降他，曹操是如获至宝，再加上阚泽先生这么一说，您琢磨琢磨，那曹操他怎么能不信呢？这个事儿是在情在理呀。曹丞相马上吩咐了呀，摆酒与阚先生压惊赔礼，老夫要陪着阚先生痛饮三杯呀。
呵，传杯。

顺诊俩人就喝上了，在这酒席宴前呢，坎泽又跟曹操说了，说丞相啊，我与黄盖老将军来投丞相没有别的想法，就像黄老将军在信中说的似的，他不堪为周瑜所辱，我呢也看不惯周瑜的那个做法，久闻丞相您虚怀纳事，人言曹丞相你霸业必成啊。哎，就是说我们俩来呀、啊、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什么高官厚禄啊，我们不为那个，就是为了你曹丞相成霸业，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曹操一听，阚先生夸奖了啊，老夫是怎敢称赞。说着话，曹操啪把这胡子抖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进了一个中军小校，在曹操身边耳语了几句。曹操一听，哦，书信安在？就在此处。说着话，小校友打怀中取出一封书信来。曹操呢，把这封书信打开，他由头至尾看了一遍，在这看信的过程之中，他又打量打量阚泽。阚泽先生也就明白了，呵呵，甭问呢，这封书信准是由打三江口甘宁的大营蔡中蔡和给曹操写的，是那么回事吗？一点不假呀。这蔡中蔡和这封书信什么内容啊？就是把周瑜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棒打甘宁甘兴霸这个事儿跟曹操说了一遍，而且呢说看江东黄盖大营里头出来这么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往咱们曹营去了。另外呢，黄盖老将心存怨恨，口出怨言，好像啊要归降丞相，望丞相您是早做安排呀。曹操看完这封信更高兴了，阚先生请。阚泽也就明白了，丞相请。阚先生，你若能与黄盖老将真心来投，你二位的绝路一定高过孟德左右的文武啊！你们俩要能来呀、啊，我封你们俩一大官做，比我身边这些人的官都大。阚泽一听，哎，丞相说笑了，阚泽与黄盖非为绝路，我们俩说了不止丞相跟您说一遍了，我们俩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来的。绝嘛就是官，禄就是钱呢，要升官发财呀、啊、我们俩也到不了您这儿。阚先生，老夫还有一事相烦呢、啊、嗯，丞相您尽管吩咐。我多谢你啊给我送来这封书信，可是呢还要有劳阚先生返回东吴的大营，与黄盖老将军传去一个信息啊。你告诉他，我曹操已经收到他这封书信了，黄盖老将军什么时候得便，他就可以前来投降啊。他不是说了吗，投降那天船头插青龙牙旗以为暗号。我呢记住了，他来投降这个事儿呢我也相信了，可是还要劳烦阚先生您回去把这个信儿告诉黄盖老将。阚泽一听，哎，丞相啊，阚泽实难从命啊，我既然从江东大营出来了，我怎么还能回去呢？这要是让周瑜发现，那我就有性命之忧啊，我就活不了啊。哎呀，丞相您还是另派旁人吧。曹操一听，哎，阚先生啊，你高才呀、啊、就是说你学问特大，这事儿你能不明白吗？这么机密的一个消息怎么能随便换人呢？倘若消息走漏，岂不了大事啊，那不完了吗？所以无论如何要劳烦阚先生再次返回东吴的大营呢。阚泽一听啊，是推三阻四，说什么他也不回去了，就跟曹操说根本就不行啊。哎，高就高的这会儿，他本来急切的想走，但是表面上呢

人家说了，我不能再回去。这曹操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曹操一再请求，阚泽一听，这也差不多了，走就走吧，我紧着在你这儿磨蹭什么呀？这活我已经干完了，就说这诈降书我已经送到了，回去还得回复老将军黄盖一声呢。丞相，那么既然如此，这个酒我就不能再饮了，我得赶快回去，现在就走啊！哎，来呀，黄金伺候。这下好，曹操吩咐手下人拿过十锭马蹄金的。阚泽先生一看，丞相您这是何意？哎，我刘表寸心呢。可是人家阚泽先生啊，根本不屑一顾。丞相，我阚泽视黄金如粪土，分文不取，一个子儿他都没要。曹操一看，双挑大指，哎，他瞅了瞅自己左右的文武啊，尔等皆当效仿之人，你们都应该好好的跟人江东黄盖和阚泽先生学呀。阚泽先生就不管这个，出得曹营，上了自己那条小船，暗中吩咐水手快走啊。嘿嘿，你别看呐，阚先生自从到了曹营，心平静气，消闲自在，如入无人之境。呵，那个稳的，其实那心里也蛮紧张的。出了曹营，赶快回到三江口，他就来见黄盖了。来到黄盖的大营，把这个事儿一说，黄盖老将军一看，哎呀，多亏先生雄辩之才呀！如若不然，我黄盖皮肉，敢受其苦啊！这一顿打我就白挨了。另外同时这两个人都非常佩服曹操，不愧人称世之奸雄，他这心眼太多了，一眼就把这书信的破绽给看出来了。多亏你喽，要不是阚先生你长了一张好嘴呀，那就完了，这事儿啊全都白费。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黄盖就问阚泽呀，说阚先生啊，您是不是到甘将军的大营再探看一番呢？上甘宁大营干什么去？不是为看甘兴霸，是为试探蔡中蔡和呀。阚泽呢也就明白了，苦肉计这算成了，再辞实一点，那就是让蔡中蔡和最好再给曹操写个信儿去，以坚其心呢，就不要让他生疑。那我跟老将军告辞。说完这话，阚泽先生就到甘宁的大营来了。等坐定之后啊，阚泽就问甘宁说，甘将军呢、啊、今日我家都督无故在保障之中将你责打一顿，不知将军作何感想啊？甘宁一听阚泽先生这么问，他也就明白了，阚泽先生来看自己是假的，试探蔡中蔡和那是真的。甘宁微微一笑，这个时候啊，他就听帐外有轻轻的脚步声，他就知道蔡中蔡和来了。还没等这二蔡进门呢，甘宁啪一拍桌案呢，阚先生你不提周公瑾还好，你说起他我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啊、我有什么错处？我不就是给黄盖老将军说了几句情吗？周瑜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乱棍打出啊！我甘宁甘兴霸乃是江东大将啊，被他无故羞辱一番，我是何言见江东六郡之百姓啊？这时候那蔡中蔡和呀，这俩人就进来了，俩人互相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听见没？帐中的文武都在谈论他们这都督呢。哎，咱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他撒点芝麻盐就算得了。想到这儿，这俩欺身向前，哎呦，甘将军、阚泽先生，二位。

0: 在谈什么呀？坦泽先生赶紧把话接过来了，呵呵，我与甘宁在谈我江东的小事，与二才将军无干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0: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6: 爱中蔡和这俩是存心不良，这俩一想，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咱们就顺杆爬就得了。二位将军与先生，其实啊，这事儿不怪你们俩，都做的不对。黄盖老将那么大岁数了，摁那儿就打呀，也太无情了。这俩说这话是真的吗？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吓的。怎么还吓的呢？都督在保障之中怒责黄盖的时候，这俩挤的人群最后翘脚抻脖子在那看着，把这俩吓得魂都出窍了。怎么回事啊？这俩一琢磨，我的个天哪，怪不得江东周瑜名气那么大，这么厉害呢，感情是真打活人呐，这么大老头摁那儿就揍啊。咱们俩要在这儿诈降卧底，那得加倍小心呢。看见没有，这要露出一点马脚，周都的非把咱俩剐了不行。这是真的。今天听甘宁和坎泽这么一说，这俩也是有感而发。另外呢，这俩是存心不良。将军与先生，敢问二位是否有弃吴之心呢？你们俩想不想离开这儿？甘宁瞅了眼坎泽，还特意递了个眼色，这眼色还故意的让二才看着，这计算行了。坎泽一听，哎呀，二位将军，我们总有此心，无处投奔的。哎，坎先生您怎么这么说呀？如果你二人真想离开东吴的话，现在当世之间有一人中之龙，二位何不去投啊？哦，不知二才将军所言者何人呢？就是那曹操曹孟德。蔡中蔡和说完这话呀，甘宁一挺身，刺楞就站起来了。坏了，甘先生，咱们的心事被他们俩看穿了，干脆咱们杀人灭口吧。嘎嘣嘡啷的一下子，甘宁把宝剑就抻出来了，往前一纵，他就要动手啊。这一下子可把蔡中蔡和吓坏了。甘将军休得动手，甘先生您快说几句好话吧。请把将军休要鲁莽。坎泽那意思啊，你听他们俩说说。哎，甘将军呐、啊，您误会了，今日我蔡家兄弟有心腹之言相告啊。就是说呀， 有不能跟一般人说的话，要说给你们二位听听。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良辰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啊。实不相瞒二位，我兄弟二人是奉了曹丞相之命前来诈降卧底的。如果二位真有降顺丞相之心，我蔡家兄弟愿做引荐之人，咱们共同辅保丞相承袭大业，你看如何呀？甘宁一听啊，嘿嘿，原来是这么回事，苍啷的一下子把宝剑还侠，他又坐在那儿了。阚泽就问呢，二位将军，这个话你们怎么不早说呢？这俩吓得一哆嗦。我的阚先生，这话有随便说的吗？你们的周都督多厉害呀，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俩这脑袋那就玄乎。今天之所以把这番话说出来，那还多亏甘宁将军呢，他待我们有知遇之恩呐，太好了。自从我们哥俩来到江东大营，那甘宁将军对我们俩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有特殊的关怀。这关怀可不是特殊吗？都督告诉了，要厚当重为啊。这俩坐在那儿稀里糊涂，还觉得不错呢。哦，甘宁和阚泽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哎，实不瞒将军与先生啊，我二人已经给曹丞相写去了秘书，将江东大营之中发生的这些个事情啊，全都告诉给了曹丞相。阚泽一听，对，你二位甭说了，那封书信我都看着了，哪能告诉你们俩呀？呵，甘宁马上传令啊，摆下酒宴，要与二蔡将军是畅饮一番呢。这酒喝得蛮热闹，这蔡中蔡和让这点酒给支持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坐在这会儿就把曹操如何派他们俩来诈降卧底，怎么样取得江东的情报，自己给曹丞相都办了哪些事儿，就传说了。哎，有一句说一句，不招老爷生气啊。我说将军贺先生，咱们这可真是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俩喝着酒，哎，就把曹丞相交代的这点事儿都扔到脖子后头去了。那位说，这阚泽先生厉害呀。那当然了，自从受了黄盖老将军的委托去下那封诈降书的时候，阚泽先生就下定决心了。哎，自己就是那钓鱼竿，那诈降书就是钓鱼的香饵啊，自己要钓的就是曹丞相83万人马，小小的蔡中蔡和怎么能逃得脱阚泽先生的掌握呢？最后啊，阚泽先生和甘宁跟二位蔡将军，就这蔡中蔡和提了个要求，说怎么回事儿？有劳二位蔡将军呢，您二位能不能再给曹丞相写去一封书信，把咱们这儿的情况跟丞相背述一番呢？哎呀，呵呵，将军与先生，这不劳二位嘱咐。就这么着，蔡中蔡和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阚泽先生也给他一封回书。怎么回事呢？这两封信上所写的内容啊，基本上一样。阚泽写的呢，是我和黄盖老将军真心来投，并且回到营中已经说动了我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了，兴霸将军也有降顺丞相之意。咱们呢，把这事儿啊，再细致的砸对砸对，这里边别出什么差错。黄盖老将军去投降您的时候，船头插青龙牙旗以为暗号，船上满载着军粮和武器以及自己的亲随军校。蔡中蔡和给曹操写的信呢，就是把江东大营这些天来发生的这些个事儿，终于怎么怒责的黄盖暴打的甘宁，阚泽先生和甘宁将军怎么跟他说的，跟曹操背述了一番。曹丞相啊，拿到这两封信之后是狐疑不定，越琢磨他这心里越没底，要不然人们怎么说曹操是只奸雄呢？

奸诈无比啊，他谁都不太相信。他拿着这两封信呢，看完蔡中蔡和的，他看坎泽的，他心说这坎泽先生跟我说的挺好，可是自从他走了之后，我就直琢磨呀，他和黄盖能是真心来投我吗？再者一说，那甘宁甘兴霸不是两是旁人呐，他能背弃了东吴投到我的麾下吗？还有啊，那蔡中蔡和进得东吴的大营，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这么短的时间他探知这么多消息吗？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一个又是假的呢？曹操啊也有点拿不准了，他马上吩咐了呀，请众家谋士来见。就这样，曹操身边这些著名的谋士就全来了。你像什么荀彧、荀攸、程昱、贾诩、刘烨、吕虔等等众人，不知道丞相召唤哪旁使用啊，全都在那儿站着，互相的就这么瞅着。曹操说，诸位先生啊，我派蔡中蔡和前往周瑜的大营去大探休息，诈降卧底。可是呢，他们大探的休息老夫又难以深信，虽然坎泽和黄盖要来归降于我，老夫也是心有不安的。此时如若能有一人到东吴周郎的营中走上一遭，探探虚实，老夫方可安心。不知诸位先生何人有此胆量，敢到三江口去走一遭呢？你们谁敢去啊？众家谋士一听，心说我的个天哪，谁敢上周瑜的大营里去？那周公瑾多厉害呀，这要是让他有半点察觉的话，那脑袋还要不要？这性命就许难保啊。所以啊，你别看这些谋士平日里一个一个都趾高气扬的，一听丞相问这话，一个个把脑袋就都低下了，一个言语都没有，谁也不敢搭这茬啊。就在这个时候，在谋士堆的后头有人走出来了，他冲着丞相一拱手啊，丞相我愿往。大伙儿一看，哟，这是谁呀？回头一看呐，这些人都好悬乐了，谁呀？正是蒋干蒋斐。有的人都憋不住笑，心说你还去呀、啊、上回跑了一趟三江口你都干什么了？偷回封书信来，感情那封书信呢是假的，让丞相把俩水军都督给杀了，你这回你还逃令啊？你能行吗？这些讽刺与讥笑啊，蒋干先生听见了，也看到了，可是呢他不以为意。蒋干确实也知道自己上回啊那事儿不露脸，到人三江口周郎大营去了一趟，把那假书信像个宝似的就给揣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感情啊那是周公瑾特意为他设的借刀杀人之计。丞相，我蒋干愿望，上一次我到三江口去是一功未成啊，就是说什么事儿我也没办成，我愧对丞相知遇之恩，我此番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定能打探出军情之虚实，前来回报丞相，不知丞相以为如何？曹操一看，子义愿望，吾心安矣。什么意思？你想干先生乐于去，哎，我这心就稳定多了，就有底了。这些谋士也纳闷儿，心说咱们这曹丞相也有绝招啊，蒋干讨令他就让他去，

0: 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事儿也很好理解。曹操也知道，蒋干确实对他是一片真心。如果不是对他曹孟德忠心赤胆的话，他怎么能由周瑜的大营偷出一封书信来呢？那封书信偷的不容易，那是三军统帅的大营，也可以说是不必刀斧之险。之所以中计呢，那是因为啊，他没算计过人家周瑜。曹操心想，他要不是玩着命想跟我干，他能这么做吗？所以啊，这回我还让蒋干去。不单让蒋干去，这回我是欣赏重金呢、曹操吩咐来啊，黄金伺候，赏给蒋干先生十锭马蹄金。蒋干一看，我多谢丞相，此次我定然探得虚实，以报丞相知遇之恩，也就是了，我跟丞相告辞。蒋干先生走了，他是走了，曹丞相啊其实也没办法。怎么呢？你说你不让蒋干去，你让谁去？其他的谋士根本连边都不敢沾呢。你甭管怎么说，这蒋干和周瑜啊还有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同学嘛，那可了不得。就是在现代社会，你看，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坐那同桌，在一个教室里念书，长大了之后呢，都参加工作了，相互之间有个往来，谁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长，互相帮衬那么一下。尤其是像蒋干和周瑜这样的，都做了国家的要员，哎，都有了一定的学识威望和身份，那更了不得了。所以曹操这回他才让蒋干去。蒋干先生辞别丞相之后，回到自己的营寨里边，换了件衣服，带领着一个童儿和一个水手，还是上回那打扮，就奔了三江口周瑜的大营了。来到都督的保障之外水寨之前，守门的军校一看，哟，蒋干先生您怎么又来了？上回您不是说出去遛个早弯去吗？您遛哪儿去了？啊，我溜回曹营去了，劳烦您进去通禀，就说蒋干求见。那好了，您等一等吧。就这么着，小校跑进都督的中军保障前来回禀。这勾都督干什么呢？周瑜啊正跟鲁肃在那儿商议军情呢。可以说呀，都督心情不错，哎，黄盖这苦肉计也成了，坎泽先生那诈降书呢也给送去了，蔡中蔡和呀也中了自己的计了，眼瞅着就要火烧曹操。哎呀，周瑜又难了。你说火烧曹操哪儿那么好烧啊？你别忘了啊，这是在江面之上开水战的，它是船呢、你把它一条船点着了，那其余的船一看起火它就跑了，你这根本烧不了啊，不解决问题啊，这可怎么办呢？周瑜都督这一着急啊，鲁肃先生想起个事儿来，哎，他是在外边求计刚回来，向谁求计去了呢？准是向孔明先生，这回还真不是向孔明先生。鲁肃跟周瑜说呀，说都督啊，我曾经向您荐举过一人呢，此人有奇才，可能是啊您平时军务多忙，这回曹操一来呢，您这么一挂帅印，可能把这个事儿啊忘得九霄云外去了。您可别忘了啊，我曾经不止一次跟您提及啊，这个人可了不得呀。泽京，你说的是谁呀？就是那襄阳庞统庞士元。周瑜一听，哦，泽京，你说的可是那凤雏先生？正是啊，都督，您应该知道啊，想当初刘玄德马跃檀溪误走水镜庄的时候，水镜先生司马德操不是跟刘玄德说过，说伏龙凤雏二得其一，可安天下呀，此人之才不在诸葛孔明之下呀。那伏龙 是诸葛亮现在保了刘备了，凤雏先生正是这位襄阳庞统庞士元呢、啊。我跟咱家主公也说过，如果要得此人相所，哎呀，那我江东霸业可成，主公万事无忧啊，也是都督您一个好的臂膀，那比我紫荆可强多了。那位说这庞统先生怎么跑到江东来了呢？这里边有个缘故，这庞统先生啊，这家本来不在江东，他住的襄阳，是归刘表管辖。要不然曹操怎么说刘表是饭桶，徒有虚名呢？又什么八郡了，又什么九州了，这都是胡说八道。这人的一点真才实学没有，要不然诸葛亮和庞统都在他眼皮子底下，怎么他一个都没能重用呢？庞统先生啊，在襄阳是为了避乱，把举家都搬到江东来了。这事儿也赶着不凑巧，本来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刚搬到这儿来，曹操就发兵了，周瑜呢就把这事儿啊给岔过去了。今天子敬这么一提，周瑜想起来了，子敬，庞统先生现在何处啊？都督，现在凤雏先生正在咱们江东啊，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平时你找都找不着，请也请不到。鲁肃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和庞统先生相交甚厚啊，就是私人感情特别融洽，而且呢，子敬已经从庞统那儿得了破曹的妙计了，周瑜也看出来了。子敬，那庞统先生有何高见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美方主动停火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是战术休整还是无奈之举？短暂休战窗口期，双方将如何布局？美伊冲突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哈。这两天持续了十几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他在24号的表态，26号的表态，他说是想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美方的这次暂停，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7: 美国对伊朗暂停空袭当然是最近的紧张事态中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停火的力度我认为是非常弱的。那么首先我没有看到美伊双方的高级的领导人做这种对于停火的明确的承诺或者表态。你像特朗普，他并没有在他公开的场合或者他社交媒体上对停火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确认。那么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的一些方面，像巴基斯坦也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积极的这种声音，没有表示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个停火并没有谈判的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这种辅助。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知道美伊之前就是在6月17号曾经达成过一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在双方近期的交火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被废弃了，但是这一次的停火可以说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备忘录是不是要复活，是不是要恢复，也就是这次的停火它没有其他的美伊的缓和的措施来配套来跟进，所以这个停火本身还是非常弱的。那么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军事行动打不动伊朗的无奈。虽然美军的行动也给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损伤，但是它没有改变伊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政策。那么这使得美国现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种持续的空袭只有量上的一些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实际上就连它这种量的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对伊朗的伤害是在递减的。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回到了现在就是一边实施海上封锁，一边尝试一些谈判这么一个道路上来。
6: 美国实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那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6号的表态是说呢，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就是相关的一些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伊朗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目前最新回应透露出来的信号？
7: 伊朗是发出了保护真主党，那么也要求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停火作为美伊谈判的这种首要内容这么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层面来发出的，所以它确实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是伊朗是针对近期的一些黎以冲突的变化来做出反应。那么前一阵黎以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很微小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以色列整体上并没有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迹象和考虑。那么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打击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发表力挺真主党的声明，实际上就还是要制约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动兵用武的这种倾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这次虽然是一个对真主党的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但是实际上它也着眼于支持整个的抵抗阵线。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就是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这些抵抗阵线力量应该说是不同程度受

0: 现在美伊之间打谈不定的这种状态，那么最高领袖的这种发声表态本身就是想凝聚伊朗国内继续与美国斗争的这种意志和恒心。
1: 嗯，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但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涉及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那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协调。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另外一位专家来探讨。那秦老师，我们接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我们看到美伊是各有行动的。那双方接下来的布局以及这场冲突的走势会怎样？
0: 我认为美伊现在对下一步的局势都还是采取这种打谈两手应对，做好打与谈的同时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短期来看，美伊当然通过这个周末的停火是为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肯定会探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去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或者协议。那么最好当然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进行更大范围更广议题的这种谈判。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并没有摆脱这种时而打时而谈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打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七月份的十几天的交火已经看得很明显，就是美伊双方仍然没有分出一个明确的胜负，这个和三四月份的大规模交战的结果是相似的。所以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战争的消耗，实际上还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无论是进行谈判也好，还是进行这种休整，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再去做准备。那么同时从谈的角度来讲，双方在很多议题上，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而且即便我们看到美伊又去达成比如说像6月17号那样的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停火备忘录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模糊之处，有一定的争议之处，那么这个为后续的执行会埋下很多的雷，会导致双方在执行这个谈判的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武力对抗的状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都处于一种就是想摆脱打谈不定的打谈之间的循环，但是又摆脱不了这种循环的尴尬的状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续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说内塔尼亚胡呢原定于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是延误了。不过如果结合他们之前啊的说法，就是说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是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然后28号会在白宫跟特朗普有一个会晤。内塔尼亚胡他有一个表态说，此行的目的是跟特朗普去商讨并且了解他的想法，而且说很大程度上的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这个听上去就是接下来很多局势以色列会跟着美国走，但大家在猜究竟是想同步想法还是施加影响，就是会不会那么听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总的来说呢，内塔尼亚胡总理此行恐怕还是施加影响为主，意见对表为辅。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说此行是为了了解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以色列方面呢又同时计划递交有关伊朗核与军事的最新情报，指责伊朗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这显然不是单向的听取，而是在用情报的形式来包装自身的政策建议，试图的把美国当前的战术暂停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那内塔尼亚胡总理此次访美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推动特朗普下定决心扩大对伊朗的作战，这也是复制今年年初访美时呢被外界认为的是以色列来帮助美国下定战争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农

0: 作，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实际上目前表态是赞同沙特只获得民用核协议，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美以特殊关系，向国内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其本人以及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这也是服务年底的以色列大选，那么把与特朗普肩并肩来转化为执政的资质。除此之外呢，近期巴以冲突再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恐怕也会和特朗普来交换意见，但总的来说，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
1: 那我们就说一下作为盟友哈，他们这个立场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温差。内塔尼亚胡提出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条件就是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核计划被彻底终止，而且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而特朗普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倾向于谈判，现在是下令暂停空袭，认为达成协议是更聪明的策略，当然也保留了升级的选项。您觉得他们温差有多大？
0: 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温差，但是温差呢，并不在于战略目标，而是在于对终局的定义、对时间的偏好以及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上。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1: 这个我们在观察哈，看他们谈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谈到过一件事儿，关于美国和沙特的能源部门近日宣布说，两国已经签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方在不同层级的表态当中，其实提到一点，说在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这样一个核协议，这样一种挂钩会怎么影响中东的地缘格局？
0: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那么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

0: 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那么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是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很显著。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相关表态。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民营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好，那关于中方船只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

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伊战事短暂停火之际，乌克兰突然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严厉谴责，并扬言必将回应乌克兰为何在此时跨境打击伊朗商船，伊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里海商船遇袭事件对于当今世界最大的两场地区冲突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有一个话题，这个其实我们过去只要听节目，大家也知道俄乌冲突我们也聊，然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也聊，通常他们不连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件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两位专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26号说呢，乌克兰方面呢在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而且表示乌方此次行动呢是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根据之前伊朗方面的声明说，25号是一艘伊朗的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其实提到了美国目前是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实施了一个跨境的打击？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6: 乌克兰袭击伊朗的这个商船，乌方的这个解释是这个商船实际上它是向俄罗斯运输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所以是服务于一个军事目的。乌克兰是要打击伊朗向俄罗斯啊提供的相应的一些军事设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愿意为美国、以色列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呢，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因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其实也影响到了伊朗跟乌克兰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直是把伊朗作为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一方，甚至因此是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降格。所以这次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打击了伊朗其实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因为7月28号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帮助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实际的一个动作，所以打击伊朗会使俄罗斯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能源的渠道受到限制，这样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乌克兰实际上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争取一个后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
5: 嗯， 所以乌克兰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搏出位。那相关的情况呢，稍后再让孙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也来分析一下，就是关于伊朗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伊朗那边是说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怎么回应？而且这件事儿有没有可能扩大两场冲突？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青春怎么说。
7: 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大概率主要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回应，比如伊朗可能像联合国安理会啊、联合国大会啊，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法院投诉，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通过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伊朗做出军事上的回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伊朗海军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特别是伊朗的海军，它主要精力和主要部署现在还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还是应对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在里海这边还没有看到说伊朗部署比较强的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对伊朗来说，现在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要分散他的海军力量再去应对，或者说再去引起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应该主要还是集中在外交的、法律上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
5: 鉴于像您说的，就是一方的重点还是跟美国较劲，那要跟美国较劲呢，其实重点的力量会放在这个海峡那边哈。那不管怎么说，俄乌冲突、美伊对峙之前都是基本上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这样一次里海商船遇袭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推动美伊俄乌两场冲突在某种因素上去有交汇和联动？
7: 应该说它直接引起两场战争就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现在跑

0: 到中东地区，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然后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就是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这个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美国一直指责说，过去在30年时间里边，伊朗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导弹，还有其他军事装备的资源。那么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那么美国最近又指责说，俄罗斯给伊朗提供的情报了，所以才能让伊朗精准地命中了美国的军事目标。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这一条战场。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但两条战线还基本上是独立的。
1: 好，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里海商船遇袭事件，不管怎么说是联动了当今世界两大地区冲突。孙老师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
2: 两场冲突虽然参与方不同，也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但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不少相关的大国都卷入其中了。所以应该说，随着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升级，其实一直存在的这种外溢的风险。俄乌冲突应该说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美以冲突影响到了波斯湾的局势。现在应该是由于乌克兰对伊朗的商船进行攻击，其实里海地区的局势也一直不平静，特别是在美以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其实也是对伊朗的这个里海的港口进行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使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进一步复杂化。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场冲突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会形成一种直接的联动。首先是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外溢，确实是从黑海地区蔓延到了里海地区，未来里海地区它的安全也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第二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包括里海沿岸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会使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升级。第三，对现在这种国际航运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为现在其实围绕里海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跨国运输项目在进行建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区域合作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打击。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把视野拉回俄乌冲突本身，跟您聊一下哈。就是乌克兰方面在26号有消息说，乌克兰跟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然后计划呢在新一轮和平倡议的框架内把这个提交给俄罗斯。现在局势其实挺复杂的，那您觉得空中停火前景会如何呢？
2: 乌克兰提出来的要实现从空中停火，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实际上原来也提出来相互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建议。对此俄方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俄方还是坚持应该是首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相互妥协，也就是说这个空中停火只是实现全面停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现全面停火那么要在俄乌恢复谈判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够实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会跟美方进一步沟通，因为毕竟美国特使还要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去商谈。实际上俄方对这样一个空中停火，因为涉及到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提议，所以俄方不会明确拒绝，但是俄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底线，会要求必须要首先满足俄方的一系列条件，这样才有可能去谈空中停火的问题。第二个，俄罗斯一直讲乌克兰方面提出来一系列的一些停火的建议，而且是立足于长期停火， 其实俄方也是从去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短期临时停火的这样一些相关

0: 些措施，但是乌方并没有给予特别积极的回应。所以俄方一直觉得乌克兰方面讲这样一些空中停火也好，或者长期停火也好，都是一些缓兵之计，是要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三个，现在俄罗斯其实还是更积极的和美方去寻求共识，特别强调去年八月俄美在阿拉斯加会晤已经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了，现在俄罗斯希望这些共识能够得到落实，希望美方对于俄罗斯的立场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未来如果美方坚持要实现空中停火，俄罗斯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诉求，和美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更多的还是考虑美国方面到底对俄乌冲突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希望加强跟美国方面的互动，以此来为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还是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地区安全架构当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创造一个条件。
1: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续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刚才聊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科技类的话题哈，就是近日包括 IBM、 Meta 还有英伟达、微软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呢是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个公开信呢强烈呼吁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要避免过早的限制或者一刀切的禁止开放权重 AI 模型。信件当中说呢，对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评判不应该光是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模型，应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并且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的 AI 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业界突然集体站队这个开源 AI？ 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3: 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理念上的突然转向，而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新阶段后的战略调整。过去两年，美国更多依靠闭源大模型维持技术领先，但随着以 DeepSeek、KimiK3 等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开源生态正在成为技术扩散、产业落地和国际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此次25家企业联名，更深层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策不要因安全监管过度收紧开放创新，否则不仅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开发者生态，也可能将更多创新力量推向其他国家。从产业规律来看，大模型竞争已经从单一模型能力竞争转向模型加芯片加开发者加应用的生态竞争。谁能够建立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开放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掌握人工智能的话语权。
2: 嗯，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声音哈，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像马斯克、黄仁勋都同步发声说，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跟中国合作。那您怎么理解他们的表态？
3: 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表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产业界与政策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逻辑。产业界更加关注技术扩散、市场规模和全球合作，而政策层面更多考虑科技安全和战略竞争。黄仁勋强调，限制中国 AI 发展难以奏效，既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判断，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芯片企业而言， AI 模型越开放，应用越普及，对算力的需求就越旺盛，全球市场越大，硬件销售空间也越广。因此，他的表态既包含对全球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也不可避免反映了企业维护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空间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长期维持优势，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才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2: 嗯，合作确实很重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说，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分裂为几个阵营或者几个标准，国际社会呢必须要跨越数字鸿沟，拒绝零和博弈。那您觉得实现

0: 人工智能的公平普惠，中美两国业界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务实合作？
1: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看，公平普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中美业界更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开放合作中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型评测标准、开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共识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在医疗健康、气候变化、教育、科研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共同推动 AI 技术创新和应用，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红利。当前全球 AI 竞争正在从谁领先逐步走向谁能够构建更开放、更包容的创新生态。只有坚持开放、创新、互利合作，避免技术体系割裂和标准碎片化，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0: 好，感谢分析哈。那其实关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的反应，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全球媒体聚焦了解一些相关的观点。
2: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0: 好，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提起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它的文章说，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 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

0: 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
7: I am ready.
8: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7: More than

0: 豆子。
1: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2: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4: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1: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 20%， 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 87%， 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5: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1: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3: I am ready.
4: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3: More than any other.
1: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6: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1: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10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3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

0: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十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1: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 40%， GDP 占比从 30% 骤降至 16%。 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2: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1: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3: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1: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0: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

0: 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1: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2: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1: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3: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1: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4: Here I am, a man.
5: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
4: a man with no job.
5: 想找份工作。
4: Looking for one.
1: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6: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1: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击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6: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1: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 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7: Because let's face it，
8: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1: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3: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1: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9: Number 10 North，
6: 北方唐宁街10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1: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10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6: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1: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10: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1: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 你想喝点什么？

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

0: 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3: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只要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4: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5: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2: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即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历经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100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6: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2: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7: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2: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8: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2: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

0: 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1: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2: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确实已经有10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去做这个事情。
0: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3: 去年啊，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0: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4: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

0: 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被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0: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十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2: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1: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3: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1: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4: 未来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1: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 1.7 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5: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任务的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1: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

0: 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1: 我们在这个区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石柱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0: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2: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帆鱼礁，放了200多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3: 可能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0: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4: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0: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3: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0: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5: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to
6: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0: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0: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

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石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

0: 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哎，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家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校园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定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飘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5分钱。
1: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儿，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饼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儿，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哥老，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0: 碗里也像是蚁菜。他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饼菜也买不起一份儿啊。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
1: 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这年轻人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嗒扑嗒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剪裁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的掉在了半腿坝上，幸亏坝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这青年人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值日生在他未到膜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离开了。这青年人来到膜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膜，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得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蚁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哎，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膜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是的，他也来了。这男生望着那女生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儿。
0: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

0: 你的两个黑高粱面膜。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那个女生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自己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那个女生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叫郝红梅。那个女生大概也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孙少平吧。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膜。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了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1: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岩。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17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的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13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孙少平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 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

0: 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80，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少平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23岁啊。亲爱的大哥，从13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少平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少平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的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顾养民站在讲台上，穿戴的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
1: 李海燕
0: 点名的时候，
1: 吴云中
0: 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孙少平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赵平也看了他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像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百的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浮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谁没有经过这样的年龄呢？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那姑娘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裳，都在孙少平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
4: 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姑娘取完那两个黑面膜，迟疑地走到孙少平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3: 红颜。

0: 在县文化馆借的。
1: 少平拿黑面膜的手微微抖着回答他。他离自己那么近，少平再也不敢看他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郝红梅本来不紧张，但看孙少平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少平赶紧说，
0: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他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
1: 孙少平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2: 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你爸看过？
2: 嗯。
0: 你爸在？
1: 少平显然有些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她父亲竟然看过红颜，因此弄不明白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了。
2: 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0: 那你爸上过学？
2: 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颜小说，但我会唱红颜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1: 他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孙少平呆呆地听着。他突然红着脸说，
2: 你的书还了没有？
0: 还没。
2: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0: 能。
1: 少平爽快地回答。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郝红梅的手里。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他借书还是他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他们让京剧小生行当大放光彩，
5: 有角就有戏，有戏就能活，
1: 殚精竭虑只为业派艺术代代相传。
5: 人家心疼你啊，你自己不能心疼自己。
1: 1983年初冬的一天，在上海的一家剧场里，一场京剧演出即将开演。这场京剧的主演正是粤派小生的传人叶绍兰。
5: 这观众排队买票啊，这个从晚上开戏排队，然后呢排到第二天的上午9点至9:30。开始售票，排一宿。夜里边啊，我就从那个窗户往下一望啊，这个观众啊就都抱着肩呢，这很冷了，拉着绳子，因为为了维持秩序嘛，不加塞嘛，这个就冻得抱着肩都那么来回来去的跺脚，我就非常感动。
1: 本期口述人叶绍兰，生于1943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粤派小生创始人叶圣兰之子。1983年的这次演出，观众们的热情让叶绍兰很是感动。但是叶绍兰说，当初父亲叶圣兰创办玉画社时的情景，观众的反响比这还要热烈。
5: 我父亲那回是，这是炎夏呀，挑拨那天，就是台下呀，这个满坑满谷啊，站票啊，这个围满了剧场，那时候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人人汗流浃背，这个所有拿扇子的人呢，台下就像啊千百只蝴蝶飞舞一样。就这样，就是也没有掩盖了掌声跟吼声。当时呢，这个媒体啊，和这个传言当中，在京城啊，那就是用轰动京城啊来形容。
1: 粤派小生的表演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在叶绍兰看来，粤派虽然始于父亲叶圣兰，但背后却是几代梨园人的积淀。
6: 三更时分，民力到吾之掌中，你报军情报什么？
1: 叶绍兰的祖父叶春善，在上个世纪初就是梨园界著名的戏曲教育家。1904年。叶春善在北京成立了戏曲科班学校喜连成，后来更名为傅连成。傅连成是京剧教育史上办学时间最长、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科班，
5: 培养了800人左右啊，800多精英啊。那个时候是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培养了喜连等等等等圣子们，裘盛戎，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
1: 1921年，七岁的叶正楠被送进了傅连城学习戏剧。叶还没从傅连城出科，他就已经被邀请到各处演出，而合作的演员都是当时的一流名角。
5: 梅兰芳大师啊，这个在上海演龙凤呈祥啊，当时呢就当时的邀请方，哎，也包括梅兰芳大师，就邀请呢我父亲的师父呢程继先先生演周瑜，邀请我父亲呢第一次去上海跟梅先生演出是演赵云，转年紧接着就是演周瑜了嘛，那19岁啊也是梅先生。

0: 才磨砺。叶盛兰饰演的周瑜等角色在台上大放异彩，很快红遍了上海滩。而为了让表演更加吸引观众，他在戏剧编排上也动起了脑筋。
1: 开始群英会啊，有物件是单件，后来呢，这个单件呢，群英会改成双件了。我父亲又把它用到了尖酒令当中。后来我父亲呢，这个在尖酒令当中啊，创造了一段这个唢呐唱腔，得到了马连良先生的支持。

0: 当时得到马先生的许可以后，我分析演出以后得到了轰动效应嘛，嗯，这个非常的成功，而且给这个戏呢还增了色，马先生非常满意，观众非常满意。
1: 但是在别人的戏班搭班唱戏，再红也终究是给别人当配角。1945年，叶盛兰成立了自己的戏班玉画社，他既是班主又是主演，以小生领衔挑班，这在当时的梨园界还是一个创举。
0: 小生在历史上啊，这当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小生也有主戏，很少前辈艺术家啊，这个徐小湘老前辈也演周瑜啊，也演镇潭州，也演一些主戏，但是主戏非常少。小生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高级别的位置，所以都市呢配角更多的是小配角。一直到我父亲呢创始小生挑班，这个小生挑班啊，这是史无前例。哎，这个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佳话。
1: 为了挑起戏班的大梁，叶盛兰将许多小生的单折戏串联起来，编排成故事完整的全新剧目，如《全部罗成》《周瑜》《吕奉先》。
0: 因为你这个要挑班，你得有剧目啊，有剧目，而且有过硬的剧目啊，你不能都是折子戏啊，不然的话你没有挑班的条件嘛。原来啊，经常我父亲在这个30年代、40年代啊，主要是演罗成教官这个单折，就是在这个挑班的时候，增首补尾，加上什么南牢探监呐、啊，加上什么这个原籍大堂啊，啊，什么这个蒙冤受屈啊等等，后头的淤泥河啊，致死。这个时候演叫全部罗成。
1: 此时叶盛兰塑造的周瑜、吕布、罗成、陆文龙等一系列至尾生、吴小生的角色深入人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被观众称为活周瑜、活吕布。
0: 他要掌握文武啊，要掌握这几个原则，文而不媚。武而不粗，
2: 按吕布若不与小姐成亲，非盖世英雄也。
0: 穷而不厌，这个儒而不俗。
3: 哎呀，妙啊！我胆破曹子水军。了无有意啊，了无有意啊。
1: 是什么让他的表演征服了欧洲观众？
0: 每回到这个地方啊，那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1: 为什么喜剧大师卓别林

0: 会对他如此痴迷？
1: 到瑞士追到瑞士，到法国追到法国。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戏剧界焕发了新的活力。1951年，叶盛兰成了第一个带领私人班社加入国家剧团的京剧名家。此时，叶盛兰与杜近芳等著名京剧演员合作创演了《柳荫记》《白蛇传》《周人献嫂》等一系列新编剧目。1955年，中国艺术团首次赴西欧国家访问演出，叶盛兰新创的《白蛇传》是其中的重点剧目之一。其中讲述了一条白蛇修炼成人形，与青年书生许仙相恋结合的故事。遗憾的是，叶盛兰当年在欧洲的演出只留下了短暂的影像，现在观众们只能更多的通过叶绍兰的音配像去感受叶盛兰当年演绎《白蛇传》的魅力。

0: 京剧是一种虚拟写意的表演艺术，和西方写实的表演风格有所不同。如何让西方的观众通过京剧理解这个爱情故事，这对表演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1: 京剧虽然是个虚拟夸张舞蹈化啊，把生活放大了的啊，这种写意的艺术，但是呢它要有生活根据。我父亲白蛇传设计的这个游湖的时候，他那个上船脚底用云布很稳当的走，上身一点不动，就看这个船没过来了，然后随着这个烧翁的曲子，这个船呢就是往后走，许仙呢就好像站着船头啊，往前看着这个白素贞的方向，就这样的身的晃动啊，这个完全是脚底下这样撤一步拉一步，撤一步拉一步，上身就完全给人感觉到是这个船在这样行进，在退着走，然后再干着他的表演呢，还看着白素贞，他的视相啊是给人感觉他看的这个，因为他船在往后退嘛，人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呢，完全给人感觉到这种真实性，美极了。每回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又美又生活又真实。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我父亲的成功创作，这是他的设计。
0: 叶盛兰的表演不仅征服了普通观众，还轰动了欧洲的文艺界。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卓别林和杰拉·菲利普也都成了叶盛兰的戏迷。
1: 包括大这个电影巨星卓别林呢，那我父亲到瑞士追到瑞士，到法国追到法国，就变成我父亲的朋友，这么样欣赏我父亲的演出。我父亲回国以后，钱拉菲利普直接从法国飞来，周恩来总理呢特别的款待他。这个钱拉菲利普说我看了这个叶先生的表演，叶先生的戏，我才认为我是法国的小生明星。叶先生是京剧小生，我是法国的电影小生，我才认识到我对叶先生的表演我五体投地，我钦佩的五体投地，我真是着迷。周恩来总理说叶盛兰先生呢是我们中国的古典男高音。
0: 1966年，一场持续10年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从此叶盛兰离开了舞台。1978年，64岁的叶盛兰去世。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在京剧界，传统剧目也开始焕发新的生命。到了1979年，为了纪念著名的剧作家田汉，中国京剧院特别排演了田汉的剧作《谢瑶环》。这出戏讲述了谢瑶环女扮男装惩治贪官的故事，其中谢瑶环的爱侣袁行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小生角色。然而此时在京剧界，优秀的小生演员并不多，谁能胜任这个角色呢？就在这时，主演谢瑶环的杜近芳想到了叶盛兰的儿子叶绍兰。
1: 恢复修谢瑶环的时候呢，我已经离开舞台10几年了，我在战友京剧团呢一直在做导演，那很久没有登上舞台了。杜老师呢这个很培养我，很信任我，他很念旧啊，因为我父亲呢培养过他。大家当时呢也可能有一些担心，就是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叶绍兰行不行，这么多年不上场了。
0: 此时京剧舞台上已经有10几年没有看到叶派小生的身影了，叶绍兰到底能不能继承父业完成这次演出，谁也不敢打保票。然而当叶绍兰在舞台上一亮相，台下的观众就沸腾了。
1: 因为那天呢这个不单观众客满， 几乎这文艺界的呀，都这个出于关心呢、啊，出于对我的期待跟鼓励啊，不管什么行当的，这个去的相当多。国家剧院的我父亲的合作者呀，几乎都去了。哎，有座位坐，没座位就都是在剧场到处都站着。这个后台子两边啊，哎呀，就觉得好像肩挨着肩，人挨着人，站得满满的。我觉得呢，第一是观众啊，我的一出现，大家对我父亲的怀念，因为在人民剧场，我父亲的演出阵地，更主要还是看到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就是没有小生了，甚至于呢，就是叶派啊，好像还有没有接班人，大家呢就有点这个担心。那么我出来呢，先不管我成绩如何，大家呢起码呢有一种欣慰，就觉得呢，小生这个行当啊，就是起码又多了一个人，啊，而且呢是有希望的。
0: 此时，叶绍兰已经有36岁了，受父亲开科启蒙学习小生表演已经近30年了。虽然叶绍兰学戏的时候，祖父开办的戏曲科班学校傅连城已经解散多年，但是叶绍兰却依然沿用了傅连城的方法来训练儿子。
1: 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冬天39天，冰天雪地里，就要穿着这个背心来练，就要耐冻，要练出汗来。夏天三伏天的时候，要在太阳下。就在中午要穿着棉衣练，还要系上大带，带上这个练功的盔头。那我母亲看起来就很心疼啊，就好像得了练一会儿得了，不是，我父亲就说，搞我们这行不吃苦不行，不受罪不行，别人心疼你，自己都不能心疼自己。
0: 上个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叶绍兰来到了乡下农场，成了一名知青。然而他的心里并没有忘记京剧。
1: 在这个晚上呢，就是有一点睡觉休息之前，那我也要呢跑到山沟里去，也可以叫练功，也可以叫熟悉熟悉，同时也感觉到只有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一个空间呢是属于自己嘛，所以这个缓冲一下，歇歇，踢踢腿，练练功，打打飞脚，啊，有时候要是远处张望一下，确实是这个渺无人烟，就唱唱。
0: 叶绍兰十几年的坚持没有白费。1979年，他演出《谢瑶环》之后，紧接着又复排了《白蛇传》《群英会》等多部叶派小生的经典剧目。此时，为了在艺术水平上最大限度地接近父亲，叶绍兰看着父亲留下的影音资料，不停地揣摩着。
1: 我群英会演过100多场，我每演一次，我要看一次，然后我要默排一遍、统排一遍、想排一遍，都是这样。然后我演完了，我回过头来再看，我还觉得有差距。很简单一个大腿，我不知道看了几百遍。你看这大腿是什么简单的，我父亲这群英会这个大腿啊，是下意识的，你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诚实动作，不是，作为这个人物来说啊，当时下意识的，他在思考问题，所以这个腿呢并没有搭实，是虚的，这个脚面呢既不是绷着的，也不是勾着的，这个大腿是一个语言，是一个内心独白。你说你怎么掌握这分寸？这也是功夫。
0: 1981年，叶绍兰复排了叶派小生的经典名作《吕布与貂蝉》。这出戏讲述了东汉末年，大司徒王允用美人计离间吕布与董卓的故事。 观众惊奇地发现，剧中饰演吕布的叶绍兰，不论是唱腔、表演、工架、武功都十分出色。很多人认为叶绍兰在这部戏中的表演比起当年的叶圣兰来毫不逊色，一时间这出戏红遍了大江南北。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还特别将叶绍兰主演的《吕布与貂蝉》搬上了银幕。1987年，为了避免经典剧目失传，国家开展了为老一辈京剧名家音配像的工作，叶绍兰长久以来的心愿也终于得以实现。
1: 什么钢丝录音，只要就是录音有价值的，这些艺术家的啊剧目的这些录音都尽可能的呢搜集来，就是为京剧留资料，能够呢留下这个音像立体的这种演出范本啊，不至于失传。做完了录音全都完了，要对着录音去排戏，你口型要对得一致，光口型对上不成啊，你得这个口型跟他唱的那声音的表演神态得一致。那么我在继承发展，继承我父亲这个叶排艺术方面呢，可以说在这音配像当中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支持，很好的学习跟进修，是我一个成功的基础。就是这次把这音配像啊，我为我父亲这个和姜妙香老师啊，我配了30多出戏啊。
0: 如今为了叶派小生艺术能薪火相传，他还在不停地奔波忙碌着。他说在他心里始终记着父亲的那句话，深入人心的东西是不会磨灭的。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原因让他烹制的菜肴赢得各界名流的青睐？
3: 梅兰芳他们哪哪里就是没人说呢，他们吃了还没人走。
0: 从打杂做起，他又如何成长为一代川菜大师？
3: 光是你要做菜你要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
0: 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

0: 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1: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我的菜，并不是要一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0: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生于1913年，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由于年龄原因，老人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然而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1: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0: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1913年，武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1: 有一家呀，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的，一个房子大，哎呦，就这，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穿，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0: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武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武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1: 这个动手学习时，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才学。蒸锅，蒸烧白蒸肉，走子一步步的走的，没有说一下下的。爷爷学了的是啥？学法干干活，干活，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果子、斑鸠。又回炉啊，回家工啊，那个是都有营养好啊。海里头的东西，上八珍下八珍，要会发。
0: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武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武玉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褪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

0: 导游，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1: 放了干活，收白干，白干整个收了，收担子，担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老师傅看着你切怎么切怎么那个，不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儿子打，要求的严，过去学徒的苦啊，苦，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好。面食那个擀面也好，都要会，不会不学，你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学经验呐。
0: 就这样，一晃五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武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1: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肘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奶汤是奶汤，奶汤都是那个调出来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他吃了没有油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那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0: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武玉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武玉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玉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玉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玉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

0: 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玉胜事业的转折点。
1: 我就现在都想到，我一个小孩儿在淘宝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出差办善事，这个一个礼拜啊，办一个礼拜啊。
0: 虽然当时武余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余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荣城。
1: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上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0: 作为主厨的武余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余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余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1: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0: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余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一些国民党大员在遇有重要宴请的时候，还会将武余胜邀请到他们的官邸去主厨。在这段时间里，武余胜还曾经先后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等客人主厨，每一次他都用自己精湛的厨艺赢得了客人的赞誉。
1: 你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菜要细心下去，细心耐心煮菜，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炒原子弹要吃饭呐、啊，要吃东西啊。现在我们就说啊，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余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余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1: 祖宗的共产党啊，

0: 他们心上要谈判呢、啊，在哪里啊？镇江街宋子文公馆。宋子文这是美林宋子文，宋子文，对不对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那天周总理还有蒋介石嘞，哎，说吃我的菜，哎，吃啊，啊，我都讲我这个门缝缝的呀、啊，看他们。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伍玉胜。新中国成立后，伍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伍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我们就是我去的，我去的我们家，我跟你说啊，好多事情我没人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伍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煮菜呀，你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我管理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哎，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辛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伍玉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点有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1: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伍玉胜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伍玉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0: 所以那个搞的呢，那个宫保鸡啊，真不难，主要要洗，现在就说吧，

0: 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那个，所以那搞的呢，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雌鸡，所以那个要有讲究原料，这个老嫩。
1: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爆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0: 还有刀工混那个金，他吃是什么？必须啊，刀工对吧？各方面要配合吃。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夷盛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峨眉酒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研制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能够叫得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1: 通过一番研究，武夷盛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夷盛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盛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0: 特别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什么的，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那里就是没人说的，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1: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盛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夷盛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3: 这两个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啊，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在收徒弟，也就是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1: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

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吴余胜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老板，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太古遗音。太古遗音一书是宋人田之翁撰写的，名人袁君哲进行音律注释，原件珍藏于台北图书馆。秦学大师查复西云，以秦氏为学之专书，代自田之翁之太古遗音史，由此足见此书实为我国秦书之祖。本书分仁义礼智信五卷，仁卷详述造琴法度及抱琴上弦之事，义卷为古来各种琴式共38种，礼卷为抚琴手势，如神凤贤书式、鸣蝉过之式、风送青云式等。智卷为琴论，如弹琴赋、琴才论等。信卷为琴谱总说，包括指法、手诀、字谱等。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太古遗音》的由来。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